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赵员外送鲁达到五台山文殊院，要在此落发为僧。方丈智真长老二话没说，哎，既然想在我这里出家当和尚，既然是赵员外的表弟，准了，马上吩咐首座维纳等人呢商议一下一会儿如何剃度。就这些和尚离开方丈室，到了没人的地方，凑在一起就开始咬耳朵了。怎么的，这些和尚对鲁达都没有好印象啊，大家都说呀，就这个人呐长太凶啊，你看他一对眼睛跟钢铃似的，不像个出家人的模样啊，他平白无故出什么家呀？另外咱们认识赵员外这么多年了，也没听说过赵员外有什么表弟。有打关系来的，过去是军汉，现在要出家，哎呀，我们看呢这人呢八成身上有案子呀，这不是个好人呢，弄不巧有命案逃过来的。你看长那么凶啊，不能留啊，留在文殊院弄不巧会给咱们招灾惹祸呀。对对对对，我看也是，我看也是。那怎么办呢？方丈同意了。哎呀，方丈刚才就那么一说，现在能够把方丈说服过来还来得及呀。这么着，知客呀，您赶紧过去把客人呢请出来，请到客馆内先坐在那里，我们一起再进方丈室跟长老计较，无论如何也得说服长老不要剃度这位鲁达呀。对，就这么做。知客你进去。知客僧一听还得我来，于是一转身，知客僧啊走进方丈啊，方丈，请赵员外请这位鲁施主到客馆里先坐着，我们呢马上商议好议程了啊。智真一看这知客僧啊直冲自己使眼色，就明白这里头一定有事儿啊。好吧，请赵员外鲁施主到客馆暂歇待茶，我们这里准备剃度仪式之后就请你二位再一步啊。啊，多谢长老。赵员外带着鲁达让那知客僧引着，就来到客馆往那一坐，有人献上茶先在那喝着。这边呢首座带着众和尚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都走进方丈室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智真一看这几位贼头鬼脸的，这肯定有事儿啊。什么事啊，你们就说吧。方丈啊，刚才这个姓鲁的要出家之人，我们看呢非是善类呀。哦，怎么讲，你看他长得那模样，形容丑陋，相貌凶顽，由其面知其心，定非一个良善之人呐。像这种人不可剃度啊，如若把他收纳到文殊院，恐日后累积山门呐，惹出祸端来咱不好处置啊，请方丈三思。智真呢有些不高兴了，把脸一沉，尔等这佛是怎么学的呀，众生平等焉能以貌取人呢，再说了他是赵员外谭月的兄弟，赵员外亲自来托，如何驳了他的面皮呀。哎呀，方丈啊，这不是面子的事儿啊，要真的收来一个恶人，那咱文殊院的清明岂不是毁之一旦呢？方丈智真把手一摆，让这些和尚啊全止住音了。这样吧，尔等既然有疑心，那就带我看一看。于是呢亲自捻起一炷香啊，点燃了 往面前一插，这叫做信相。再看智真长老，上了禅椅，双膝一盘，口诵咒语，时间不大，是禅定而去，入定了。剩下这些和尚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儿，不敢吭声啊。方丈入定了，在这等着吧，屏气凝神，都盯着智真长老啊。眼瞅着那炷香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吧嗒，那炷香啊烧完了，也没人告诉智真长老。你看智真长老啊，就如同自己知道似的，眼皮吧往上一撩，人家由打入定当中出来了。一点头，众人赶紧的围过去，阿弥陀佛，方丈如何呀？佛菩萨说了，让我只管剃度于他，不要想其他的。这佛菩萨也向他说话，你们有所不知啊，此人上应天星啊，他乃是天星下界呀，心地刚直，虽然目下凶顽，胸中驳杂，但酒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也。哟，这众和尚一听，哦，感情我们还都不如他的禅机，他的慧根大呢。嘿嘿，哎呀，这给我们请来一佛爷，这是。不许多言，你们呢就牢记五言，勿得推阻，下去速速准备吧。是首座呀，冲着众和尚一挥手，走走走走走，都出去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嘿嘿，前脚刚迈出方丈室，这首座和尚嘟囔一句呀，一个文殊丛林，其众何止千人呢，连和尚加那些杂役，那也得一千人呢，结果呢不及一个军汉。哎呀，咱都不及人家，人家天星下凡，行了，赶紧准备吧。长老啊，只是护短呐，我等只能从他，不见不是，见他不从，咱们呢也尽了孝心了，也尽了忠心了，爱咋咋地，赶紧准备吧。这些人呢，嘟嘟囔囔，嘟嘟囔囔，那也得听老方丈的呀。时间不大，斋饭备齐了，长老会同赵员外等人呢，一起吃个斋饭。这个时候，监寺打过来单账了。什么叫单账啊？要钱来了。你过来塞给一和尚，那不是白塞的。这和尚未来的一应用度，那你都得赞助啊。赵员外早就准备好了。拿出银两，让人买办物料，为鲁达呀做了僧鞋、僧衣、僧帽、袈裟。人家有钱呢，自己定做衣服，没出两天都已经完毕了。智真长老又选了良辰吉日，让文殊院的和尚们鸣红钟、击法鼓，在法堂内汇集大众，整整齐齐五六百僧人呐，一个个身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礼，分坐两班呐。赵员外赶紧取出银锭子、表礼、信箱，向法座前礼拜，这都得要钱呐。表白宣书已毕，有小和尚带着鲁达来到法座之下，干嘛呢？这是正式要给鲁达剃度了。维纳僧让鲁达先把金泽取下，就把帽子摘了，把头发呀分作九路挽好了，然后又周叠起来。这时过来专门的净发人，就给他剃度的人拿着一把剃刀，唰唰唰唰唰唰唰，那人家这专业厉害呀，所以呢练就好手啊。眨眼功夫，鲁达呀脑瓜皮儿剃光了，再往下剃 要给他剃胡子了。哎呦，这鲁达不干了，用手一捂，这点儿给洒家留下吧。嗯，众僧全都笑了，忍不住了。第一次看剃度的和尚不让刮胡子的。这时啊，智真长老在法座上说了：“大众听记。”和尚们赶紧的安静下来，双掌合十静听。智真长老诵一首偈子：“寸草不留，六根清净，雨如剃了，免得争竞。”念完偈言，智真长老大喝一声：“斗！”紧接剃去。是，鲁达一看得，这胡子保不住了，那剃就剃吧，回头啊，洒家再留。哇，他倒有主意，净发人刷刷几刀给刮干净了，首座呈上度牒，请长老赐法名。长老啊，拿着空头度牒说了：“灵光一点，价值千金，佛法广大，赐名智深。”跟着方丈啊，还一个辈儿。方丈叫智真，鲁达叫智深，还师兄弟儿。从此啊，鲁达就不叫鲁达了，就叫做鲁智深了。长老赐名已毕，把度牒又转将下来。书记僧赶紧的填好法名、年月日，在什么地方剃度的，这填了度牒，交给鲁智深收受。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正儿八经上了档案的和尚了。然后长老啊，又赐了法衣袈裟，让鲁智深穿了。接下来那就得受戒了。监寺僧带着鲁智深来到法座前。智真长老摸着鲁智深的脑瓜皮儿，这叫做摩顶受记呀。摸着光滑的脑瓜皮儿就喊上了：“一要皈依佛性，二要归奉正法，三要归敬师友，此是三归。还有五戒，五戒者：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五不要妄语。智深，此三归五戒，如可能持否？”这个回答呀有规矩，你应该说呀能持，这就等于呀发下誓言了。可鲁智深不懂啊，听了半天没听明白，啥玩意儿？老和尚一听白念了，就是说杀盗淫妄酒，此五戒你能持否？又问了一遍，
1: 洒家知道了，
0: 知道了。两旁和尚全乐了。智真一看呢，行了，对这样的呀就不能太严格要求了，知道了啊，你就知道了吧，有个仪式就行了。赵员外一看仪式成了，非常高兴啊，过来谢过长老，又把带来的很多礼物啊都分给了文殊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和尚。都寺又带着鲁智深参拜了众位的师兄师弟，又安排了鲁智深日常起居的僧舍、功课的地方。当天呢，这鲁智深就住在了文殊院。赵员外一看了了一件大事啊，自己再在这待着没用了。转过天，赵员外呀就告辞下山，智真长老留他多住几日吧。但是赵员外呀执意下山。就这么着，早餐吃得了，智真长老带着文殊院的所有和尚把赵员外呀又送出山门呐。临走的时候，赵员外合掌嘱托呀：“长老在上，众师父在此， 拜托各位了，凡事慈悲为怀吧，多多照顾我这个表弟。小弟自身呐，乃是一个愚鲁之人，万一礼数不到，言语冲撞，误犯清规，还万望长老各位师父看在赵某薄面，多多宽宏大量啊。至真长老说，员外你尽管放宽心，老僧会慢慢的教他念经参佛的。阿弥陀佛，多谢长老，日后自有报答。说完呢，赵员外又把鲁智深拉到一边，还得嘱咐一番鲁智深呢。贤弟啊，你现在已然出家了，可不同往日做提辖的时候了，凡事要谦虚谨慎，切不可鲁莽托大呀，小心谨慎，不要惹祸，多多保重啊，缺什么少什么你放心，隔三差五我就会派人呢来看你，你有什么事儿就跟他说，我呀就给你办。这赵员外真不错呀，鲁智深点头称是。就这样，赵员外相辞了长老，再别了众人，上了轿子，带着庄客拖了一乘空轿，取了盒子，人家下山去了。鲁智深呢也跟着方丈众和尚回寺了。到了寺庙之后，鲁智深先找到了自己禅床，到那里是倒头就睡呀。哎，有和尚就说了，现在不能睡觉啊，不睡觉干啥呀？坐禅呢。坐什么禅呢？你出家了就得学坐禅，撒家不坐啊。哎呦，善哉善哉。哦，还有善哉呀，善于斋饭，太好了，团于洒家也吃啊。啊，哎呦，哎呀，这和尚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和尚啊，真是苦也苦也。哎，团于大富，又肥甜又好吃，怎么会苦啊。哎呦，这那没法说。行了，没法说就不说，我睡了啊，别管我。这鲁智深倒好，

0: 倒那里就睡了。你睡就睡吧，他还不老实，鼾声如雷呀，打着呼噜，一哈三嘟噜的呼噜。什么叫一哈三嘟噜呢？就这样，好嘛，跟他在一个禅房睡觉的和尚可倒了霉了。鲁智深只要睡下，其他人呢谁也别想安稳呐。不但如此，这鲁智深呢还不大讲卫生，半夜醒来起来解手，他也不上茅房，走到佛殿后是随地大小便呐，弄得遍地都是，他也不收拾。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些和尚能不烦他们？有那和尚啊，就打小报告去了，这侍者和尚就禀明智深长老了，说长老，您管管智深吧，这智深呢好生无礼呀，没一个出家人的里面呢，到处随意大小便，你说咱这丛林当中哪能留这种人呢？胡说。智深呢把脸一沉，不要说了，且看谭月之面，我要告诉智深，让他改也就是了，不要再说了，忙你们自己的事去。哎呀，哎嘿，哎呀，这老和尚啊护着鲁智深，听着报告不予理会，这些和尚干生气，没办法。就这么着，鲁智深在文殊院就待了四五个月呀。这个时候啊就到了初冬季节了，鲁智深觉得天天在这里那太憋得慌了，庙里除了吃斋念经坐禅，他没有其他娱乐项目啊。鲁智深那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呢，他能待四五个月那就不容易了。现在呢实在是有些憋不住了。这天呢一看天气晴朗，鲁智深自己啊溜溜达达就出了山门了，走到了半山亭子上，这地方有一座小亭啊，往那一坐，吹着山风，鲁智深就琢磨了，哎呀，这破庙啊啥都没有，原来我顿顿离不开酒肉啊，自从做了这和尚，天天大白菜小菠菜，嘿，这脸都吃绿了，赵员外这几天也不让人送些东西与洒家吃，哎呀，这哪要有点酒喝，有点肉吃那就好喽。哎，正想着呢，远远走来一个汉子，挑着一担木桶，桶上盖着桶盖，唱着山歌就上山了。嘿，就你杀下做战场，木桶舍得就到墙，顺风吹起我江水，好似雨季啊，别霸王啊。鲁智深一看眼前一亮，嘿嘿，这不就是卖酒的吗？你给我站住，我要喝酒。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鲁智深在半山亭纳凉，越纳凉越没意思呀，怎么呢？又想吃肉，是又想喝酒啊，哎，想什么来什么。正想着呢，远远的走来一个汉子，挑着一担木桶，桶上盖着盖子，唱着山歌就上山来了。鲁智深一看，哎呦，赶紧的冲那汉子一招手，哎，你过来，你过来啊。那汉子一看呢，有一个大和尚冲自己招手，不敢不去呀。怎么呢？感情文殊院这和尚惹不起呀，那是山下很多做买卖的东家，所以不敢得罪呀。哎呦，赶紧挑着担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来到半山亭旁边。阿弥陀佛，大师傅，您喊我呀。啊，鲁智深这个时候叉着腰走出半山亭啊。哎，我说你是干嘛的呀？哎呦，那人一乐呀，这位大师傅，您可真有趣呀！我是干嘛的？你还看不出来吗？我是卖酒的呀。哦，鲁智深一听啊，当时这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你是卖酒的啊？那我来问你，你那桶里装的是什么？我这卖酒的桶里当然装的是酒啊。哈哈哈，哎呦我的妈呀，把那汉子吓一跳。大师傅你怎么了？鲁智深高兴了，眼珠子都冒绿光了，你看想啥来啥。哈哈，酒太好了，多少钱一桶？我买。嗯，挑酒人一听，你买呀？嘿，我不卖。为什么呀？哎呦，大师傅，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这酒作坊都是租文殊院在山下的房产呢。文殊院那是房东，我这酒啊，只能卖给俗家呀。说文殊院能不能买？可以，但是文殊院的和尚我不能买，我只能卖给寺里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老郎们。哎，反正打杂役的那些做生活的吃，他们都是俗人呢。文殊院至真长老有法旨啊，谁也不许把酒卖给和尚，否则的话呀，直接把我们赶走，不让我们租了。所以呢，我们这酒只卖给俗家，当和尚的嘛，嘿嘿，不卖。真的不卖？哎，杀了我也不能卖呀。哎，洒家不杀你，只想买你的酒。这人一听啊，先说话我甭废话了，我走吧，惹不起躲得起。

赶紧挑起担子，他要走，那得了吗？鲁智深过去，砰，双手就把扁担给抓住了。哎，这卖酒的说：“你想干嘛？想干嘛呀？不卖给我酒，我就抢当。”也没鲁智深这么干的，他也鲁莽一点，一抬脚，脚当这么一踢，这也就鲁智深呢，给这位留了情面了。也就使了那么一成劲儿，没使足了呀，使足了这一下子就得把这人给踢死。往哪踢呀？往裆里踢呀，那玩意能踢吗？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成劲儿，这汉子也受不了啊，双手一捂，疼的呀，往那一蹲，就在地上龇牙咧嘴，眉头紧皱，半天起不来。鲁智深一看，嘿嘿，砰，把酒担子抢过来了，往那一蹲，两桶酒蹲在地上，把其中一桶油打那吊钩上嘎巴给摘下来，把上面的酒盖子给打开了。鲁智深一抱，把这桶啊给抱起来，往上一抬，稍微的一倾，这边一张大嘴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直接往嘴里倒啊。一口气儿，这一桶酒眨眼的功夫下肚了，然后帮把空桶往那一蹲，伸大手把嘴那么一抹擦，好酒啊，好啊酒啊啊啊啊啊！哎，怎么呢？这时才发现那汉子呀，捂着裆还在那里痛苦呢。鲁智深呢也觉得自己有所鲁莽了，但是也知道啊能忍得住，一会儿就没事儿，没下死手啊。好了小子，洒家今天没带钱呐，这桶酒钱嘛，明日你到文殊院找洒家来要。你记住了，我叫鲁智深，不会亏欠你的。喝酒给钱，今天不方便，没带着。这时那个汉子那个疼劲儿也过去了，咬着牙站起身来。他敢要钱吗？怕寺里的和尚知道啊，只能忍气吞声，把另外一桶酒分成两半桶，不然话偏沉呢，又挂到钩上，挑到袋上，挑起来就跑了。鲁智深呢一看，哎，这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别忘了明天到寺里给我要钱，我叫鲁智深。他还喊呢，哈哈哈哈，哎呀，舒服，这一桶酒下肚了，好啊。歇一会儿。鲁智深呢晃晃荡荡又跑到亭子里了，往亭沿上面那么一躺，他打算歇一歇。你想一桶酒啊，鲁智深也就是那肚子大，不然的话往哪装去？往那一歇不要紧，坏了，酒劲儿上来了。那年的这酒啊都是低度酒，你低度酒刚喝的时候好像没什么酒劲儿，但一会儿风那么一吹呀，酒劲儿一上来，那比高度酒那个酒劲儿啊，那个酒感呢还厉害。哎呀，鲁智深就觉得呀浑身燥热，怎么那么热呢？热得受不了了，干脆呀他往左右看看也没人，把僧衣脱了吧，蹭蹭把这僧衣也脱了，这一光膀子露出来一后背的花绣纹身呢。咱说了，宋朝的时候纹身是时尚，九纹龙史进一身龙，这鲁智深当年在这军营当中啊也让高手给自己纹了一身花绣啊，说参军入伍的一身纹身那能当兵吗？那年代不管这个，宋朝治军呢相当的松啊。花和尚正是因为有一后背的花绣纹身，所以从此就落了一个外号，叫做花和尚。这花和尚啊指的是人家这一身纹身说的，可不是说鲁智深这个人花，不那意思。鲁智深现在呀酒劲一上来
就觉得脑袋发懵，两脚发青。鲁智深心说话，别在这个地方睡着了，干脆呀，回寺里躺床上好好的睡个觉去。想到这里啊，鲁智深爬起来，晃晃荡荡，踉踉跄跄，奔着文殊院就走啊。那能进得来吗？刚到山门这里，被看门的俩和尚给挡住了。站住，站住。哎，鲁智深一看的话，这俩和尚拧着眉，立着目，每人掌中一根竹篦子。什么叫竹篦子呢？就是劈头棍呢。这种棍子呀，用竹子做的，一头完好，另外一头呢被破成数十片，往地上那么一打呀，噼里啪啦的，这就是竹篦子呀。要是打到人身上，那一片一片的血脸子呀。这俩人呢一晃着竹篦子，啪啦啦啦啦啦，呆。鲁智深，你是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上山来了？你好大胆子呀，等于破了九戒，按照四规应该打你40竹板赶出寺去。如果我们呢把你放进去，我们也得挨打。你赶紧走吧，啊，现在下山，不要进寺，饶你几下竹篦子，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呵，鲁智深一看够横的，怎么着？鲁智深把双眼一瞪，啊，知娘贼啊，骂上了。那当然了，鲁智深现在喝醉了，那醉鬼呀，你还敢挡他？他不打你那算好的。鲁智深瞪着眼睛想打洒家呀，好啊，来，咱们打。鲁智深呢，这一身酒劲没处发泄，你还找我事儿啊？打吧，呜，晃俩拳头就上来了。你拦着他，我报信儿去。那其中一个尖呢，直溜他跑了，让另外一个和尚拦着鲁智深，那能拦住吗？倒霉了。鲁智深往前冲，这位拿着劈头棍，别过来，别过来，再过来，要打你。你说不让他过来，鲁智深管那个呢？已经扑过来了。这和尚一看，一闭眼，一咬牙，拿着竹篦子照鲁智深啪就打过去了。鲁智深砰举左胳膊，那竹篦子正好打在左胳膊上，那跟打在石头上差不多少，把那和尚震的竹篦子差一点没松手啊。鲁智深这手一挡竹篦子，那只手张开五指，这是鲁智深的必杀技呀、啊，照着那门子脸上啪。原来怎么打鲁家店店小二的，这一回就怎么打着门子的，一掌。再看着门子僧被打的呀往后踉踉跄跄，还想在那挣扎站稳喽。鲁智深一般的呀，一掌之后一定再给你一拳，这一次也不例外。这掌往前这么一推，往前一根步，下面一拳，砰，哎呦，正好打在那门子和尚那小肚子上，疼得他身子那么一歪，扑通就打倒在山门下了。在那捂着肚子，竹篦子早扔了，捂着肚子、啊、在那里不断叫苦啊。哼，鲁智深哼了一声啊，洒家饶你这厮，不给你打了。踉踉跄跄他走进山门了。那这个时候，刚才那个报事的和尚把里面的和尚火攻都叫来了，二三十人呐，各拿白木棍棒，呜，全迎上来了。鲁智深破了九戒了，不能让他进寺，打他，打呀打呀，冲上来，噼里啪啦，哭哧妈呀，哎呦扑哧，说把鲁智深打了哪呢？让鲁智深呢三下五除二，这二十来人全让鲁智深给干趴下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被鲁智深打得滚的滚，爬的爬，快跑快跑，你何必来呢？一个个吓得慌忙都退入了藏殿里去了。赶紧的把那门关了。鲁智深酒醉了，
啊，噔噔噔。

抢到台阶之上，敢给我关门，给我开门。你说你进那地方干嘛呀？鲁智深呢，斗气儿啊，过来啪，上面一拳，咣，下面一脚，啪，把这藏殿的门呢就踹开了。这二三十个人呢，被鲁智深赶得都没路了，都往里面挤。鲁智深一把夺了其中一个和尚一条木棒啊，我让你们打我，我要打过来，我揍你们，我揍你们，噼里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把这群人呐，由打藏殿直接打出来了呀，一个打的脑袋上全是包啊。监寺生一看不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报告给了智真长老。长老，你快看看去吧，鲁智深喝酒破了酒戒了，在那里大发酒疯啊，打了我们很多的师兄弟啊，快快去看看吧，您再不出去啊，闹人命了啊！智真一听啊，哎呦，不敢怠慢呐，赶紧起身，跟着监寺来到寺院里头一看哈。鲁智深拿着个木棒正在那赶那二三十个人呢，把那二三十个人给揍的呀鼻青脸肿。哎呀，智深不得无礼，住手！智真长老一声呵斥。你别说，鲁智深呢虽然酒醉了，用耳朵一听是智真长老的声音，鲁智深被智真呢呵斥住了，也不打了也不追了，把棍子往旁边当啷一扔。你看鲁智深呢对智真长老那还是比较尊重的，赶紧过来双手合十打个问讯，往廊下一指，长老啊，这不怨我呀，我就吃了两碗酒，又没有了拨他们，他们这一帮人上来就打洒家。我这鲁智深呢还恶人先告状呢。好了好了好了，智真一摆手啊，你看在我的面上，快去睡吧，明天再说。哼，好，要不是看在长老的面子上，洒家打死你们这些秃驴。哎呦，智真一听啊，简直哭笑不得呀，你骂谁秃驴呢？你不也是吗？鲁智深呢直溜一下子差一点没倒那里。智真一看，快上来几个扶着智深，别让他受伤。哎，这些人一听啊，方丈你是偏心眼啊，都把我们打成这模样了，还让我们扶着他，醉酒之人休得与之一般见识，让你们扶就扶，我们怕他再揍我们。不会啦，我在这里看着呢。哎哎哎，上来几个力气大胆子大的和尚搀扶着鲁智深，把鲁智深呢就扶回禅房啊。鲁智深也醉了，到禅房上倒在床上就呼呼大睡起来呀。他这么一睡，这些和尚不干了，本来平常这些和尚就不待见鲁智深，何况这一次连喝酒带闹事儿啊。不，围住了智真长老啊。哎呀，长老啊，向日徒弟们都曾经劝谏过长老，告诉您呢，别收这个灾星啊，您非得收，怎么样？我们当时就说了，他一定会给咱们文殊院招灾惹祸的。今日如何呀？是啊，长老啊，可不能留着鲁智深了，这不像话呀。对呀，犯了戒律那得逐出山门呐。是啊，再留啊非得把咱们五台山文殊院给拆了不可。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智真长老用手把大家止住了，你们不必瞎议论，你们懂得什么呀？虽然鲁智深眼下有些啰嗦，但是啊，未来必成正果。哎呀，大家一听啊，是，您都说了一百遍了，说鲁智深呢比我们都有道行，比我们都有禅根，未来啊人家能成正果，人家是菩萨转世，人家是佛爷投胎呀。别讲那么多，另外看在赵员外的面子就快。

0: 宽恕他这一次，啊，明天我自会批评他。你们都下去吧，啊！大家一听批评啊，哦，批评就算完了。但再看长老不理这个茬了，人家一转身回归方丈室，到那里一坐，闭眼禅定了。嘿，这老和尚老糊涂了吧？这和尚啊，只能嘟嘟囔囔走了。转过天来，早斋刚吃完，智真长老让侍者到僧堂坐禅处，把那鲁智深给我叫过来。哎，侍者呀，到坐禅处这么一找，哪有鲁智深了？智深呢？昨天喝酒喝大发了，到现在没醒呢，还睡着呢。哎呀，我到僧舍禅房看看。你赶紧看看去吧。侍者又来到禅房，到这里正赶上啊，鲁智深起，伸个懒腰，又打床上站起来，先穿了直哆，光着俩脚丫子，一溜烟走出禅堂啊。哎，这侍者一看，我智深，你哪去？我找你呢。鲁智深理都不理，等。侍者一看，这什么毛病啊？赶紧跟出来吧。跟着鲁智深一路跟随，发现鲁智深呐，跑到佛殿后头，把裤子一退，在那里撒了一泡尿，感情啊被尿憋醒了。哎呦，这侍者呀，忍笑不住啊，捂着嘴在那乐。等鲁智深把尿尿完了，回来又洗了手，还不错。鲁智深还知道二遍洗手呢。侍者过来说：“智深呐，长老请你说话。”请我说话啊。长老那边没生气吧？您跟着我来，您自己看就知道了。鲁智深也知道闯祸了，低着脑袋跟着侍者就来到方丈室啊，见过智真长老。长老一摆手，把侍者打发出去，把房门带上。智真长老就说了：“智深呐，虽然你是个武夫出身，但现如今不一样了。赵员外谭月剃度了你，我与你魔顶受戒，让你一不可杀生，二不可偷盗，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贪酒，五不可妄语。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呀，你要知道啊，出家人第一不可贪酒。不是，我长老，你不说一不可杀生吗？怎么你把第四个放到第一位了？”哎呀，智真一听啊，我就说这个意思，你领会精神就行了。你说你为何昨天吃酒吃的大醉呀？打了门子，伤坏了藏殿上的门，又把火宫道人都给打了，在那里大呼小叫，搅扰我这佛门清净之地，实在可恶，按说不该留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9: 早在2000多年前，当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还穿着毛布，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人穿着棉布，埃及人穿着麻布的时候，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能够利用织机批量生产绚烂如云霞的五色云锦，并沿着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以一种柔美的力量征服着世界。古郡巨鹿自古便是水泽之乡，纺织重镇。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的人们便遍植桑麻，广产绢衣。西汉时期，古郡巨鹿就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大纺织基地之一。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0: 两汉时期，咱们河北地区啊，种植了大批的桑树，蚕丝业呢也十分的发达。史书中记载啊，当时河北平原桑树遍地，以至于荒年时呢可以用这个桑葚来充饥。袁绍在河北的时候呢，还曾经用这个桑葚来充军粮的。汉代河北区域纺织丝麻的手工作坊也非常普遍。文献中有记载啊，一夫不耕或受之饥饿，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这样的说法。
9: 西汉最精美的丝织品葡萄锦、散花绫就产自巨鹿，手工织锦也成为了流行于西汉年间的独特纺织技艺。 出身于巨鹿织布世家的陈宝光妻善于革新创造，改进了提花织机，对于中国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0: 根据《西厢杂记》的记载，西汉大将军霍光的妻子宋人呢，用到了两种织物，一种是葡萄锦，一种是散花绫。织绫人呢为巨鹿陈宝光的妻子，用了120镍的织机织成的，60天才能织成一匹布。这一匹布当时市值1000000，可见呢制造的这种织物是非常名贵的。
9: 受陈宝光妻影响，从雄汉到盛唐，手工织锦技艺在巨鹿得到了迅速普及。大诗人李白路过巨鹿时，就写下了“骚丝鸣机杼，百里生香闻”的诗句，记录下了巨鹿手工织锦产业的盛况。元末明初，织造业用料从丝织过渡到了以棉织为主。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手工织锦也逐渐成为了民间消费品。这种古老的传统手工纺织工艺穿越千年岁月，依然充满生机。如今邢台巨鹿的刘耀强、邱静双夫妻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手织汉锦的传承人，他们一边从传统手织汉锦中寻找借鉴，一边不断革新纺织技术。为了让古老的非遗技艺活态传承下去，刘耀强和邱静双夫妻二人也做了很多尝试，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织户形式，带动巨鹿及周边成千上万农村妇女在家门口从事手织汉锦加工，着手研发面向少年儿童使用的手绘扎扎织布机，与景区合作开设织织馆，走出一条手织汉锦非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之路。刘耀强说，他们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汉机织汉锦，穿越千年时空，重现千年华美。邢台大陆古纺布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耀强。
11: 我们计划就是建一个大陆织造坊，它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恢复它的这个散花绫和葡萄锦，就是让这个西汉时期巨鹿一带的这个丝织品恢复出来，再现它的这个当年那种风采。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

0: 北部11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4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的17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和衡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7号夜间到18号，西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是那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一个健康的肝脏脂肪含量应该低于重量的5%，而当这个比例超过5%，甚至在显微镜下看到肝细胞里堆积起一个个脂肪滴的时候，您的肝脏就已经亮起了黄灯。更为关键的是，脂肪肝并非孤立存在，它与我们血液中异常的血糖、血脂、尿酸紧密相连，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突出表现。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前面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养肝柔肝的一味中药白芍，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上中午的12点到13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务院食安办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针对生产销售特供酒乱象问题，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据了解，这些酒品大多是使用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的酱香型白酒。睡眠与记忆如同一对孪生兄弟，过去我们只知道睡眠能够巩固记忆，却始终难以回答一个反向谜题，睡梦中那些悄然回放的记忆片段是否也在重塑我们的睡眠。如今这个谜题有了答案，日前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团队首次证实，记忆内容也能反过来雕刻睡眠结构，积极记忆让睡眠更稳安稳连续，负面记忆加剧睡眠碎片化。抑郁、焦虑、失眠、孤独症等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持续走高，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问题。柳叶刀前不久发布的研究报告称，全球有近12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疾病或处于相关状况中。为补齐药物治疗短板，实现早防早治，非药物干预凭借独特优势，在国内临床应用与科研转化方面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各类声光电磁调控、中医理疗、数字化干预手段的临床价值已经得到验证，但技术产业化、居家普惠化仍面临瓶颈。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肉力量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高独立生活水平。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的《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期刊》。躲开白天高温暴晒，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是夜间跑步也有不少讲究，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况，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如何科学夜跑？在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到21点夜跑，这个时候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千万不能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了。高强度运动容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江苏扬州27岁小伙因为久坐办公，经常受到颈部酸痛困扰，尝试推拿放松。推拿过程中，技师大力掰动颈部，小伙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胸部以下身体完全麻木，出现明显的瘫痪症状。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该患者颈3-4椎间盘髓核急性脱出，压迫脊髓引发急性脊髓神经损伤，如果不及时手术，极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危及生命。颈部是连接心脏与大脑的供血通道，生理结构比较脆弱，因此颈部的很多危险区不能随便按摩。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大力按摩，锁管下血管区域也需要特别注意，按摩不当可能会导致头晕、手麻甚至血管损伤。脖子两侧靠前，喉结左右各有一处感受器，叫颈动脉窦，它是人体自带的血压心率调节器，按摩之后会让心率变缓甚至出现心脏骤停。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会生活，
3: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4: 老中
2: 谈养生，
4: 谈养生。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我国脂肪肝患者呢，已经患病率达到了29%，成为第一大肝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亚健康提示，在医学上被明确归类为是一种肝脏代谢性疾病。那一个健康的肝脏呢，脂肪含量应该是低于重量的5%，而当这个比例超过5%，甚至在显微镜下看到这个肝脏细胞里边堆积起一个个脂肪滴的时候，您的肝脏就已经亮起了红灯哈。更为关键的是，脂肪肝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我们血液中异常的这个血糖、血脂、尿酸紧密相连，是代谢综合征在肝脏的突出表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
2: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孟宪新，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河北省消化整合医学会委员，河北省中医卓读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师从国医大师，全国著名中医肝胆病专家，河北省12大名中医李殿桂教授，全国中医传承骨干人才，河北省高层次培养人才，河北中医药大学扁鹊导师，河北省中医院青年人才，主编参编医学著作9部，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2等奖1项，河北省科技进步3等奖3项，发表论文20余篇，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胰脾系统疾病方面临床经验丰富，擅长治疗肝功能异常、肝区不适、黄疸、腹水、腹痛、腹泻、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各种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等肝胆胰腺病。
5: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肝胆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孟宪新孟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脂肪肝与肝功能异常。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孟主任。孟主任你好。
6: 你好。
5: 嗯，今天给大家科普关于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科普到了关于这个脂肪在肝脏当中的一个代谢的生化过程哈。今天我们想说说这个肝功能异常这方面的问题哈。首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什么是脂肪肝吧哈。我们这个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哈？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成为是脂肪肝了？
6: 简单的说，这个脂肪肝基本上都是一个病理概念和一个影像学讲法，但好多人就是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彩超给他报脂肪肝，大家发现自己是脂肪肝了。
5: 嗯，
6: 原来说这个脂肪肝是在病理来说，它是这个脂肪含量超过这个肝脏的失重5%以上，就是一个脂肪肝了。
5: 嗯，
6: 但是这个很少，因为这个说自己体检去做一个肝穿刺，通过这种办法来 也发现自己是脂肪肝，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个体检查那个肝胆彩超发现自己是脂肪肝了。
5: 嗯，
6: 通俗讲，这个脂肪肝就是这个肝脏它有点变胖了。
5: 嗯，
6: 因为大量的这个脂肪细胞都脂肪地啊都堆积在肝细胞里边。
5: 嗯
6: 啊，肝细胞然后逐渐这个蓄积的脂肪越来越多，那你整体的肝脏在影像学表现下可能就是表现一种脂肪肝的状态了。
5: 嗯，那这个脂肪肝是不是也分两种类型，一种是酒精性的，一种是非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
6: 脂肪肝是一个疾病的一个发展过程。
5: 嗯，
6: 通常在影像学发展发现这个脂肪肝，实际上来说，目前来说发生脂肪肝主要是两大类人群，一种呢就是经常喝酒，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酒精性脂肪肝。
5: 嗯，
6: 另一类呢就是以女性居多，她不喝酒，人家发现的时候也是这个脂肪肝。
5: 嗯，
6: 在早期的时候都给它定义成叫非酒精性脂肪肝。
5: 哦，
6: 但是随着人们对脂肪肝的认识越来越深入，
5: 嗯，
6: 发现这个不是她喝酒还是不喝酒的问题了。
5: 哦，
6: 有很大一部分人实际上现在来说是这个代谢相关性的这个脂肪肝，比如说他有高血糖、
5: 嗯、
6: 高血脂啊、
5: 嗯、
6: 甚至高血压、单纯的肥胖，他们也会导致脂肪肝的。所以说现在来说就是逐渐的这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个定义就被这个代谢性脂肪肝来替代了。
5: 哦，
6: 这是区别跟这个酒精肝的区别。
5: 哦，那酒精性脂肪肝和我们这个普通的脂肪肝哈，它倒会有区别吗？
6: 区别主要是在病因上。你像这个酒精脂肪肝，通过这个冠名，他们都叫脂肪肝，
5: 嗯，
6: 跟咱们小学学这个语文似的，它是一个修饰词。
5: 嗯，
6: 你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脂肪肝？这些非酒精就是通常老百姓说我不喝酒也脂肪肝了，这叫非酒精脂肪肝。
5: 嗯，
6: 你因为这个长期喝酒，甚至酗酒，发现有脂肪肝，那就是一个酒精性脂肪肝。
5: 嗯，它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你因为喝酒导致的还是肥胖导致的，反正就是脂肪肝，它的结果是一样的，并不会因为原因的不同导致这个病不同，是吧？
6: 在肝脏上确实有这种特点。
5: 嗯，
6: 无论你病因是什么，你是喝酒了还是不喝酒了，还是吃肉多了，
5: 嗯，
6: 还是说摄入糖多了，它导致那个疾病演变过程都是从这种脂肪肝脂肪肝性炎症，肝纤维化，到最终就是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么一个过程。
5: 哦，结果是一样的哈，不管原因是什么。
6: 嗯，
5: 那我们如果说哈，我们体检报告上发现了这个自己有脂肪肝，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6: 脂肪肝就跟刚才大家说的一样，那你得看看自己是一个单纯性脂肪肝还是说已经开始有炎症了。
5: 嗯，
6: 还有就是看看那个脂肪肝上报的这种程度的不同。
5: 嗯，
6: 一般呢报告上一般会出现两种报告。
5: 嗯，
6: 一种说是轻度的，
5: 嗯，
6: 中度的，
5: 嗯，
6: 或者是重度的，
5: 嗯，
6: 或者是一个中重度的脂肪肝。
5: 嗯，
6: 还有一部分就是描述这个肝弥漫性病变。
5: 嗯，
6: 可能大家一听这个中重度脂肪肝也不会太在意，一听这个肝上弥漫性病变，
5: 嗯，
6: 这个得就吓坏了，可能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不好的病了。
5: 嗯，
6: 实际上它只是描述这个肝脏脂肪分布的一个一种不同。
5: 嗯，
6: 这种弥漫性的这种描述可能就是说这个肝脏就快一块湿地一样，哎，有地方湿了有地方没有湿。
5: 嗯，
6: 没事的地方那可能就没有脂肪积热，那这时候可能给你报一个轻度或者中度脂肪肝。
5: 嗯，
6: 甚至有的报告说局部这个肝脏低密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长肿了，实际上可能它就是一个只是那个浸润，它这个肝脏啊，那不是说一生病整个肝脏全都是说被脂肪浸润。
5: 嗯，
6: 每个人他那个发病特点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局部，有的人就是说每个肝细胞都是被脂肪进入的，它表现出这种弥漫性脂肪肝的表现。
5: 哦，
6: 有人就是整天吃肉喝酒，哎，他一查是一个轻度或者中度。
5: 嗯，
6: 有人他也不吃肉，哎，也不喝酒，哎，他反而表现一种重度脂肪肝。
5: 嗯，
6: 这个从程度来说，那肯定是这种重度的比轻度脂肪肝要更严重了。
5: 嗯，那您说我们像这个轻度、中度、重度哈，它是怎么区分的呢？到什么程度是个轻度的？什么程度就是中度了？到什么程度就是重度脂肪肝了？
6: 严格意义来说，它是还是看比例的。如果说低于这个，就是超过5%，这脂肪 静脉冲动超过5%了，就是一个轻度，如果超过10%呢，可能一个中度，那超过15%就是一个重度。
5: 嗯，
6: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比较先进的检测设备，叫肝纤维化无创诊断，通过上面它有一个数值，比如说你超过240了，可能是一个轻度；你超过270呢，可能是一个中度；也就是说，超过290，可能是一个重度脂肪肝。就像咱们抽血检查一样，哎，一看你这个数是多少，结合你其他指标，哎，你这是一个重度脂肪肝，都是相互结合吧？
5: 更精准了，是吧？
6: 对。
5: 另外我们其实在体检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肝功能异常的这个检查啊，检查结果。那您说我一般肝功能异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6: 因为肝脏代偿能力很强，我们平时在体检的时候啊，即使就是说你有一个轻度或者是甚至是重度脂肪肝，在体检的时候肝功能可能这个检查指标都是正常的。咱肝功能常说的是包括三大类，因为就是这种转氨酶类的，还有胆固醇类的，还有就是这个白蛋白这一类的，甚至说有的体检项目还加上这些肿瘤指标，实际上来说，在早期这种轻的，如果确定通过影像学检查没有说发现是这种占位病变，这可能也是一种炎症的反应，除了这些转氨酶肝功能的异常，好多人可能会在这个临床上是有一定症状的。但是这症状都是不是太典型，比如说觉得这个乏力啊，或者是这个食欲减退，尤其是对于酒精肝，哎，突然觉得自己这个酒量下降了，甚至有人出现消化道症状，比如说右上腹不适啊，腹胀啊，或者是这个口中这个异味比较重啊，甚至有的人就是睡眠出现了这种轻度的异常，可能都是肝功能异常的这些不典型的表现，
5: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不会联想到是肝出现了问题，是吧？
6: 那经常说的就是肝是哑巴，胃是喇叭，因为肝上的那种神经感染出细胞非常少，它有问题的时候不会是直接给你发出求救信号的，但是它因为肝受损以后，这个肝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腺，当这个肝受损以后，它分泌到这个胃肠道这种胆汁质量会有问题，会影响到消化，这时候你这种胃肠道出现的这种反应，腹胀啊，食欲减退啊，甚至是说你做彩超的时候发现自己这个一人一查说你这个肚子里边气儿太多了，影响观察，这时候可能就是肝功能减退的一个表现了，不一定说非得查那个肝功能说谷丙高了或者谷草高了，或者是胆固醇高了，你肝功能就这个有异常了，
5: 这也是有一些哈，有一些临床表现的哈。那您说，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解读一下这个肝功能的这个检查报告吧哈。其实我们发现了，其实我就是看到了检查报告哈，就是看见了这些转氨酶升高，但是我也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转氨酶升高，它意味着什么，它表示什么哈，我们给大家解读一下哈。如果说你看我们最常见的哈，就是这个肝功能检查报告里边有转氨酶的升高哈，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这个两个转氨酶升高是代表什么呢？
6: 转氨酶里边是分了两大类，一个叫这个叫肝细胞酶，还有一个叫胆管细胞酶。说这个就是结合到一起的话，实际上还是肝细胞，因为肝细胞在这个肝脏里边它是分了几个面，一个叫什么肝细胞面，什么肝血豆面，还有这个胆管面，它只是每一个层次受损的这个细胞面不一样，最终导致了你这个各酶异常。但是咱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肝细胞酶，就是这个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就是肝细胞受损以后这些酶都释放到血里边，所以说你查血可能这些转氨酶就高了。另一个就是这个谷氨酰转肽酶，这个通常我们说叫胆管酶，是这个肝细胞的这个胆管面受到损伤以后，这儿释放出来的这个转肽酶。当然这个呢可能是跟胆汁淤积或者是长期饮酒也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常说的就是酶类的。另一大类呢就是这个蛋白类的。就是查一个什么白蛋白，我们原来呢还有就是浅白蛋白。这个是实际上跟肝脏的这个功能是有关系的。刚才说这个转氨酶是肝细胞就是整体。我们要发个功能，它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形态的。你没有这个形态，没有这个叫实体物质，它是发挥不了功能的。那它这个保证这个就是功能完整的情况下，它最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合成。 它白蛋白是人体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成分。
5: 嗯，
6: 当这个肝细胞受损以后，白蛋白的合成能力下降，它会出现白蛋白降低的问题。另一类就是胆固素。肝脏就是保持它肝细胞完整性，一个是发生它的合成功能，另一个就是它代谢解毒功能。当然这个肝脏有一个重要的代谢功能，就是代谢这个胆固素。当肝功能受损以后，这些胆固素会升高的。
5: 哦，所以它这个每个不同的这个指标升高代表不同的原因哈。但那其实就是我们发现就是你在体检的时候，很多时候像这个过敏转氨酶、过草转氨酶升高哈，就代表我们这肝细胞受损了。如果说它这升高不是特别多啊，然后到什么程度说，哎，我这个肝功能受损了，是比较严重了，需要就医了。然后说什么程度下哈，这个稍微高一点也没太大关系，可以休息，可以这个观察一下。
6: 因为肝脏的代偿力非常强大。
5: 嗯。
6: 有的人通过戒酒啊、减肥啊、节制饮食、规律作息，可能肝细胞就修复过来了。
5: 嗯。
6: 那其中肯定是最重要一条，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喝酒引起来的，或者熬夜引起来，你不喝酒了，不熬夜了，你在复查肝功能的时候，如果说肝功能修复了，说明你自我修复能力是存在的。
5: 嗯。
6: 这时候你只需要规律的作息，然后接触不利因素，然后定期复查就行了。
5: 嗯。
6: 当你觉得是自己有这些不利因素，你也是规律作息了，也不喝酒了，发现这个转氨酶依然是升高的，
5: 嗯，
6: 那说明可能超过你自我修复能力，一定要到医院就诊，看看你是不是需要借助药物的作用来帮助自己修复一下这个肝脏。
5: 哦。
6: 第三种情况就是。

0: 所以这个我们还不能这个太大太掉以轻心哈，太大意了，这个还是有这个什么的，有继续发展的可能的哈。那
1: 对，
0: 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脂肪肝早期其实我们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感觉，你可能你去体检发现这个有轻度脂肪肝了也没有什么症状，但为什么在早期没有什么症状，症状不明显呢？
1: 主要是受益于肝脏这个代偿能力非常强大。
0: 嗯，
1: 我们在临床发现很多就是这个肝脏啊，就是说无论它是良性的占位还是恶性占位，我们在影像学这个看的时候它几乎没有正常肝组，但是查它这个肝的这种各项转氨酶啊白蛋白啊等说它异常是正常。
0: 嗯，
1: 从这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个肝脏的代偿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不但强大，再生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提到肝脏表面是没有这个肝细胞是没有这个神经感触的，它只是在这个肝脏的包膜，而你这个脂肪肝大到一定的程度，它撑到这个包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些有血类的不适。
0: 嗯，
1: 这时候才会说，哎，是不是我这个肝有问题了？
0: 嗯，哦。所以这个还是说我们生化检查指标是这个。B 超检查是最不可少的，是吧？要看看它的形状，
1: 自己的症状，
0: 嗯，
1: 然后体征，抽血的检查，
0: 嗯，
1: 还有彩超，
0: 嗯，
1: 还有比较先进的这个叫肝纤维无创诊断，
0: 嗯，
1: 其实你要是说不抽血不检查，你也可以通过自己这些早期预警信号看看自己是不是存在肝功能异常，比如说这个疲劳的持续存在，食欲不振，甚至说身上莫名其妙的出现有道小红点，我们医学的名字可能是一个蜘蛛痣，或者是发现自己的手掌明显比别人红了很多，这可能都是肝功能受损的一些自我表现，一些预警信号。
0: 嗯嗯，那我们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哈，是这个胖的人容易得脂肪肝哈，这个脂肪肝这个就是肝脏胖了哈，变胖了。那为什么会得脂肪肝呢？发现有些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哈。
1: 目前就是得脂肪肝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饮酒，
0: 嗯，
1: 还是就是这个饮食结构失衡，
0: 嗯，
1: 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饮食，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说为什么瘦人，这种瘦人可能是存在着疾病原因。尤其是很可能存在这种胰岛素抵抗或是代谢综合征，这种人就是体型不胖，可能就是仅仅的是腰围或者是腹围超标了，但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依然发现他有一个中重度的脂肪肝，所以说这个脂肪肝不是胖人的专利，瘦人也是容易出现脂肪肝的。
0: 嗯，
1: 所以说最简单的来说，你就看看自己的体重有没有超标，自己的腰围有没有超标，
0: 嗯，
1: 或者是简单的咱彩超现在也比较便宜，也是无创的，你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彩超，做一个体检，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脂肪肝。
0: 嗯，另外就是我们为什么缺乏运动的人，久坐的人特别容易得脂肪肝呢？
1: 嗯，也非常简单，这人体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你只进不出，那这个蓄水池的水肯定是越来越多，
0: 嗯，
1: 那当然呢，一定程度超过了你自己真代谢能力，那它必然是会发生脂肪肝的。
0: 哦，也是因为这个不运动哈，容易这个长胖哈，这个脂肪也容易得脂肪肝，
1: 肯定是容易发生脂肪肝的。
0: 嗯，另外我们哪些人应该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是不是自己有脂肪肝？
1: 这些就是自信自己不肥胖的，肯定得先筛一圈，因为这种自信不肥胖的可能就是存在它代谢紊乱，这种瘦性的脂肪肝，还有就是那些素食的，还有就是这些快速减肥的，都容易出现脂肪肝。
0: 快速减肥，那我不是把脂肪减掉了吗？为什么还会有脂肪肝呢？
1: 这人体其实是很聪明的，实际上这个脂肪啊，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人体必须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在量合适的情况下是一个有益的东西。当你从体外不能摄入足够的这些脂肪的时候，因为它减肥可能是一些蛋白啊脂肪啊摄入都不够了，这人体啊非常聪明，它会自己悄悄合成嘛，不要小瞧这个人体那种进化的能力。
0: 所以你减肥太快，我们就身体就认为你缺乏了脂肪了，所以我就会更多的去合成，
1: 合成这个脂肪的，最后你也会变成脂肪肝。
0: 所以减肥不能太快，你稍微慢一点减肥，慢一点减肥就没有这个问题哈，不会说
1: 对
0: 我就合再合成啊。
1: 减肥你也是要这个饮食均衡的，只是说你。

0: 种量你得调整一下，不是说你就是纯吃素，一点这个脂肪一点蛋白也不摄入。
1: 嗯，这也是不行啊。那素食主义的可能就吃的特别素，然后里边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脂肪，所以我们身体也在给它合成脂肪，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看那些和尚好多都是肥胖的，他们都是纯素食主义，他们怎么会说出现肥胖这种脂肪肝的情况？那边跟他素食是有关系的。
1: 嗯嗯，另外如果说就是我轻度脂肪肝啊，我可能还不太需要这个药物治疗，那我们通过生活方面的调整是不是可以恢复逆转这个脂肪肝？
0: 早期轻度的甚至是中度的脂肪肝，
1: 嗯，
0: 通过我们这些规律的这个作息和饮食结构的调整是有助于脂肪肝消退的。
1: 嗯，那我们怎么来逆转脂肪肝呢？
0: 那你这个从饮食上来说，你肯定得是减少这些碳水化合物，这些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类水果的摄入。
1: 嗯，
0: 再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绿色蔬菜，还有少量的优质蛋白，甚至呢可以规律的这种叫地中海饮食节食模式。
1: 嗯，也这个地中海模式其实也是优质蛋白多一些是吧，然后少精致碳水。
0: 对，优少量优质蛋白，然后这个大量的膳食纤维，
1: 嗯，
0: 然后适量的这个叫粗粮。
1: 嗯，另外运动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这个逆转脂肪肝？
0: 运动呢实际上就是增加消耗量和增加这个叫胰岛素敏它的敏感性。
1: 嗯，
0: 比如说快走、游泳、骑行，每周坚持150分钟以上，是有助于减重的。
1: 嗯嗯。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您说了哈，像这个肥胖的人大部分也有胰岛素抵抗啊，那胰岛素抵抗为什么会导致脂肪肝呢？
0: 你简单的一个道理来说，如果说咱们那个小区有一个垃圾桶，过去有一个清洁工就能把它清理掉了，你现在派过来两个，这个咱们依然每天还是产生这个一个垃圾桶量，但是你突然派过来两个这个清洁工，这时候简单来说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你本来一个人能干的活，你现在让两个人来干，
1: 嗯，
0: 那两个人来看，可能就是两个和尚没水吃，这两个人也不好好干活。这时候你看两个人不好好干活，可能又派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来，可能就存在着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这种情况了。
1: 嗯，所以我们现在胰岛素分泌的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效果并不好是吧，胰岛素抵抗。
0: 哦，对。
1: 嗯，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方式当中哈，怎么来这个调整一下生活方式来逆转脂肪肝呢？
0: 那你还得是看看自己是什么原因啊。你是因为喝酒，那你就戒酒。
1: 嗯，
0: 你是因为没有规律作息，那你就规律作息。你是因为这个工作压力太大，那你就得释放压力，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
1: 嗯，
0: 或者是说你减肥太快了，咱减重要求就是减下来5%-10%就可以了。
1: 嗯，
0: 而且就是用半年、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逐渐减下来。你为什么不能说这5%我就快速的用一个月减下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反而是不利于这个脂肪消退的。
1: 嗯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药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用上药物治疗之后是不是以后就依赖药物了，能停药吗？还能再停药吗？
0: 脂肪肝在早期就是说就是即使进了到肝纤维化，在早期肝纤维化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通过这个合理的作息饮食，
1: 嗯，
0: 加上这个药物治疗是能够完全达到这个停药的标准的。当然你已经进展到肝硬化这种非常显著甚至肝硬化了，
1: 嗯，
0: 那可能是就要作为一个慢病长期管理了。
1: 嗯嗯。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其实很多脂肪肝患者同时也有高脂血症是吧，这血脂也高。那您说我又有脂肪肝又有这个血脂也高，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吃这个降血脂的药哈，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那您说这个时候我又有高血脂，那我还能这个药还能停吗？还是说我以后也就是终身服药了？
0: 高血脂还也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因为你个人饮食作息习惯不良引起的，
1: 嗯，
0: 这种通过短时间降脂治疗也是能停药的。
1: 嗯，
0: 另一种呢就是可能存在家族遗传情况，
1: 嗯，
0: 他父母都有这种情况，而且是基本上到了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时候，40-50、50-60，
1: 嗯，
0: 就是严格控制饮食，他这个血脂也是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这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药物来帮助治疗的。
1: 嗯， 哦，就看什么原因，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外源性的原因哈，不是说这个遗传性的，那也可以停药是吧？
0: 对，就是这种遗传性的，你通过这个合理的饮食和规律的作息还有这些运动，能够抵抗它这个疾病发展的进程，也是可以叫延缓它的一个用药时间。比如说你同类的异母同胞，他可能不注意，他40岁就开始吃药了。
1: 嗯，
0: 哎，你也虽然也有这个遗传因素，
1: 嗯，
0: 但是你各个方面都非常注意，你可能到50甚至60才开始吃药。
1: 哦，
0: 那个40多吃的到60多岁，可能一种降脂药也不行，他得两盒吃。
1: 嗯，
0: 那你这60岁呢，刚开始吃药，可能你吃上一种就行了。
1: 哦，
0: 最后为了少吃药啊，大家还是得从自己根本上
1: 改变生活方式，
0: 起居上来注意。
1: 嗯。其实您说这个情况我也见过哈，就一位朋友也是，就是看起来很瘦，然后饮食结构也挺好，也爱运动哈，但是从高中的时候他就血脂异常，这种这妥妥的就是遗传性的是吧？
0: 嗯，对
1: 的。嗯，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血脂异常，这肯定是遗传性的，所以就只能这个服药控制了哈。
0: 嗯，这个服药就是看掌握一个时机，如果说它带来了相关的靶器官的损伤的时候，这还是要及时用药的。
1: 嗯嗯，它会随着年龄增长会越来越严重吗？
0: 这种遗传性的就是通过饮食对抗也能减少它的损伤。
1: 嗯，
0: 重要的就是说我因为这个血脂高啊，它除了对肝脏造成影响，造成脂肪肝，它对这些心脑血管啊，或者是胆结石啊，
1: 嗯，
0: 胆囊息肉这一类，胆囊炎，
1: 嗯，
0: 也是有这个损伤作用的，所以说还是要全面评估，
1: 嗯，
0: 看看你有没有出现这些靶器官损伤，
1: 嗯，
0: 如果出现这些靶器官损伤，我们还是要及时用药的，
1: 嗯嗯嗯。那我们中医方面有没有这个比较好的调理方法？
0: 嗯，中医就是百病皆生于气，
1: 嗯，
0: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无论是什么原因，那你保持这个情绪的舒畅。或者是你通过自我调整不行了，那我们有中医的这个穴位按摩、代茶饮，
1: 嗯，
0: 或者是春气踏青，听听这些疏肝的音乐，
1: 嗯，
0: 喝点这些玫瑰菊花茶，
1: 嗯，
0: 自己按摩一下这个太冲、行间，这些具有疏肝理气的一些穴位，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嗯，
1: 这是疏肝解郁的哈。那我们这个中医调理是不是也要辨证啊？我们这脂肪肝是不是也要辨证分型呢？
0: 第一种常见的就是这种气郁型的，那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
1: 嗯，
0: 这种脾虚型的，就是容易生湿酿痰。
1: 嗯，
0: 在中医来说，这种脂肪它都是这种痰湿。
1: 嗯嗯。
0: 那你得有意识的吃点这些健脾化痰的，比如说山药、茯苓啊，或者是陈皮。
1: 嗯。
0: 多艾灸的时候，我们可以艾灸一下这个，足三里、中脘、脾腧这些脾胃的这个穴位。
1: 嗯。
0: 然后运动呢，我还练练八段锦，这个调理脾胃这个，单举这个功。
1: 嗯，哦，这也是健脾化湿的哈，也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辨证，
0: 嗯，
1: 脂肪肝的辨证。那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脂肪肝到底是哪一种，我是不是可以都练练这些？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
0: 都可以，因为这个人总归无分就是，
1: 嗯，
0: 你这种吃的、喝的，然后睡的，
1: 嗯，
0: 你这人跑不了这些，啊，
1: 嗯，
0: 那是人是一个情绪动物，如果人没情绪，他不能成为一个人了。
1: 嗯，
0: 你这种情绪的问题和饮食的问题，这是最主要、最常见的。
1: 嗯，
0: 你就是说分不清。啊，你这做做这些舒缓解郁的这些穴位按摩，吃点这些健脾化湿也是没有害处的，因为咱这些茯苓啊、山药啊都是药食两用的。
1: 嗯嗯，都可以哈。那我们脂肪肝是不是还有一种这个痰湿型的啊？
0: 那，这个就是需要专业医师来指导。
1: 哦，
0: 当你分不清自己是肝郁啊还是脾虚型的时候，还是说痰瘀型的，尤其是痰瘀型，这种痰瘀型可能。就是不是单纯的脂肪肝肝炎了，它可能是进展到肝纤维化了。
1: 哦，
0: 这时候我们需要专业的医师进行药物治疗，那么不能简单的自我说吃点什么食疗方啊、艾艾灸就能绝。当然，你配合上这些也是可以的。
1: 嗯，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能这个，我就是也不推荐给大家用哪些药食同源的这个东西了哈，就是应该要去就医指导了啊。
0: 对，你一旦进入到这种症型来说，他可能会有自我感觉症状或者检查指标的异常了。
1: 嗯，
0: 单纯的通过这种药食啊或者是自我调理，可能就是难以恢复到正常了。
1: 嗯嗯嗯。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材吧哈，就是食物方面的哈，就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哪方面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这个脂肪肝的逆转。
0: 其实最主要的不是你多吃啥，是你
1: 少吃
0: 啥。
1: 是吗？
0: 对。

0: 你少吃这种肥甘厚腻的，少吃这些精米精粮，然后剩下的才是你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这些绿叶蔬菜啊，然后吃的清淡一点，或者是吃一些这些具有健脾化湿，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吃酸的这个山楂，把这种就是肉食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如果你觉得是脾虚型的，你可以吃点这些水湿停滞型的，可以吃点薏仁、冬瓜这些具有利水消暑消肿作用的这些食物。
1: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您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熬夜的话特别容易伤肝，是吧？特别容易伤肝。那为什么熬夜会伤肝呢？而且就是我听也西医也说哈，就是西医方面也说，就是说你如果说熬夜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我们转氨酶的这个升高，是吧？肝细胞的损伤。
0: 对。正常情况下，中医认为这个叫人卧则血归于肝，你就在躺下的时候，然后这个血才能是丰富的流向这个肝脏，然后使肝脏得到充分的休养修复。为什么说要在十一点？因为从十一点从十二经络运行的这个时间运行来说，这时候这个肝胆经就已经开始要运行起来了。这时候我们需要给它一个足够的一个安静的环境，让这个肝胆经得到充分的修复。如果你到这个点儿还没有休息，那可能会影响肝脏的这个肝胆修复的功能的。
1: 哦，
0: 从现代医学理论来说，就是说你站立时和这个平卧时，这个肝脏的这个血流量是不一样的。
1: 嗯，哦，所以这个熬夜特别容易伤肝。那我就是说，这个偶尔会熬一次夜，然后体检报告发现这个这个转氨酶有点升高。那我如果说我这个生活调理一下，然后我这个晚上早点睡，是不是转氨酶就可以降下来？
0: 一般转氨酶升高也是分一种叫生理性升高的，这种生理性升高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熬夜，然后出现转氨酶的异常。这个如果说通过充分的休息，然后我们再及时复查，如果说它恢复到正常，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这个呢也提醒我们，肝脏的修复能力这么强，你熬了一次夜，肝脏那转氨酶就升高了。那你以后你要时刻注意了。
1: 哦，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肝功能特别好的话，熬一次夜不会就马上升高，是吧？
0: 对。
1: 哦，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年轻人大家这个生活作息都不太规律哈，年轻人熬夜的特别多，所以要时常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肝功能是不是正常的哈，转氨酶是不是升高了，已经这个时候要注意保护一下肝脏了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有一个导引术里边可以这个敲敲胆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脂肪的消化哈。您说这个胆经是在哪儿？
0: 胆经在人体侧面，比如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个穿裤子的是它的福利了。在咱们裤子侧面不都是一条侧线吗？你就按照这个裤子这条侧线，你就从上到下的这样敲打就行了。这个就是人体那个胆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循行范围。
1: 哦，两边都是哈。
0: 对，两边都是。
1: 哦，所以这个敲一敲可以促进这个脂肪的吸收消化哈，脂肪的消化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试哈这些方法。当然了，如果说你已经进展到了这个中重度的脂肪肝，甚至已经到了肝纤维化了，还是要就医的哈。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可能很难去逆转了。好的，非常感谢孟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周一周五周日的全天。
1: 在我们河北省中医院的肝胆科，是吧？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祝您工作顺利，谢谢。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3: 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中药白芍。白芍是中药里面最养女人的药。都说女人如水，这白芍跟女人一样柔情，能让女人柔情似水。白芍自古以来就是一味很低调的药，但是很多的名方经方里都有它， 比如天下第一方桂枝汤里有它，大名鼎鼎的补血第一方四物汤里有它，女人最需要的逍遥丸里也有它。白芍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呢？白芍能补，能收，能揉，能缓，能泻，能止。首先，白芍能补，补的是什么呢？补的是肝阴肝血。女人以肝为天，女人最需要补肝阴养肝血，所以女人最需要的是白芍和当归。白芍为什么能补肝血呢？因为白芍味酸多液，酸味入肝，然后将白芍的汁液化为人体的肝阴肝血。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你怎么会知道这白芍是味酸的呢？是多液的呢？我们呀，可以拿一片白芍直接嚼了它。白芍是以苦味为主的，稍微带一点酸味。我们知道苦味是往下走的，酸味是往里收的，所以白芍的作用力是向下往里收。那怎么会知道白芍多液呢？用白芍煮出来的水，它的汁液是很浓的，这就是白芍多汁多液的证据。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当归和白芍都可以补肝血，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当归可以生心血，肝藏血，所以我们说当归补肝血，而白芍呢，主要是补充肝脏里的水，也就是肝阴。那水和血有什么关系呢？血的主要成分就是水，血和水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是肝阴不足，白芍更合适；如果是肝血不足，当归更合适。如果实在是分不开，那就白芍配上当归一起用，肝阴肝血就都补上去了。第二，白芍能收，收的是什么呢？收的是上焦浮越之火。我们当代人阳气浮越于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每天紧张的工作，不分昼夜的看手机，过度思考问题，把能量都用在人的上部，使得身体处于一种亢奋耗散的状态，到了晚上阳气也回不来，就会出现失眠多梦。白芍能把上焦多余的能量收回来，使得上焦不再亢奋，这就是白芍的酸收。在治疗失眠的经方中，有一首黄连阿胶汤，在这个方子里就用到白芍，用意就是把上焦浮越的虚火收回来，把虚火收回来，让阳入阴，人才能入睡。第三，白芍能揉，揉的是什么呢？揉的是肝，中医管这叫揉肝。我们知道肝为刚脏，为将军之官，喜欢直来直去，相对而言，男人的肝脏往往比较刚硬，所以您看男人往往性子比较倔，没有多少心思，不懂得曲折迂回，对付这种刚猛需要以柔克刚，白芍就是最能让肝脏变柔变软的药。肝虽为刚脏，但是越柔越好，所以需要柔肝。那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人的肝脏是不是柔的呢？很简单，看他的筋柔不柔就知道了，因为肝主筋，身体越是柔软的，肝脏越好。身体比较僵硬的人，性格容易冲动的人，脾气暴躁倔强的人，都是因为肝不柔的缘故，都是需要白芍这味药来柔肝了。第四，白芍能缓，缓的是什么呢？缓的是那种急症，比如痛症，白芍就是最好的缓解疼痛的药。比如急性炎症发作时，可以用白芍来缓急，比如急性肠炎、急性阑尾炎、急性扁桃体炎，只要是病情来得急、来势汹汹的、痛得很厉害的，白芍都可以减轻疼痛，这就是白芍的缓急。还有腿抽筋、手臂手指的颤抖、舌头颤抖、肌肉颤抖、牙齿磨牙等等，都是因为身体太紧太急的缘故，都可以用白芍来缓解这种紧张，让筋放松下来， 腿就不抽筋了，让肌肉放松下来，肌肉就不颤抖了，让气机放松下来，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还有，白芍还能缓解一切疼痛，不论是头痛还是牙痛，还是因为癌症生不如死的痛等等，白芍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女性，可以抚慰伤口，可以疗愈受伤的内心。白芍虽然不能根治疼痛，但是能减轻痛苦。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名鼎鼎的芍药甘草汤就是用到了白芍的缓急作用。用白芍和甘草相配，酸甘化阴，源源不断化生出精液来滋养身体，让身体处在一种安静平和的状态。第五，白芍能泻。泻的是什么呢？泻的是身体的浊水。从小便排出，中医认为白芍有利尿的作用。白芍还擅长泻肝胆之热，把肝胆的火从小便排走。因为白芍的质地很重，本身就走下焦系统，白芍味苦，辛开苦降，苦味的白芍作用力往下降，就把身体的浊水从膀胱里挤出来了。名医张锡纯先生说，白芍能收敛上焦浮越之热下行，自小便泄出，为阴虚有热小便不利之要药。所以呢，如果有小便尿不出或者小便偏少的情况，千万不要忘了白芍。第六，白芍能止。止的是什么呢？止的是大便泄泻。白芍能治小便少同时大便泄泻的这种情况。刚才提到了浊水从身体排出，一条通道是从小便走，另一条通道是从大肠走。如果小便这条通道堵住了，就只能从大肠走，大肠里的水太多就会大便泄泻，大肠湿热交织，还可能会出现痢疾。归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水的道路出现障碍了。白芍能利小便而食大便，让身体里的水各走各的道，该走小便的就从尿道出来，该走大便的就从大肠出来，这就是白芍能止泻的原理。白芍就是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好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药，更是养肝调肝必不可少的一味药。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么好的药我们到底该怎么用呢？在这里大家记住了，白芍是药不是食物，所以一般是入方子跟其他的药配在一起用。另外，白芍的药性非常缓和，一般情况下需要用较大的量能起到效果，常常用到20克以上。下面我们来说说白芍的常规搭配。白芍跟当归相配就能生心血，能补肝血肝阴，针对肝血肝阴不足的人最为合适。白芍跟桃仁红花相配能化淤血，适合淤血重的人。白芍跟炙甘草相配能酸甘化阴，能缓急止痛，治各种急症，也善于治腹痛腿抽筋儿。白芍跟白茯苓白术相配组成三白汤，是健脾化湿，同时又补充细胞新鲜水分，能加速身体水液代谢，净化身体，让皮肤变白的一张方子。白芍跟竹茹相配最擅长治火气上逆出现的吐血和流鼻血。白芍和附子相配，白芍酸寒，附子辛热，这一酸一辛一寒一热就会产生很奇特的作用，能把人的元阳收在。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6: 燕赵乡音，
4: 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5: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了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

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书接上回，任我行终于见到了东方不败。现在东方不败就在这个小花园里边，这三间草房里绣花呢。门一打开，呵，说这花园里边有阵阵花香，那个屋子里边那个香味比外边还浓。刚那么一开门，还没等看着东方不败，咕嘎一下子这香味就撞出来了。再看屋子当央有一把小椅子，这椅子上坐着东方不败。令狐冲、任我行、向问天和上官云他们不由得心头吃惊。哎呀，这是东方不败吗？你说不是，是他呀，是他，是他，怎么这个模样呢？过去东方不败那是凛凛一男子，海下漠然，飘洒胸前，很威风啊。可是现在啊，胡子没了，嗓葫芦也瘪了，那个脸上啊也不知道擦了多少粉呐、啊，就轻轻那么一嘎巴嘴儿就掉渣。再看那耳朵还扎个眼儿，还有耳坠，抹着口红，穿着一身红衣服。就这身红衣服，也别说他穿，就是莹莹小姐穿了啊，都太过鲜艳了。只见这椅子旁边有一个花架子，哎，也就是花崩子。这东方不败手里边拿个细小的绣花针，正在那儿绣花。那是东方不败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的？他们莫名其妙，咱们书里边得交代。这就正是东方不败练葵花宝典 练到了这个德行。前文书咱们曾经简单的介绍过林家辟邪剑谱的来历，说是在北宋年间，宫中有一个太监研究出了一种秘籍叫葵花宝典，后来啊就传到江湖上来了，过了几百年就落在了南少林弘业大师手里了。弘业大师一看这本葵花宝典，上面写着如练此功必先自宫，就说要练葵花宝典上的功夫得先净身，因为那个太监本来就是净身的，他研究这种功夫就不犯什么难了。可是弘业大师一看这种功夫也不能练呢，哎，他就没练。但是后来他庙中有葵花宝典的消息就传出去了，华山派有两位老前辈叫岳素和蔡子峰，就赶到了南少林来拜望老和尚，明着啊是来到这儿了看看和尚，可是暗中他们悄悄的来到了经堂，就把这本葵花宝典找出来了。因为时间紧急，他们两个人是负责一个人记一半啊，你看前边我看后头，外边一有动静赶紧把这本书放起来了。两个人早晨告辞，然后回

到华山，根据记忆把这本书内容写出来了，反正也是个大致。但是上下往一块一对，这上下呀不吻合，你认为我记错了，我认为你记错了，他们俩就互相争执。那么没过几天，红叶大师就察觉到了有人翻过这本葵花宝典，他就猜测到一定是华山这两位剑侠翻到了。而这葵花宝典要练不好容易走火入魔，对人呢特别不利，他怕出现意外，就派自己的得意弟子杜元禅师赶到了华山，要劝诫这二位别练这功夫。这杜元禅师是谁呢？就是林平之的太爷，后来叫林远图的那个老爷子。当时杜元禅师是来到了华山，见着这二位马上承认，说是我们确实是翻看这本书了，我们想练但是还看不懂，有一些地方恐怕我们记差了，我们想跟你请教请教，您为我们点拨点拨。其实当时杜元禅师根本就不了解葵花宝典的那个内容，因为师父不练也就没告诉弟子啊。杜元一听，哎呦，这个宝典真是深奥无比，他虽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这两位他们说一句他跟着否染一句，把这两位还真给蒙过去了。他就在自己那个袈裟上边把这秘籍记下来了，要不说后来林家的辟邪剑谱怎么在袈裟上，哎，就是这么记下来的。后来杜元禅师就没有回到南少林，给师父写了一封信，说自己烦心动了要还俗。其实他回到抚州城是为练功，道家他就净身了。不过净身这事儿要在绿林道上谈起来他不好听，为了掩人耳目他抱养了个儿子，那就是林平之的爷爷。可是他抱养了儿子，他就不希望林家断子绝孙，所以说他把这袈裟就封起来了。有个家训叫林家子侄不许翻看此物，就是说林家的这后代就别练这玩意儿了，练这玩意儿就断子绝孙了。那么后来日月光明教的剑侠就知道了华山现在有葵花宝典，就派人来夺。那一场凶杀恶战，两边死了不少人，他们终于把葵花宝典给夺走了，不过也是死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残本。夺到了魔教黑木崖上以后，他们研究了多少年，后来有十长老研究会了葵花宝典的功夫，能够破五岳剑派的剑法了，他们才二战华山。说令狐冲在那个山洞里边不看着很多枯骨吗，墙壁上还写着什么范贺呀，谁谁谁破衡山剑法于此，破华山剑法于此，破嵩山剑法于此，哎，就是那一次大战留下的。不过五岳剑派的剑侠们也真够凶，心计狠毒啊，把这几位魔教的长老给封在石洞里边了，外边搁上大巨石，洞口堵上，活活把他们闷死了。那么现在东方不败就练这葵花宝典，他练也净身。为什么说他喜欢杨莲亭呢？因为他变性了，和这一变性愿意穿花衣服，鲜艳的衣服，平日里还绣花。书中暗表一句，他绣花一是要修心养性，再一个他这绣花针你别看不过一寸，可这可是他的独到的兵刃。东方不败往外一看，就见杨莲亭倒在地下这个担架上，那个腿都弯着，看了身上给打折了，他那脸色忽就变了。啊，莲弟，是谁把你打伤了？哎呦，就那关切那心疼样儿，都赛过了恩爱的夫妻。他把杨莲亭抱到屋里边来，那简直眼中都没有任我行这几个人。他给杨莲亭开始接骨上药，还给吃进一些内服药，然后用手慢慢的抚摸着杨莲亭。莲弟呀，你这个伤不算太重，过几日也就会好了啊。你先说一说，是谁下手把你打成这样的？杨莲亭非常不耐烦，他把眼一瞪，

现在你跟我婆婆妈妈说这些干什么？他们都是害我的人，伤我的人，你把他们都给我杀了。好吧，莲弟，你既然说把他们都杀了，那么我呀就为你把他们都杀了。呵，这令狐冲看看任盈盈，这两位都感觉到肉麻呀，都不愿意再往里边看这东方不败了。这个时候，任我行等几人，他们站在这门外，东方不败站在门槛里边，他用手指了指任我行，任教主，按说你对我有大恩呐。想当年我家境贫寒，是你把我招到教中，就连我父母死了，我无亲安葬，还是你给出的钱料理了丧事，你又把我提到了教务里边重要的位置上，让我当你的光明左使。可是无论怎么样，你伤了我的连弟，我得给连弟报仇啊。哼，东方不败，你这个模样真是让我恶心。可是东方不败说完那几句话，不听任我行说什么了，他把脸一转，瞧着向问天。向问天，其实你在教中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我从心底里可很敬佩你呀，我对你也算很重用，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该反了我东方不败去保任我行。难道说任我行对你就比我对你要强吗？那么今天你来到这儿又伤了我的连弟，二罪归一，你也是死了。哼，向问天拿鼻子哼了一声，没理他这茬。还有你上官云，上官云呐，你是我手下青龙堂的堂主，你是我十长老之内第二位的长老，你是我一手给你提拔上来的。什么叫忠臣不是二主？你现在又帮了向问天和任我行了，像你这样的叛逆，我得首先把你杀了。说罢他转身看着任盈盈，盈盈小姐，你说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哼，你对我还算不错吧？嗯，当然对你不错呀，可惜呀，你还是跟你爹亲近，要联手跟我决一死战。可惜呀，盈盈小姐，你就要死了。你说咱俩要掉个个儿，如果我东方不败要是个女孩身，那该有多好。我真要能变成了你，就是给皇帝老子我都不愿意做。令狐冲在旁边扑哧一下乐了，东方不败，你要是变了盈盈啊，我可不敢喜欢你这老丑八怪。什么？东方不败本来还乐嘛丝儿的说这几句话呢，听令狐冲这么一讲，他呱嗒把脸就沉下来了，是阴森森，令人可怕。任我行、向问天、上官云和任盈盈，他们那个心呼的一下都一聚，心想：令狐冲，你这么一骂他，你是首当其冲，他可能要向你发招了。令狐冲现在手中擎着宝剑，就故意骂他一句，惹他先发招，他要一怒，可能招数有乱，我就能得手。就见东方不败两眼像刀子一样盯着他，毛小子，能不能报报你的名？你是谁？在下复姓令狐，单字明冲。啊，东方不败的脸色又缓和过来了，原来是你呀，盈盈小姐，不就相中你了吗？我以为怎么了不得的一个白马王子，瞧你浑身都是血迹，那脸也抹得黑不出溜的，不见得比我那连弟强啊。看来任盈盈也是走了眼了。他本来是这么说的，可是忽然间他那身形一摆，令狐冲就感觉到一朵红云哗就奔自己扑过来了。你说东方不败那身子得有多快吧，看不出来他怎么迈腿，瞧不出身形怎么抖动，他穿的红衣服就往前的一裹到跟前了，刷，手中的绣花针已经刺中了令狐冲的左眉攒。原来他这一针是给令狐冲要往眼睛上扎，但是令狐冲现在善于看对方的破绽。

善于躲对方的功夫，身形一晃躲出一点，但是还是被扎上一些。可是令狐冲也不怠慢，使出来独孤九剑的一招破剑式，这一剑也是刺东方不败的眼睛。就见东方不败是探手刺出第二针，把令狐冲右面的眉骨又给扎上了。本来令狐冲的剑已经刺出去了，他是后发的第二针，可是刺伤令狐冲向后一道腰，当啷就用这细小的绣花针愣生生的把令狐冲这把钢剑给拨出去了，震得令狐冲腕子就一发麻。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招这么一个照面就可以看出东方不败轻功该有多么高，内功该有多么深。令狐冲暗叫，这是我活了这么大在绿林道上碰着的最高的一位剑侠。任我行在旁边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冲儿单打独斗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想到此处，宝剑出匣，斜刺里这招就进来了。向问天一看，我闲着干嘛呀，我也动手吧。旁边上官云也拉出宝剑参加了战争。这时候杨莲亭在屋里边床上坐起来了，两眼关注的往外边看着东方不败恶战几人。就见东方不败是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身如鬼魅一般，如同像风吹了一样，那个身法的妙劲简直是用语言难以形容。杨莲亭看到妙处是连连点头。任我行一边打斗着，他心内发惊啊，没有想到这几年东方不败的功夫高到了这种程度。本来我有绝技是吸星大法，可以吸对方的内力，但有一节他的绣花针那么小那么短，他扎我一下子就这个劲儿，我吸不了他内力。他正琢磨着，就听上官云惨叫一声，哎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官云摔出去一丈多远，轱辘在地。再看他脖子那儿滋滋滋往外冒血，原来就在这一刹那，东方不败连刺他三针，正好给他刺中了咽喉。还得说方才令狐冲刚才那几剑特别的快，这才把上官云的命救了，不然的话那针要扎深了就得咽气。但是一时间上官云可就帮不了忙了，猛然间听了向问天闷哼了一声，看来他也受伤了，顺着脸颊籽儿往外冒了一滴血。任盈盈站在旁边，他没有参加战阵，心内十分担忧，心想令狐冲、上官云和向叔叔他们可都受伤了，不知道那个针上带毒不，要如果带毒的话，这几个人可挺不了多久啊。可是自己过去也帮不了什么忙，凭着自己这份能耐，不但说帮不了忙，反而还得碍手碍脚。现在上官云又爬起来了，玩了命的往前冲。再看任我行脑门子上也冒了个血珠，那也是被那汁儿给点上了一下。这几大高手是恶斗了东方不败，眨眼之间已经过了50多合。盈盈在旁边看着瞧着琢磨着，忽然间心念一动，他把眼光就落到屋里边床上的杨莲亭身上，拿定主意，亮出宝剑，飞身行进来，照着杨莲亭的肩胛咔嚓就一剑。杨莲亭是突然间挨一剑，失声痛叫，哎呀。任盈盈拿好了主意，什么主意呢？就是要伤这杨莲亭，让杨莲亭痛叫，好搅乱东方不败的心。因为他刚才看出来了，东方不败那是特别疼爱这位莲弟，一伤莲弟，东方不败那就得顾及这面，那我爹和冲哥他们就可以取胜。但是杨莲亭这家伙这骨头也真够硬的，他明白了任盈盈的用意，他使劲咬着牙挨了好几剑，愣不吭声。可是毕竟第一剑砍上的时候啊，他喊了一嗓子，东方不败听着了，抽空往这里边的一看，啊，臭丫头，你竟

0: 敢伤我连弟啊！啪啪啪啪！他连用这把小针儿，是刺任我行、向问天等人。这几人同时向后这么一抽，他飞身行，就够奔到屋里，来到了任盈盈的妾心。现在他的肺都气炸了，他手中针儿直逼任盈盈的要害部位，咽喉之处，嚓就刺过来了。可是他刚往前一刺，听背后阿风不煞，没回头看就知道有宝剑也奔他身后刺来。原来是令狐冲见盈盈危险，是玩命相救，他这一招是攻敌之必救，你要刺任盈盈，我这一剑也就给你刺穿了。可这东方不败身手极快，前边一刺，后边一撩，当啷给任盈盈刺中了，把后边宝剑撩出去了。可是由于他也急于撩后面这一剑，前边这一下下手失了准头，给任盈盈把脑门横着划开了一个口。任盈盈一俯身，痛叫一声就蹲在地下了。这令狐冲啪啪啪啪啪跟高就是几剑，这时候任我行飞身行就窜到床上边来了。东方不败一看后边有任我行，前边是令狐冲和这几大高手，把他团团围住。现在不像外边院落里边宽敞，他前窜后跳，左转右绕的，狭小的屋里边被这几个人围住，他转不开身了。尤其是一看到床上倒在血泊当中的他那个连弟，他心如刀绞，肉赛钩塔。就这几位高手比拼，说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就他这么一分神，只觉得后背噗，就这么发凉一通。原来是任我行宝剑从后心给他探进来了。他刚这么一通叫，前边令狐冲的宝剑也挑中他的前心啊！噗，这两把剑把他给定那儿了。可虽说东方不败身受重伤，但他脑子一点不乱，侧眼这么一看，站在床上得意洋洋的任我行，他心中发恨，将手中的这个梅花针用劲往外一弹，啪！任我行想躲就没躲了，只觉得眼前亮光一闪，噗，是正中眼目，扑通栽在尘埃。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0: 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0: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6: 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

0: 携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

0: 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他努力成功。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2: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5: 好，来，笑一个。
2: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2: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2: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2: 这本日记的扉页。
6: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6: 志华，
1: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陈元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一直
15: 没有什么可能的，
12: 商会要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思念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 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4: 老爷，
5: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闯汤家的东西？
4: 怎么？
5: 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5: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3: 有光。哦，还在这儿，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5: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
5: 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
6: 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
3: 百年烽火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中南海的会客室。
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跟上。
9: 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1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朋友星辰。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的宗旨是什么？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产品。所以说呢，很多我们的老会员都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为啥开始我就要说两遍呢？因为很多新会员朋友咱不知道电话，到时候一出价可能就是手忙脚乱的，哎，忘了打什么电话了。咱先说给大家啊，尤其是新朋友第一次听的，咱把电话记好，到时候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抢的时候呢，咱不至于手忙脚乱，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亚麻籽油。哎，今天不卖关子啊，亚麻籽油我们都知道，咱们现在注重健康的会员，注重健康的朋友们对亚麻籽油一点儿都不陌生，但是呢我们有个共识，它是比较贵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让大家亚麻籽油自由，就是在家里你放心吃，咱把它做到比花生油比那些普通的菜籽油还便宜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健康油啊！这不是我吹大话，咱们一块儿努力，跟咱们这个厂家砍一砍。那当然，今天呢，为啥我会给大家先说好这个事儿呢？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有这个信心，为啥呢？因为来的不是别人，是咱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哎，咱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已经超级熟悉了啊！马经理，你好。
3: 星辰好，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觉得星辰一介绍说大家对我的声音很熟悉，我特别开心。
2: 对，你在我们这是名人。
3: 因为我觉得大家认可了善道玉味，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
3: 所以今天我觉得善道玉味也是拿出了旗下我觉得非常明星且对于我们整个品牌来讲至关重要的一款产品，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因为如果各位是咱们的老客户都知道，善道玉味咱们就是好吃的多，对吧？

0: 用的就是有机的亚麻籽油。
1: 对，你看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人膳道预备专供的有机亚麻籽油，它不是说那个咱说它有机就有机了，这个是国家必须要对有机产品有一个认证，就是我们说的瓶身上面它有一个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的这个标志啊，包括在它的这个瓶身之上瓶口处的这个位置上还会有一个有机产品认证的这样一个条形码，二维码刮开涂层验真伪的码，所以这两个就证明了它的有机身份啊，这点先让大家吃个定心丸。然后呢，
0: 没错，
1: 咱们这个有机亚麻籽和普通的亚麻籽，它其实这个差别很大的，对吧？
0: 没错啊，首先你会发现市面上你去买个黄瓜，对吧？买个水果，买个蔬菜，有机的和没有有机的，它其实区别挺大。比如说，首先，我们这个有道有机的认证证明什么？我们是甄选到原生态的种植的亚麻籽，而且全程它必须要求有机是什么概念？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而且是我们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所以从种植到成品我们是全程可以做到溯源的啊。所以我也建议大家收到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之后，您去扫一个那个码，你扫完码之后会更加让您安心和放心。所以现在你会说了，家庭生活条件水平都比较高了，我真的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从家里每一个人吃的这口油开始来换，因为它跟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那既然咱说要换油了啊，我要把家里边的植物油全部换掉，我要换到更健康的亚麻籽油，给我补充那么多的欧米伽三，那你为什么不换有机的？我们今天等于上一个台阶之后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步到位了，好不好？
1: 是的。而且呢，咱们都说平时吃油，你看一日三餐咱都离不了，早餐的时候呢给孩子煎个蛋呀，对吧，咱们炸个馒头片啊什么的都用得着油。午餐就别说了，咱中午炒个菜，晚上炒个菜，吃个各种各样的食材，咱油都缺少不了，对吧？那为什么咱们说要吃好油呢？亚麻籽油它的好处其实特别的多，对不对？其实这个核心的优势呢，就是富含咱们的一个叫做亚麻酸的这个东西，对吗？而且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对血管的保护呀，对眼睛的这个保护啊，对记忆力的这个保护啊，对不对？而且特别重要是什么？咱可以润肠啊，通便呀。这个亚麻酸，咱们早上就是喝一勺这个亚麻籽油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很多朋友，就是喜欢在这个皮肤干燥的时候呢，稍微的用在皮肤上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好处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科普，咱就看谁家的，
0: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1: 对，咱就看谁家的亚麻酸含量高，谁家的这个品质好就完事了，谁家的这个性价比高，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膳道预味家有机亚麻籽油，它除了咱们两个有机标志必要的有机标志之外，它是一级品，而且它叫亚麻酸含量在瓶身上标注了52%-68%，这算不算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就市面上大家看到买到很多的这种亚麻籽油，它不会在上面写上我们亚麻酸的含量，对吧？但是今天我们写到52%-68%了。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呦要换油，因为人体当中的这个欧米伽三它是没有办法自行去合成的啊，它也被称为是不饱和的脂肪酸，身体当中非常需要。我们平时吃的欧米伽六太多了，家里边正常的肉类，然后包括你家用的这种植物油，包括你现在外面吃饭全部都是这种欧米伽六。所以刚刚星辰说那一点特别好，就是教大家怎么来食用啊我们的亚麻籽油，就是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去喝一那小瓶盖啊，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包括你说天气也热了，家里边想拌点凉菜呀或者怎么做呀，这个都可以。但是今天大家认准了52%-68%，我们能够写在瓶身上面，证明我们实实在在真真正正能够达到这个标识，而且能够达到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油里边它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浑浊呀、沉淀物啊、杂质啊，整个油品是成啊，就是透亮的那个感觉，非常的纯净。所以这个是真正上好的亚麻籽油能够带给大家的感觉。
1: 对，其实我刚才也在这个马经理给咱们介绍的时候呢，我去搜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国家要求呢，一级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亚油酸的亚麻酸的含量呢，必须是大于等于53%，而且呢，优质产品通常是大于等于60%的。你看咱们就是在52%-68%之间的，
0: 对，68%。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是非常优质的这样一个品级了啊。再来呢，就是有机的，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吧，一级的，而且还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是冷榨的，这点很关键，很关键。因为呢，很多亚麻籽它是那种油浸出式的那种，对吧？咱们这个冷榨是什么？就是

0: 就是全程低温冷压萃取，对，六十度以下的这个温度，然后呢，咱们这个温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保留咱们这个亚麻酸和维生素E等这些活性，来补充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首选的，就是咱们这种冷榨式的啊。所以说，你看，亚麻籽油的这个几个标准，咱们今天这款呢是全都包含了，对不对？首先一级品，然后呢是有机的，然后呢是冷榨的，然后呢咱们这个亚麻酸的含量还在52%到68%之间的。 所以说这些品质我们都帮大家见证过了，咱们就说价格吧，对吧？原产地，对，我再说一边，
1: 来自于，
0: 对，这个原料的原产地啊，就是在亚麻籽原产地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啊，不是说咱们内地普通的，就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呢，它这个有。
1: 非常好的自然资源，种这个亚麻籽，它这个日晒条件各方面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好不好？那咱就说价格吧，好吧？满经理，咱们这一瓶店里卖多少钱？
0: 正常咱们店里卖49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对比同类的，这种有机双认证的，但是一级的这种价格已经很实惠了，49块钱。
1: 其实我之前去那个某东网站去搜过啊，你看他们这个。 价格不一，就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一级品的，能够做到有机的，能够做到这么好品质的，一斤大概都在50到80之间，还有更贵的100多的那个啊，就是咱就不说了，咱反正我就觉得您这个店里的这个49一瓶，这个价格是很公道，在店里卖这个价是挺公道的啊，咱有啥说啥，不是说因为咱俩关系好，我就给你说你好，是真的，我是做过功课的，我相信叔叔阿姨们也知道这个有机的亚麻籽油，如果你买正的，真真正正一级的有机的亚麻籽油，它就是这个四五十瓶，四五十块钱一瓶的这个价啊，一斤左右，好吧，咱高的低的都有，咱不说了，那些低的咱们要多擦亮眼睛看看是不是真真正正的有机的，它能不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标志认证，对吧？这个就不多说了，反正40就是50块钱左右一斤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
0: 我不会，但是咱们在大咖购也不能是这个价，好吧？您也知道我们的规则。
1: 那这样，咱给大家算一下啊，今天我给大家定的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是希望，咱们大咖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咱都能吃上好油，换上好油，一最亲民的价格。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是199块钱，那199我们算一下，正常按49块钱一瓶一斤来讲的话，咱们其实在门店当中只能买4瓶。但是既然我能够把我们善道预备这么好的亚麻籽油带到我们的大咖购的现场，所以今天我一步到位，也不用心辰给我讲，我直接199块钱买4瓶，再送4瓶，好不好？
0: 8瓶啊，
1: 这是自己门8瓶，我们今天199可不可以？
0: 您真的是太给面了，这本来其实我也是想翻个倍的，您这咱俩合作这么久了，有默契了是吧？不用我说了，
1: 主动的，主动加了。
0: 对， 每次做完节目我觉得我也得回去解释好长时间。那这样，因为也确实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咖购的这些忠实的粉丝对于山道预备的支持，所以我觉得说的也在理，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我们俩各自都为对方考虑一下，我也考虑你的工作，你也得体谅一下我的难处，所以今天我觉得还是五十五，钱五十好不好？行，五十组，答应你，好吧。我相信这个一级有机的亚麻籽油大家都需要，所以今天一百九十九，大咖购给到大家前五十名顾客啊，前五十名会员的价格一百九十九是10瓶，大家记好我们电话，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四零零六三七幺八幺八。 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开场我都会把电话重复几遍的原因，因为 到这种情况，你不抢就是别人的，好吧？第51位朋友，那可能就是八瓶了，这个没办法，咱们就这么游戏规则。因为毕竟呢，咱们跟马经理跟圣道预备合作这么久了，我其实说句实在话，你们也能感受到啊，会员朋友们，我跟马经理聊天就特别像自家人一样，我从没把他当外人，所以我该怎么给咱们争取，我一定是不会给咱们手软的。虽然很熟，但是我下刀也是很快的啊。所以咱今天给大家争取来是十瓶，但是咱就像马经理说那样，相互理解嘛，对不对？人家理解我的工作，我也理解人家工作，人家也不好交代。咱们这个前50位会员，马经理说实在的，这次够大方了，没有给咱们拿20、30糊弄的。
1: 没30，
0: 对吧？所以这今天感谢马经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是善道御味家给咱们带来的有机亚麻籽油，这次是1级品，而且是冷榨的，亚麻酸含量在52%到68%之间的优级品啊、一级品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买好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就一定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去比价去看价格，对不对？咱不说超市里面啊，咱哪怕就说网上，你去随便去看一看，我在某东网站上看到的这个大概一瓶能够做到这个亚麻酸含量在52%以上，就是53%到60%之间的这种达到一级标准的这种有机的亚麻籽油的价格都在60%到100%之间。所以说今天咱们能够给大家做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们算一算，朋友们，一瓶500毫升合多少钱？今天10瓶带回家，19.19元一瓶。这个价格，如果你再不抢，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你从哪儿还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东西了，好不好，朋友们？话不多说，只给真真正正懂得这个亚麻籽油它的这个营养好的啊，懂得它这个营养高的，知道它这个健康的朋友去选择它，好不好？今天这个价格你们算一算，真的比那个普通的那个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这个性价比都高很多了，好吧？只限前50位会员朋友打进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有会员朋友打电话说，你们这么便宜，能保证品质吗？这个我还得让马经理给咱承诺一下，马经理。
1: 嗯，好，我首先啊，我觉得感谢每一位成功订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来，我们保证的是权威有机的双认证，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低温物理的冷榨工艺，而且我们的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这个您收到货瓶身上面都写着呢，国标一级的优等产品。同时我们是零添加的纯原生好油，什么概念？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啊，真正是纯籽儿原榨原汁原味的，这个保证给大家。
0: 对，我看了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这个后面这个品名配料表啊，品名就是有机亚麻籽油，配料就是有机亚麻籽啊。而且呢，这个执行标准都是国标的执行标准，等质量等级达到一级，生产工艺这点给大家说一下啊，它叫做压榨。所以说呢，你再去买这种咱们的亚麻籽油的时候，什么叫做冷榨工艺的，一定是压榨或者是低温压榨这几个字标注的才是压榨出来的。如果有什么油浸呐、或者其他的工艺出来的那个，它一是不能达到咱们的等级一级，二就是说呢，它这个油的品质咱们要打一个大大问号了，好吧？然后呢，咱们所有的原料产地是来自于中国内蒙古，这个地方产的亚麻籽油是亚麻籽是不是很好？
1: 没错啊，首先我觉得我们不仅仅在真正内蒙古，就是它那个地方生长了很多的亚麻籽，所以那里的整个颗颗很饱满，然后榨出来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不仅仅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我们是在内蒙古自建的有机基地，什么概念？全程是有机化的一个处理，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撒化肥呀，对吧，都没有，而且是做到人工除草，有机的专业人员是手工除虫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我们那个马上都是可以追溯到溯源的，
0: 是的，
1: 原产地的地址您都可以看得到。
0: 对，所以说今天这有机不是说空口白牙一说它是有机它就是有机，它是有国家的这个认证的，而且是有这个防伪的这个标码的啊，有机码的这个挂开涂层验真伪的，所以这个品质大家不用再担心了。现在担心的是啥？就是能不能定得着，因为咱今天199元，不是8瓶也不是4瓶，今天是10瓶，前50位会员朋友10瓶带回家，1瓶500毫升， 成一斤的，而且咱们通过这个瓶子瓶身就能看到它里面金黄透亮的这个油体是多么的好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你拿回家你就知道了，好吧？大开口给您精挑严选的善道玉为大品牌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品牌，给大家带到一级的有机亚麻籽油，今天十瓶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那个化物中心跟我说，来自于这个石家庄桥西区的王阿姨想订十组，阿姨真的抱歉，咱不能说把这优惠给咱一个人，可这一个人，咱得让更多的朋友去享受一下。我知道这个价格你在市面上买不着，但是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优惠啊，所以叔叔阿姨们相互理解一下，咱今天每个人最多订两组，好不好？机会不多了，50组的机会啊！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马经理，你看到了没有？大家对你的品质多么的认可。
1: 感谢感谢啊，所有的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善道玉味。那当然啊，在今天除了给大家199块钱啊，十全十美的10大瓶10斤全部带回去之后，我必须得保证品质，因为市面上真正的亚麻籽油，你说了含量没有我们这么高，没有什么双有机认证的，可能价格都要比我们贵。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品质这么好的同时，一定要承诺咱们是权威的有机双认证，就大家收到货之后那个瓶身上面的那个条形码你可以去扫啊，真正的成品全程的溯源您是能够看得到的，没有全程没有任何的农药，没有任何的化肥，没有除草剂啊，通过正规的有机食品的认证，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我们是真正做到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高温的炒制，没有化学的这个进出，所以真正锁住亚麻籽天然的这个醇香和营养。
0: 好，
1: 同时我们在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亚麻酸的含量能够达到52%到68%，
0: 是
1: 远超于国家标准，而且是国标一级的优等品质，同时零添加，是真正的纯生好油，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油、勾兑油，全原籽儿的原榨原汁原味，保证的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好不好？
0: 是的，但是这机会真的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吧。感谢马经理啊，请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

0: 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进行颈椎病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现代生活当中啊，无论是伏案工作的上班族，还是频繁使用电子设备的低头族啊，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脖子酸、肩膀痛，还有头晕呀、手麻等等这样的困扰。这背后呢，很有可能会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颈椎病。那颈椎病究竟是什么样的类型？如何科学的预防和有效治疗呢？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误区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来进行颈椎病答疑的话题。如果说您有颈椎病困扰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欢迎坐到我们直播间。
1: 谢谢。
0: 哎，欢迎您。那我们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可能是大家伙儿最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了。最近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向我们咨询啊，这个脖子疼、颈椎病啊等等相关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颈椎病啊，有很多的误区。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讲讲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1: 哦，这个大家伙儿呢认为的颈椎病呢，首先呢就觉得脖子疼是不是就等于颈椎病？实际上呢，脖子疼呢，就颈部疼痛跟颈椎病呢是有相关联，它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但是呢，外边就椎管外边的一些事儿，如果跟颈椎没有关系，比如说落枕，啊，就是关系不太大的地方，落枕、肌肉劳损、筋膜炎，同样可以引起类似的表现。所以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叫颈椎病呢？就实际上特别简单，就是颈椎退行性改变，就是。比如说它是围绕椎间盘引起来的退行改变，那么退行改变呢，它增生这些东西呢去压迫了脊髓神经根、血管、交感神经这一系列出现的临床症状才叫颈椎病。那么其他的一些病呢，可能大家伙就觉得脖子疼了就不是颈椎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大家觉得老年容易得，年轻人不会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误区现在大家伙应该已经有体会了。现在大家伙这个年轻人找我们看病也说，大夫我是不是颈椎病，其实已经有体会了。
0: 对，感觉年轻人现在比老年人得的多了。
1: 对，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就是是不是这个地方就是按摩就行，大力出奇迹，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不是的，这一定要切记暴力按摩，尤其是咔咔的来回搬。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人，要看片子之后才能按摩，尤其是核磁，首选核磁、次选 CT 这两个看完之后再说能不能咔咔搬，轻轻的揉有时候还是可以的。
0: 不过确实不。

0: 脖子疼的时候，有的时候咔咔一扳，这确实还挺管用的。有的时候，
1: 对，但是担心呢，因为他这个理念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小关节错动，
0: 嗯
1: 啊，小关节错动会输血。第二点呢，他如果压着神经根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么扳动呢，可以让这个压迫和神经根错位，
0: 嗯，
1: 就是原先压得很，现在压得不狠了。但是还有一点，如果我们扳的时候，可能把本来已经破损椎间盘给人挤出来，
0: 嗯。
1: 这就郁闷了，所以这
0: 更麻烦了。
1: 搬之前呢，
0: 嗯，
1: 对，我们首先要看看核磁，看看到底凸的到什么程度，如果问题不大再搬。
0: 嗯，对，确实，嗯，
1: 一个呢就是药物是不是就能治？其实大家会应该有感觉，这颈椎病不太好治，它可能需要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法。
0: 嗯
1: 啊，短期的止疼药呢吃多了可能对胃有点不好啊，它只能短期服用。啊，那么就是再一个就是手术，那么其实呢，90%左右的大概数啊，那个，通过保守治疗能明显改善症状，只有是严重压迫神经根，脊髓，还有出现剧烈疼痛，比如进行性肌力下降的，大小便功能呢有问题的，走路踩棉花杆时间很长，就这种压迫特别重的，啊，这才需要做手术，啊，另外手术方式不当呢，也可能引起这个临近节段退行性改变。就是你把这节定上了，上下两节吃劲大了，迅速蜕变又出问题，所以手术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确实，您刚才跟我们来讲到了四五个这样的误区，可能确实是我们老百姓平时就经常会聊天聊到的这样一些话题。那其实我们颈椎病这三个字儿啊，可能是很多人都听过了，应该是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这个词儿。但是到底它是个什么病？包括您刚才提到这些误区里边，都有很多新鲜的一些名词儿。能不能再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这个颈椎病到底是个啥病呀？
1: 颈椎病它的定义呢，它说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点。第一，它是围绕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就是椎间盘蜕变，
0: 嗯，
1: 引起周围椎间盘周围的一系列的改变，比如说骨质增生、韧带肥厚、关节不稳，那么它会引起这一系列的地方，那么引起这一系列的病变呢，加上椎间盘，它会刺激或者压迫，就是附近的这个神经，那么神经包括神经根和脊髓，再有个就是血管和交感神经，就压迫这些结构。会引起来这些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和提升，那么这个叫颈椎病。那么它的核心机制就是：第一，它是椎间盘蜕变是初始；第二呢，它有个继发的病变，就是骨赘形成啊、韧带肥厚、钙化啊，或者椎间孔窄、压迫神经根。那么这个定义呢，就给我们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个报道说那个说6岁孩子得颈椎病，我们知道颈椎病肯定是年轻化。但是6岁孩子能不能得，我们说很难得。为什么呢？因为6岁孩子还没有开始蜕变呢，
0: 嗯，
1: 对吧？那很可能他是因为一些别的，就是我们颈部疼痛啊、肌肉啊、落枕啊，可能是这些原因导致的。
0: 嗯，这个不是颈椎病。嗯，
1: 对，
0: 嗯，
1: 是的。
0: 这所以说，刚才您提到的，这属于退行性的这种呢，就是他已经出现了一些退化，
1: 对，
0: 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那其实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是老年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他出现颈椎病的概率就会很大了，是吗？
1: 是的，因为咱们现在呢，生活条件好了，国家政策也好了，然后咱们讲究健康中国，各方面的举措呢，咱们寿命也延长了，那么这些蜕变呢，它就会更加明显了。
0: 那我们年轻人的这个颈椎病是不是一般都得有点外因呢？
1: 对。年轻人颈椎病呢，它跟咱们的生活方式不当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比如，长期低头，那么现在长期低头放在生活中呢，放在年轻人这儿呢，实际上就是看手机、看电脑，啊，这叫科技颈嘛。
0: 嗯，
1: 然后那个科技的颈椎，那个，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它长期低头呢，它能显著增加这个颈椎的前倾角度和负荷。
0: 嗯，
1: 就如果你这个颈椎。就是你要眼睛目光平视的话，那么颈椎它对椎间盘的压力啊，各方面都非常小，啊，但是如果一旦低头的话，这个压力就会大了，那么就会导致加速椎间盘蜕变，小关节的蜕变，啊，导致这个肌肉紧张。你看我们老低着头，它肌肉为了维持这个颈椎，啊，那么它就得吃劲儿，就会紧张，然后肌肉痉挛、水肿啊等一系列症状出现，
0: 嗯，
1: 那么这是主要是这个。姿势不当，就是长期低头，还有就是久坐不动，那么老在这坐着，导致颈椎老是一个姿势，

0: 那么这也会出现问题。还有就是缺乏锻炼，现在年轻人呢普遍的是缺乏锻炼，那么颈部的肌肉力量有限，他去当颈椎出现点问题的时候，肌肉力量也不能跟上来，所以就沾不上光，反倒吃亏。再有一个呢，就是睡姿不当。不过这个呢，原先这个老同志们会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高枕无忧，实际上呢，高枕的时候颈椎是往前弯的，是一个 C 型，A B C D 的 C。那么这个 C 呢，这口朝后，那么它是往前弯的。如果要高枕无忧的话呢，就容易把这 C 型但垫直了，这就容易出问题。
1: 也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能枕得太高，是吧？
0: 对的，脖子底下不要空着，这是很关键的。
1: 哦，得把脖子这个位置给填住才行。
0: 对，我们要增加接触面积，减少压强。
1: 哦，这跟以前的这个枕头感觉不太一样啊！以前直枕后脑勺，把脖子给空出来了。
0: 对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原先待会儿，我记得我小时候见我老家有那种方形的，就是长条的，截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长条枕。我至今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弄。后来他们说这个老人枕上去之后，脖子底下能钻过一只猫去，因为老家有养猫的，猫能从脖子底下穿过去。大家可以想到，这个是真的是不沾光。
1: 对，这个得承担多大的压力哈，让这个
0: 是
1: 颈
0: 啊，
1: 椎，
0: 对，
1: 确实，我们这个以前可能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习惯，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的不断进步，都得给大家去修正了啊。确实，刚
0: 是。
1: 才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颈椎病到底是个什么病，大家可能对于颈椎病有了一定的了解。那具体关于它的这个类型，是不是颈椎病也得分好几种类型啊？
0: 颈椎病呢，我们通常说的是它其实分很多，我们通常说是分五行。那么，首先呢，最常见的是神经根型。那么，神经根型呢，能在各型里边占到60%到70%。它对应的是中医的痹痛型。大家听这个痹痛型呢，就知道肯定是疼。它就是，这些蜕变呢，包括椎间盘一系列蜕变，压住神经根了。那么导致神经根支配区的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一条线串下来了，这一个胳膊一条线串下来，大概就是压住神经根了，让它单侧的多，双侧的少。那第二个呢，就是脊髓型的，同样是压神经，那么这个呢压住是中央椎管里边的神经，那么我们就叫伪证型，通过伪证型这个中医的名字里边也能对应上来，它以肌肉萎缩的，那么就是四肢麻木无力。步态不稳，比如说有踩棉花的感觉，那么病理它还有病理征养性，这个如果发展最后可能会导致瘫痪，这个它前期呢它可能是麻木无力，在发展就踩棉花感或者肌肉萎缩，这些，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椎动脉型，椎动脉型大家伙知道应该就中医叫眩晕型，其实有好多朋友们这个颈椎病它是眩晕的，那么。主要是压住动脉了，压住动脉了，它这个导致呢，血供不上来，所以就晕。那么它主要跟颈部活动的位置有关系。怎么判断呢？就是你比如说活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容易晕得重。当然，如果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哪个位置都不得劲儿，那时候就得慢慢体会了啊。那么它还可能会出现复视，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啊、耳鸣、听力下降等等一系列，但主要的判断呢，大家伙在居家判断的时候，就是看跟颈部活动有没有关系，会不会导致加重或诱发。那么还有一种型呢，就是交感型。交感型呢，这个不好诊断，它的症状特别多，它是压交感神经的。我们中医又叫五官型，你比如说它出现头疼、视物模糊，然后这个还有多汗、心悸啊什么这种。它植物上就你除外其他的了，你才能判断是交感型，这个挺有意思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交感型呢，它有的时候呢跟椎动脉型很像，就也会出现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经呢趴在这个血管上，椎动脉的血管壁上，然后如果交感神经受压受刺激之后呢，它这神经就会导致血管壁的痉挛，它一痉挛，相当于这个血管管腔就变细了，所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椎动脉型的表现。就头晕的表现，这些具体鉴别。最后一个呢，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脖子疼，就是软组织型，也叫颈型颈椎病，就主要跟肌肉韧带有关系的。那么它没有血管和神经受压的表现，主要就是颈部的酸胀痛和活动受限。所以大体是分五行。那么呢，其实好多同志们呢，他 得的颈椎病呢是混合型，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叫混合型，以一种症状为主，所以我们要区分判断。
1: 嗯，确实通过您的这个讲解我发现这个门道太多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千万不要觉得颈椎病只是那么一点点的一个小问题了，其实它的涉及到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所以出现的问题还是得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去做专业的诊断才可以哈。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先来给他接听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啊。好，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啊？
2: 石家庄。
1: 好嘞，多大岁数？
2: 75。
1: 嗯，好嘞，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2: 哎呀，我这个脖子呀已经疼得抢不了，也上医院来看过，先说那个是3、4、5、5、6夹囊突出，还第七节还骨质增生，老是想疼，还挂了带里头晕，有时候姿势不对了就头晕也抢不了。有时候老疼着了我脖子都转，脖子都不得劲儿。你看看有什么怎么回事事儿啊，是怎么看看调理调理
0: 啊。从刚才您的描述当中呢，一呢很像颈椎病。那么第二呢，您可能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呢您说脖子疼。那么这个应该像是就是局部的疼痛，应该像是软组织型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问您，您这个脖子疼的时候胳膊疼不疼？
2: 不，
0: 胳膊不疼，只有脖子疼，对吧？
2: 啊，
0: 就是也没有胳膊疼，也没有手麻什么的，胳膊麻什么都没有，没有串下来，就只有局部疼，是这样吗？
2: 胳膊麻不是那个晚上睡觉要是坐我车右边嘛，要是坐起来就不麻了。反正就那有那么点儿麻，平常的脖子疼不是嘛很麻，反正是有点胳膊，反正是有点胀乎乎的，反正麻是不麻。
0: 那应该也压到神经根了，你看它出现放下串的这种感觉，啊，那么神经支配区的这个麻木，
2: 关键是疼也呛不了，有时候，
0: 啊，就是主要是脖子疼的呛不了，没有说肩膀或胳膊疼的呛不了，是吧？
2: 啊，主要是也不舒服，就是。
0: 另外呢，这个头晕也有是吧？
2: 啊，头晕也有。有时候人家这突然就晕了，晕的厉害了。
0: 那个晕能超过1分钟吗？
2: 哎呀，超不过。
0: 超不过。
2: 啊，
0: 您这还得除外教儿逼猴的事儿。您这么着好不好？就是如果要居家想简单治的话，我给您说个法儿。在那个颈椎后边有个大椎，就是你一低头能摸着一个大骨头。就下边的颈椎和脖子最下边这位置有个大骨头，叫第七颈椎，我们中医叫大椎。这个大椎呢，
2: 骨质增生。
0: 那这个大椎这个位置呢，你如果能摸到的话，你可以弄个暖宝腾一腾，就是舒服就行，一定不要过劲儿。啊，每天腾1到3次，舒服就行。啊，这个别超过10分钟或20分钟的啊，一定舒服，千万别过劲儿，因为热又过犹不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要觉得那个疼的差点事儿的话，你要愿意用点中药，可以用中医中药的那种膏药，啊，然后贴上膏药，隔着膏药热敷，它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是在家怎么治疗？如果要是老缓解不了，我每周四出门诊，我明天就门诊。您可以到省中医院来找我来，啊，这个我给您仔细看看，把片子都带全了，我给您仔细看，你看这样行吗？
2: 有时候这脖子转还咔咔的响呢。
0: 嗯，是，所以说您这个颈椎病应该是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呢，我还得具体看看您的片子。如果您居家呢，先贴膏药热敷试一试，如果效果不好，可以来省中医院来门诊找我，周四出诊，明天就在，好不好？
1: 嗯，好嘞，这位朋友啊，对，
2: 感谢，
1: 哎，好嘞，好嘞，啊，感谢了啊，嗯，
2: 好，谢谢。
1: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还有关于颈椎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去答疑的话，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866898083。那今天请到直播间的专家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王主任，为大家进行的是颈椎病答疑的这么一个话题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在即时购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王主任一起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吃饭了。
5: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4: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5: 不用你管。
4: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5: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4: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5: 真的？
4: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5: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4: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4: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5: 吃饭，我吃饭。
4: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6: 农村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 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12、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13、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4、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5、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16、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

0: 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线，合同线，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8: 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为大家来进行颈椎病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那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8: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讲到了关于什么是颈椎病，包括它的一些分型啊，包括我们也是说到了现在年轻人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颈椎病出现。那从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说，咱们颈椎病的发生是不是也和我们身体里的一些脏腑经络是有关系的呢？
2: 从中医角度上讲呢，颈椎病呢还是治疗效果不错的。那么首先呢，它从诊断上来讲呢，中医理论上呢，它颈椎病的发生主要跟这么几条经脉有关系，就是督脉、足太阳膀胱经、手三阳经，这等经络密切关系。它主要跟这些经络的这种闭阻有关系，就是我们中医说就是什么路不通了，一个是路不通了，再一个失养，就路不通了，营养过不来。然后呢，经脉不通，是时间长了失养有关系。那么呢，它涉及的脏腑呢，就是肝、肾、脾三脏的功能失调。所以说它的发病呢，可以概括为本虚标实，就是肝肾不足，气血亏虚。然后这时候呢，风寒侵袭，然后侵袭经络，导致症状出现，时间长了血瘀气滞啊，这个是标。那么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为本，那么有没有那种就是没有肝肾不足没有气血亏虚也得颈椎病的？那肯定有，就是咱们刚才聊的年轻人，对吧？年轻人，那么年轻人呢，那由于这个长时间姿势不当，那么这个时候也容易导致。但是实际上啊，大家仔细分析这个病理去，长时间的低头姿势不当是不是也是一个劳损？那么它应该也是一种不足亏虚的表现啊，那么基本上就这样。所以第一呢是不通，

0: 那么第二呢，它就湿养啊，这个导致，然后这时候呢，邪气趁虚而入，我们讲这风寒湿邪，那么这就趁虚而入，导致这个局部的疼痛啊，时间长了，日久从瘀，也就出淤血了，日久从痰不好治了，啊，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病例。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医博大精深啊，确实从这个中医的理论角度，也可以对于这个颈椎病啊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其实我们说起来颈椎病，可能大家伙儿第一想到的应该是手术，或者说是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有的可能吃药也有点效果啊。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也是可以去指导一下这个颈椎病的这个治疗。但是对于大家伙颈椎病的患者来说呢，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想有没有那种比方说阶梯性的，然后比较专业的让治疗的一种方法。咱们中医院骨伤科有没有一些阶梯化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呢？
0: 确实是有的。首先呢，支原斑出来了，我们不能直接找个按脉把它剁了。就是我们做手术，对吧？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中医讲呢，我们在唐朝的孙思邈，就我们的药王孙思邈，
1: 嗯，
0: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边《千金药方》里面说：“人命之重，有贵千金。”
1: 嗯。
0: 所以说什么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阶梯化治疗呢，我们分这么几个：轻度、中度、重度。那么首先呢，就是它的整个的原则就是非手术优先。
1: 嗯，
0: 那么手术呢，就需如果做手术，我们要精准干预，也就是能微创微创，啊，那么再一个就是康复要全程贯穿，啊，以这个为主的。那么它实际上呢是以这个病理机制为主。你比如轻度的患者，那么就保守治疗；中度的患者呢，我们用多种方法，我们现在叫多模式这种非手术干预；重度的，比如说有进行性的神经功能损害的，比如说进行无力，啊，这种或者剧烈疼痛。啊，这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考虑手术。那么首先轻度的，我们讲门诊治疗就可以了，或者居家治疗。那么以生活方式调整和基础保守治疗为核心。啊，你比如说，一般的到门诊上来找我了，我就会想门诊治疗。如果症状比较轻，那么门诊治疗呢，一般就是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喝汤药，啊，我们号脉喝汤药。我们有专门的方子。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中医治疗，比如说中药踏字，就是把药敷在体表，然后用烤灯烤，然后这样有踏字让药物渗透。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有刮痧和拔罐、走罐、闪罐。待会儿就经常问，这门诊的患者经常问说，这朋友们说你这个跟外边的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是循经的，按经络去刮痧、去拔罐、走罐和闪罐，它效果确实不一样。
1: 嗯
0: 啊，那么这是门诊的一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我们会给大家伙进行指导。那么中度的呢，那么就可能需要住院了。比如说患者这个症状确实很明显啊，但是到不了做手术的地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综合疗法治疗，因为很难有一个单一的疗法这个能把这个病治好啊。比如说我一巴掌拍好了，这个一般都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多种方法综合治疗，在我们原先的这个输液吃汤药和中医治疗基础上呢，可能还要加上针灸啊，局部的这个督脉可视化，这个可视化督脉水蒸疗法啊，包括输液等等一系列，只要中西结合配合。那么我们这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有个叫选择性神经组织治疗。那么这个呢，可以直接打在这个神经根的附近。你比如说压迫一般在椎管里边，但是我们把针呢，如果扎到椎管里边，这就比较危险。我们是扎在这个椎间孔的外口，就是神经出来的地方。那么通过背根神经节去调节里边，效果也非常好。我们打的呢就是纯麻药，一般不用激素，除非患者同意再说。我们一般打纯麻药，它就叫神经阻滞。那么这种麻药是长效的麻药，3到5个小时消失作用。然后呢，3到5个小时代谢的时候，就3到5个小时之内。如果不疼是麻药的效果，如果3到5个小时之后还不疼，那么就达到治疗效果了。
1: 嗯、
0: 啊，这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打2到3针，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它这个为什么叫选择性神经根组织？
0: 选择对，就是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精准了，就是好几家都有问题，到底是谁的事儿、
1: 嗯，
0: 我们把它找出来。
1: 嗯
0: 啊，如果能找准了，我们下边定点往这儿做治疗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位置。就是我们知道中医治疗，我们肯定是一个大面积的，但是我们可以以它为中心。再有说我们手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以这个。

0: 点为中心。再一个，我们如果打针的话，下次我们就照这个地方招呼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它也是这个重度颈椎病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诊断的方法。你比如说，这个人该做手术了，但他好几个阶段都有问题，那我们到底做哪个阶段？到底谁是主要原因？我们不光用这个方法可以治疗，我们打进去哪个地方效果好，大概率就是这个地方的事儿。我们也能把这阶段找出来，然后精准的去做这个微创，把这个压迫干掉。
1: 是不是先得通过核磁先找准位置，然后才能去做呢？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这儿核磁呢，我们也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因为我们是搞脊柱疼痛微创专科，我们搞这个专病之后呢，我们这个核磁也是有一个特殊的序列，全国的统一的模式，它两层之间核磁是一层一层扫啊，它两层之间的间距是2毫米，但是呢，我们这儿有特有的模式，我们重建了之后呢，它的这个两层的间距就是0.5个毫米，那么不会出现什么一层没扫着，一层扫过了，啊，不会出现扫不着这压迫的。我们重建之后能看得特别清楚，而且在我们电脑上呢，它能像走马灯一样去播放，啊，我们滑动鼠标的滚轮，它能像走马灯一样能看到神经动起来，所以这个找压迫找的是无处遁形，
1: 这个能快速的锁定病灶啊，并且对，直接给他对症治疗就行。
0: 对，锁定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根据它症状判断到底跟这压迫吻合不吻合。如果它这个支配的区域吻合，那么就考虑差不多。如果要是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就做这个选择性神经阻滞去打这个针儿，然后再定。所以这三种方法定下来，首先是影像核磁 CT 的影像，第二点呢就症状体征找神经支配区去跟影像去吻合，第三个呢就神经阻滞。那么这三点下来，基本上这个八九不离十啊。
1: 确
0: 这个
1: 实
0: 诊
1: 真，
0: 断呢，医学的诊断谁都不能说100%，但是这个就非常靠谱了。
1: 这个确实是现在医疗这不断进步啊，这个患者的福音就给到来了。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线上一直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抓紧时间，然后我们来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给大家来分享相关的知识啊。来接听这位来自沧州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能听到吗？我们导老师再来接听一下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中医院骨伤医科主任医师教授王鹏王主任，为大家进行的是颈椎病答疑的这么一个环节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来给我们随时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给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好，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给这位听众再答疑啊，可能是有点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这样，节目最后再请王主任再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今天确实时间有点紧张啊，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个专业的一些东西没有给大家讲得特别全，但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东西啊，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想听听主任的专业的意见。比方说我们年轻人，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吗？
0: 好的，那我送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吧。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系统的锻炼。那么我们有个叫乳腺征力，乳腺征力呢，实际上锻炼肌肉的，但是呢，我给它改进了一下，大家伙可以用2个手食指交叉，然后往后抱住这个脖子的后边，然后呢手往前，头往后略仰。那么如果椎管狭窄的，咱们要注意了。如果要是简单的年轻的同志们呢，如果这样一仰就会很舒服。如果比如说伴有肩周炎的，手从后边抱不住脖子怎么办呢？拿个毛巾，甚至拿脖领子，就拿衣领这么一蹬，头往后一仰，也会感觉它舒服。啊，这是第一个乳腺征力，但是椎管狭窄的除外，因为椎管狭窄往后仰的话，椎管容积会变小，会难受。所以以自己的体会为度。第二点呢，就是特别简单，我们叫开胸顺气，其实就是扩胸运动。大家扩过胸，我们经常是往前去塌着肩，我们过上10分20分的站起来扩过胸就会很舒服，啊。那么这是两个，再一个呢，我送大家2个枕头啊。第一个呢，就是叫牵引枕，我们经常知道牵引枕有圆柱形的，有人枕啤酒瓶， 那裹个毛巾，这啤酒瓶，实际上呢，这个牵引枕呢，它跟自己的拳头差不多大就行。我们中医讲同人寸，跟你自己的拳头差不多大，这直径就行。那么两那里边放荞麦皮也行，小米也行，但不要放绿豆，绿豆太凉啊。那么这时候。

0: 一定要塞紧了，密实了，这个时候呢把它垫在脖子底下可以有牵引，但是不推荐椎管狭窄的用，因为椎管狭窄的，椎管窄了之后往后仰的话，它容易导致这个局部的这个
1: 压迫，
0: 椎管容易对导致压迫、嗯。年轻人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嗯。那么老年人和普通人，就老年就是还有一个枕头，就普通的枕头，我们做一个荞麦皮的、嗯，那么蓬松状态下用10厘米厚，枕的时候呢，把这个颈肩部垫10兆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只是这个。那么还有牵引枕，我提醒年轻朋友们啊，你牵引枕每天最多30分钟，啊，不要侧躺，只能仰着，你的那个仰卧位就脸朝上，啊，可以从5到10分钟开始，啊，以自己舒适为度，啊，那么两个枕头，一个牵引枕，一个普通的睡枕。普通睡枕呢，不管是年轻朋友、老年朋友都可以用，这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注意的几个事项。大家伙按摩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我们医院的那个按摩科就很好。那么我们骨三科的杜双庆杜主任呢，是我们河北省大工匠，他的按摩做的他的正骨也非常好。但是呢，你看我们的老师们在做这个手法之前，他一定会先看核磁或 CT。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尤其是这种咔咔搬之前，他一定会看的。那么这是很关键的一些人，如果不看这个，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加重。啊，这是一个注意的。再一个呢，如果大家颈椎不舒服的时候，一定不要去锻炼。就是我们已经把颈椎累过劲儿了，一定要让人彻底缓过来。如果过度锻炼叫摧残，

0: 些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能够行动起来，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一个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颈椎病的科学认知啊，到中西医结合的防治智慧，再到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保养的细节，也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定会收获满满。颈椎健康关乎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更需要我们日积月累的用心呵护。一定要记住刚才主任的建议啊，端正姿势，避免长时间的低头，还有科学锻炼，一定要强化肩颈的肌肉。当然，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专业的去诊治，告别肩颈烦恼，一定从今天就开始行动。以上就是燕昭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 866-9-8083。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3: 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4: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3: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4: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3: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4: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3: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5: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6: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7: 就是啊，也吓死了。
4: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3: 哦，是啊。
8: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9: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

0: 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7度。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你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词儿就是关于前额叶哈，这个相关的话题呢，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升温，甚至有的朋友在调侃说哈，交朋友找对象都要找这个前额叶发育成熟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人群呢，他是情绪稳定、执行力强，相处起来更轻松。也有不少人啊，会忙着为自己的这个前额叶去诊断啊，认为啊，我你看我又爱熬夜刷手机，我又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啊，这些令人烦恼的小毛病啊，是不是说我这个前额叶生病了呢？所以才会导致像注意力啊、自控力啊、决策力来掉线，把问题呢都甩锅给前额叶。可以说这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解压方式了。毕竟呢，当我们出现这种硬件故障的时候，这种自嘲呢，总比说 你看这个朋友他为什么说他总是熬夜刷手机呢，是不够自律哈。这个呢可能这样的一个自责的方式更柔软一些，这也为紧绷的情绪可以说找到了出口，也将追求完美的这种心理包袱的人啊悄然的卸下了。那从医学角度来看呢，网友确诊的并非是器质性的前额叶的损伤，它只是信息过载导致的前额叶的疲劳。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哈，各类信息都会从我们的脑中呼啸而过，再加上如果说您还有熬夜刷手机的习惯，或者说还有边吃饭边追剧的这些生活习惯，那长期处在多线程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大脑啊，它总有累的时候哈。好在啊，这种疲劳它是可逆的，我们只要注重休息就能够得到缓解。而且呢，前额叶它是具备神经可塑性的，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变得更发达。那为什么说最近关于前额叶这样的话题会走红呢？这个专家也分析了哈，源于人们对于健康认知边界不断的拓宽。那近年来呢，赛博养生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借助一些智能的装备进行健康管理，那通过医学科普一些来感受我们身心的状态。比如说多巴胺能够让人愉悦，内啡肽带来满足感，皮质醇的水平可以

0: 反映出压力的承受度哈，所以说啊，关于这个用脑卫生的这样的话题是频频登上了热搜，也更让人们想要了解脑健康的这个重要性了。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养好大脑，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哈，这也成为了大家体现了我们深层次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快节奏、碎片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渴望找回专注力、感知力和掌控度。实现这个目标，或许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改变，不要因此陷入焦虑。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一个强大的前额叶，我们要遵循用进废退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规律，但是呢，也要注意放松休息当中啊，要给我们的大脑充电。也就是说，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刷手机不一定是能够抚平疲惫，这个时候啊，不妨在信息洪流当中主动留白，给我们按下一个慢放键哈。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保持与电子屏幕的距离，享受一段清清静静的这种放空的时光。比如说，我们可以追逐太阳洒在叶子上的光影，可以仔细来聆听一下小鸟在枝头的这种歌唱。在不被信息填满的这种空隙里啊，我们修复着疲惫的前额叶，也是寻得一片安放身心的天地了。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减肥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减肥我总是反反复复，而且还会出现了越减越累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这饿两天可能会瘦上几斤，但是一吃全回来了。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将告诉我们，成年人真正的吃动平衡并不是要咬牙坚持，而是要养成不痛苦的习惯。那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不会说教大家一些大道理哈，我们也将从您这个怎么不饿肚子也能够瘦下去这样子的一个减肥的方法，希望这样的一个减肥健康科学的减肥方法能够陪您一辈子控重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06980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7: 我的身体我负责。
6: 你的健康谁管理？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朋友们聊到的是减重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

0: 为了减重是要么饿的是头昏眼花，要么说跑的是膝盖酸痛哈。结果呢坚持不下去，体重呢反而是更顽固了。那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不用痛苦不用受伤还能够长期保持健康的体重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不讲一些短期速成的方法，只讲能陪您一辈子的吃动平衡的一些科学的减重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从临床经验出发，帮助成年人避开减肥路上的那些坑，我们把饮食和运动真正变成可以长期坚持的习惯。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这个减重路上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说您现在也处于这种平台期，不知道怎么样的更好的能够让我们的体重减下去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哈。我们六个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有减重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欢迎您来积极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倩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主任，您每天呢在门诊上可以说接触了很多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患者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想问问您哈，在您这个接诊的这些患者当中，就像我们成年人超重肥胖率也是在持续的走高，那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大家最常见的一些体重管理的误区都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自从呢我们国家这个体重管理年行动以来呢，国家就是喊你来减肥这件事儿也就成了我们热议的一个话题了。在这个减重过程中呢，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些误区的，那么我就从这个常见的一些误区给大家聊一聊。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认知的误区。因为我们在整个这个接待这些有减重需求的这些人群来说呢，第一呢他们只盯着他的体重的数，而忽略了他的体脂和体型，那么这样呢很多的人光盯着这个数的浮动。

0: 追求的是这个数字，这是咱们从认知方面来说。
1: 嗯。
0: 第二呢，就有很多的是饮食的误区，极低脂肪的一些食物。第三呢，就他要用一些代餐呐、或者果汁替代他的正餐。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他三餐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他一些暴饮暴食的现象。第五个呢，就是大家只忽略了这个，只看着我们正餐的量控制，忽略了一些隐性的热量，比如现在我们很多的那个人群特别喜欢喝一些奶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啊等等这些，其实它里边含有很高的热量。第六个呢，就是他们的高蛋白，无限制的吃，就是大量的吃肉啊、鸡蛋啊、蛋白粉。那么这个高蛋白呢，就会引起来加重我们的肾脏的一些负担。这是饮食的一个误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运动的误区。很多人在他的管理体重的过程中呢，他只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我们的跑步啊、快走啊等等。那么他有一些呢，他们就不做一些力量运动。这样的话呢，我们力量运动主要是增加我们肌肉的含量，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力。第二个呢，运动以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呦，我别亏了我自己，那么他就要狂吃，给自己补足能量，犒劳一下自己。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第三个呢，运动的话，大家没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控制我们体重过程中呢就很容易反弹。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呀，我的肚子大，我只减我的肚子，或者我的腿胖，我只减我的腿。那么我们这个减重呢，应该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来进行一个减重。第四个误区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的习惯的误区。你比如他们饮食也控制好了，运动也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熬夜，那么这个熬夜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减脂的隐形杀手。他如果睡眠的不足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瘦素的分泌减少啊，饥饿素的升高，反而不利于他们减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日常久坐。现在我们看到好多的我们一些工作的性质，就是长久的坐在我们的电脑旁边呀，我们的办公室啊，这样的话也不利于我们的减重。还有一个就是也比较常见啊，就大家就觉得有神药，我们依赖一些减肥的药、瘦身的药、排毒的产品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我们这个减重过程中的一些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减重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焦虑，那么他就觉得我减了一阵，我的体重总也不下去，然后就产生了焦虑，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放弃了。所以说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减重过程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和那个让我们大家要正确的认识，避开这些坑。
1: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王倩主任确实说到了很多朋友在减肥路上容易遇到这些坑，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些坑大家都踩过了哈。所以说呢，这个科学的减重确实是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体重长期的保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哈。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体重是求速度，或者说求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关注这种体重的问题哈，数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呢，也需要我们很多朋友其实要学习一些科学的方法了，确实是容易走偏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正确的路上到底要回来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来说一说吧，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减肥我确实我一下子我瘦了，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可能会瘦的比较多，5斤10斤的可能会瘦的很多，但是很多朋友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快的反弹哈。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是您刚才也在一直提到了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哈，就是说他为什么说我们需要长期的来坚持一些这样的一个习惯，才能让我们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状态呢？
0: 这个问题很好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的人啊，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真的是减了10斤，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减重的这个标准，我们不去，它不是一个速成班，我们的减重一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那么我们这个减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准呢，我们要每周减重的体重是0.5到1公斤，这是一个目标。每个月呢，它减轻要2到4公斤。6个月呢，我们应该减轻体重啊，是当前体重的5%到15%，这是一个正确的减重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体重减得很快作为我。

0: 那么一个目标。那么减重快呢，它是出在哪儿？那么我们就想，你减了快了，那么它反弹呢也会快，它属于一种快速的减重，也就是我们反弹的一个根源。那第一个，它减重是减的什么呀？它减重的都不是脂肪，流失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水分、肌肉和我们肠道里的一些内容物，所以这是我们快速减重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接触过快速减了10斤以后，那么减重之前我们要告诉他，你要做一个体成分分析，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肌肉含量、脂肪的含量。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呢，这个人群啊，我们在减重的人群，我们暂且不把它叫为患者。这个人群呢，他也是减重，他告我一个月他减了10斤，确实减重了。但是呢，我说你查一个体成分，那么他的肌肉的含量是流失了，所以说这就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树立一种科学减重的一个观念。那么第二个他的问题呢，出在什么？就是一个极端的减重的一个方式的选择。比如他们就极端的，我不吃碳水，我不吃饭，我只喝水，甚至我只吃点蔬菜和水果。那么这样的话，它是减重很快，但是呢，整个对于我们机体来是不健康的。第三个呢，就是他们把这个认知的目标、认知差，把减重当成了一个速成的东西，就是我在短期内要完成的。比如我会有一个目标，我为什么要快速减重啊？因为我要，比如我要结婚，要拍婚纱照，我要穿漂亮衣服等等。他把这个做成他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他不管我以后怎么办，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就是很快瘦下来以后又反弹的一个问题。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呢也有一个保护的机制，如果你让他极度的遇到了这种饥荒，那么我们的身体要保护我们的，我大脑要保护我们的身体，那么他就要脂肪就要迅速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越减越胖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原因了。所以呢，我们要长期坚持下体重的核心呢，不是我们短期掉秤，我们不要关注我们这数，而要塑造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这样呢，我们的体重才不容易反弹。
1: 嗯。所以说呢，刚才呢王倩主任呢也给我们理清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不要太急着要结果，在这个减重路上哈，因为极端的方法可能确实会换来短期的掉秤，但是呢，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可能会丢了宝贵的肌肉，那么我们的代谢率也会下降，所以说呢，才会让我们的反弹更凶了哈。所以说，我们也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减重路上呢，一定是有这种循序渐进、科学的方法哈。这样子的方式能让我们保持一个这种健康的这种习惯，才能够更好的长期的坚持下去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核心的一个话题吧，就是说，我到底怎么才算这个吃动平衡哈？就是说我首先来说一说，我们普通人，您现在处于这种状态是需要不需要减重？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可能到一起大家聊天的这种话题可能永远都离不开的就是减肥，但是我们明明看这个女士已经挺瘦的了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群需要来控制好自己这个体重呢？
0: 其实我们来判断我们的现在啊，我们科学的来判断我们是不是超重，我们其实不再是关注我们的体重了，我们更科学的要除了我们的 BMI， 现在大家耳熟能新的就是我的 BMI 来算。
1: 嗯，
0: 那么现在除了 BMI， 我们还要关注我们的体脂率。
1: 嗯，
0: 体脂率呢其实就是描述我们身体内的脂肪的含量。
1: 嗯，
0: 那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关注我们的体型。
1: 嗯，
0: 就是我们俗称的我们的腰围、我们的腹围、我们的臀围和腰臀比。
1: 嗯，
0: 那么这三个指标就是我们的 BMI、体脂率和体型是我们要关注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我们误区，就是只盯着我们体重数看。比如说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也见了很多的人，他的体重是正常的，
1: 嗯，
0: 他的腰围也正常，但是呢我们做体脂率测评的话，他的脂肪含量是高的，那么这些人呢，他叫隐形肥胖。其实隐形肥胖他的也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他的慢病风险率很高。还有一种人，你看着他挺标准，四肢也不胖，只有肚子胖，
1: 嗯，
0: 那么他腰腹的赘肉很多， 那这叫什么呀？叫腹型肥胖。
1: 嗯，
0: 那这个肥胖呢，将来也容易引起了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科学的、客观的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超重，是不是肥胖人群。所以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是不是在这种我们要开始要减重的这个行列哈。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您只要保持一个这种相对来说健康的体脂率，还有我们这个腰围，如果说达标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身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状态的话，大家经常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要吃动平衡哈。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主题也想跟我们的更多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吃动平衡应该怎么做哈。那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才算就是说能够达到了这个吃动平衡了呢？我们普通人怎么知道这个，怎么算这个呢？
0: 嗯。主持人刚才说我们怎么来计算，其实我是这么感觉的，我们吃什么怎么动，我们不能把它作为是一个每天计算，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压力会很大。那么我们怎么来算什么叫吃动平衡吧？吃动平衡就是说你每天的摄入的能量和你消耗的能量趋于一种平稳，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算达到一个平衡状态了。但是对于我们有体重管理需求的人呢，我们还建议就是把我们每日的这个要制造一个能量缺口，就是温和的能量缺口呢，就每天我们减少我们的热量的300到500千卡。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怎么来控制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吃，我们基本上要控制到七分饱。大家要体会到我们什么叫七分饱的感觉，不要吃到我的想再多吃一口就要吐出来的，那肯定是我们就吃的已经很饱了。所以我们要感觉到六七分饱的感觉。另外呢，我们的一日三餐呢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热量，比如我们的蛋白质的能量要占到20%到25%，碳水呢40%到50%，脂肪的含量是25%到30%。那么这样的话基本上是我们一个科学的一个三大营养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我们为了减重而减少某一种营养素的一个食物。还有一个简单的，就是我们要测我们的，就是用我们的手测法，就测量我们每一次吃饭的量。因为我们不可能每天吃饭都要称称重量，对吧？那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现有的，比如我们的手，我们就可以吃一拳头大的一个碳水。那么这个碳水呢，我们就要求吃什么呢？要吃一些杂粮、粗粮，避免我们的精细的一些食物。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吃我们控制用我们的这个优质蛋白的摄入量一定要达到。那么优质蛋白呢，我们要是一掌厚，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掌，一掌厚一掌大，那么我们要选择我们的鸡蛋呀、鱼呀、瘦肉啊，还有我们的鸡胸，因为这项都是我们的高蛋白质的饮食。然后呢我们要蔬菜，那么蔬菜呢我们是不限量的，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绿叶蔬菜呀、紫色的蔬菜呀等等，我们都要用去吃一些蔬菜。这个呢基本上我们要达到一天能吃到一斤甚至多，这些东西是一个膳食纤维热量比较低，所以我们鼓励多吃一些蔬菜。另外呢我们要吃油脂，我们要吃一些好的油脂肪，比如说我们的橄榄油、我们的坚果的油。那么我们这个油呢要吃了，也就是一定要限量的吃这些油。另外呢三餐如果对于我们有一些食欲比较好的人呢，我们需要加餐，那么我们要加一些什么，比如坚果、牛奶、无糖的酸奶。那么这样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怎么一天吃多少。我们既能吃得好，也不会说让我们的热量超标，我们是一个这样的原则。
1: 我觉得刚才王倩主任提到这一点非常有必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吃饭的时候会计算自己的这顿热量哈，都我具这个热量有多少卡，甚至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我要吃这顿饭，我会拍个照片然后传到这个 AI， 会告诉你，他会根据你这个图片来给你计算一下热量。其实这个时候就有点就会容易给人制造焦虑了哈，而且这个也不好坚持，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每顿饭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计算哈。但是您刚才提到这样子一个这种手掌式的这种计算方法，我觉得倒是非常的形象哈。 刚才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说

0: 怎么做到这个吃动平衡，就是说我们每餐呢要有一个能量的一个缺口，那这个能量的缺口是我少吃一点呢，还是说哎，我吃的就是把它吃的更好一点呢，就是说我要把它吃的更全面，这样子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就是说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调整更容易坚持和有效呢？
1: 其实这个能量呢，其实主要我们刚才说了，你比如我们的能量主要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碳水和脂肪。
0: 嗯，
1: 如果我们想着控制我们的能量，我的建议还是说我们要吃的种类多一些，比如把我们这些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要多吃一些，比如蔬菜，还有低 GI 的食物，就是粗粮，包括膳食纤维，包括我们的可以加一些藜麦、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进去。其实我们中国人呢有个习惯啊，他要吃一些叫吃个饱腹感。这个饱腹感呢，其实就是说，哎，我的感觉上来了，我的大脑接收到这个信号了。那么我们怎么既吃了有饱腹感，同时呢我们的热量也低，就要调整我们整个吃饭的顺序。比如我们先吃蔬菜，我们可以先吃我们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比如牛鸡蛋呐、鱼虾呀，还有我们的那个鸡胸肉啊、牛肉啊等等，然后我们再喝汤。最后一点我们再吃主食，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顺序来搭配的时候，既能满足我们的一个饱腹感，同时还能满足我们制造一个能量缺口。因为这个就是调整食物的顺序的这种方式啊，百试百爽。因为我在减就是给我的这些减重需求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聊的时候啊，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很多的就能把他的体重控制下来，是真的有效。
0: 就是说我们先吃菜，再吃蛋白质，然后最后吃主食哈。
1: 对，
0: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在吃饭的这个时候啊，确实是咱们北方人哈，又爱吃面食，上来之后大家首先可能先吃主食的会多一点选择
1: 的
0: 哈。我们的听友朋友，您今天晚上如果说开始晚餐的时候，您不妨试试刚才王倩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把顺序改一改哈，我们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是吃我们主食。可能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主食放到最后我可能我吃不了几口了，哎，这其实就对了哈，这样子就制造了啊我们
1: 的
0: 能量缺口了，非常巧妙的一个方法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怎么样通过一个吃动平衡的方法让我们科学控重。我们说到了吃，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怎么样的更好的科学的运动来控制好体重。好，王主任，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着孩子用画笔诉说。

0: 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无
1: 门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减肥路上您是不是也遇到过哈？反反复复越减越累呢，或者说啊，有的朋友说到了饿了两天瘦了几斤，但是一吃全回来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管理部的主任王倩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王主任呢也将告诉您呢，咱们成年人啊，真正做到这个吃动平衡，不是靠的是咬牙坚持，而是要养成一些非常健康的不痛苦的一些习惯。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跟您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069808086698083。那王倩主任呢也将告诉您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方法来吃来动，来更好的控制好体重。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倩主任。王倩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吧哈，吃动平衡，这个运动肯定也缺少不了的。但是我们很多上班族，很多现在年轻人哈，不管是中年人，这个一说到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哈，就觉得这个运动非常耗费时间。其实这个运动在我们来说，它其实是如果说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运动好，也是能够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活动量的，是吗？
5: 对的对的。对的。
4: 所以说呢，也接下来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怎么更好的把这个碎片化的时间运用好吧，一些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呢？
5: 好的，主持人。您问的问题啊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具体我们怎么动，那么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呢，我们吃和动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那么我们只关注吃了，如果动不好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吃的东西也会存到我们的体内。其实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健身跟我们的健身房去拔平等，我们的健身是可以用我们碎片时间，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家里都可以运动的。所以说我们就在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很多常见的就适合你的运动，并把它坚持下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运动。比如我们常见的我们的慢走、快走、慢跑、跳绳、游泳、居家的一些力量训练运动，这些都可以用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对我们身体体重管理的过程中那些常见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怎么来控制我们每天的运动的标准呢？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有一个叫万步有约，那么我们这个万步有约活动我就觉得非常的好。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下来了，按照它的要求，从我们的配速，从我们的心率的控制来说，我们都按照要求来做，我们就能达到我们的这个有氧的运动。那么我们每天就可以走到8000到10000步，但是呢我们需要坚持。那么这个坚持是整个在我们运动过程中，在我们体重管理过程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了。那么对于我们有减脂需求的人员呢，我们建议有有氧运动和我们的力量运动配合着来做。我们可以每周至少要有5天的运动的一个时间。
4: 这个5天的运动时间，那每次达到多少呢？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运动的时候，你要心率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有一个减脂的这样的效果？是不是我们每次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这种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呢？
5: 对，我们可以每天的时间至少要30分钟以上嘛。我们没有，有的人呢，他可能一天我要走上 几万步，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没有必要的，不能过。

0: 过度的然后过度的一些运动，这样对反而呢可能会适得其反。我们都要做事情要适当，要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呢运动呢要控制一下，另外呢我们就是选择我们适合自己的，这些要对我们进行的一个身体的一个评估。
1: 对，我觉得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你才好更好的去坚持哈。如果说很多朋友在上来减肥这个路上说开始运动的时候，选择一些看似觉得哎呀减脂比较快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您说到的那些跑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他不太适合上来就去跑步哈，所以说呢他可能跑了一天两天之后他就不好坚持了，就放弃了，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哈。还有就是
0: 说，
1: 其实在这个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还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些抗阻的力量型的训练哈，如果说没有专业的人来指导的时候，自己训练过程当中还特别容易受伤是吧？
0: 对，这就是我们要运动的时候我们要科学的运动。其实现在呢像有些的，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些专业的一个小视频上面，我们也可以推荐根据我们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来做来评估。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比如我们医院现在它也有一个运动健康综合门诊，也可以来评估它的运动，就是要防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害。
1: 那咱们这个监测是怎么做呢？
0: 您说我们这个做运动评估这块，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运动师，就是我们除了对他心肺评估之外呢，我们再对他的如果有一些运动方面的需求，比如我们做一些力量的运动的时候，我们下蹲的时候我们做是不是要对怎么避免对膝关节的一些损害呀，我们都会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指导。
1: 确实是哈，如果说经过这个科学指导之后，我们才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人在运动当中出现了这种比如说膝盖疼的这样问题哈，出现了运动损伤的一些问题了。
0: 对，
1: 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吃动两平衡，我们的体重不反弹哈。但是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这些方法我都懂，但是呢我就是做不到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晚上可能睡得会比较晚，在这个晚上睡得晚的时候呢，就到了11-12点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饿，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控制不住的想要吃一些东西的时候，那从这个时候的我们这些心理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情况怎么破呢？
0: 我们控制不住嘴，我晚上就是饿，我就是想吃东西，
1: 对
0: 吧？其实这个呢，我们觉得你饿的时候，你得分清你到底是真饿还是你的嘴馋了，就是想吃这个东西。我们在这个过程也会遇到这些人啊，他就会想，我没事了，我就要想吃。那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做啊，我这是根据我的一些经验来说，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你比如说，晚上我想吃宵夜了，那么我们把晚上的这顿饭啊，可以吃的一些好一些，从根源上杜绝我们晚上想吃东西的这个欲望。
1: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了，晚上如果吃的好一些，长肉更多呀，更不容易减肥呀。
0: 我们要提前把我们晚餐的进食的时间要往前提。我们在睡前3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吃饭的。那我们晚餐的话，我们可以定到6点或者7点，我们保证足量的蛋白质、蔬菜和适量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有了我们刚才一直在提的这个饱腹感。这是一个优化晚餐。第二呢，我们要改变一下的居家的环境，就是我们不囤那些零食，那些能诱惑你想吃的东西。比如我看个电视，茶几上放了一堆的零食，瓜子啊，什么饼干呐、什么饮料啊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清理出去，我们眼不见心不净。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作息时间，我们尽量呢不要让大家熬夜，不要熬到11点以后再睡觉。那这样的话，我们早早的睡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掉我们就是要吃饭的这种晚上要吃点零食的这个样的一个习惯了。 再个呢就说了，还是嘴馋呢，你还是说我真饿了。如果是嘴馋，那么我们克制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延迟一下，我们是不是就不想再吃了。第二个呢，教会一个方法，就可以去刷刷牙呀，漱漱口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这些来把我们的注意力，对，转一下我们的注意力。然后第三个呢，你还可以去听听音乐、拉伸呀，等等，这都是一些小的技巧。另外呢，如果真的是饿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牛奶，可以吃一小把坚果，或者是这种小西红柿啊、黄瓜呀、这种没有热量的，一些让解除一下咱们自己的嘴馋或者饿的饥饿的这种感觉。一定要记住，不要吃那些高热量的，比如泡面呀，点一个炸鸡呀，或者吃一个奶茶呀。或者吃一些辣条等等啊，薯片啊，这些东西咱们都不要吃。
1: 对，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环境的塑造首先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您家里摆着一堆的零食的话，这个确实是靠意志力不太好控制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开始减肥的时候把这些零食清一清。这点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哈。如果特别特别想吃的话呢，大家可以吃点这种热量不是很高的哈，就是这些小方法。其实我们在这个减肥路上啊，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目标我到底怎么样的设置，就是可能上来我想我第一个月我就要瘦上几斤或者干嘛的，就是要有一个很大的，都基本上都会设一个很大的目标的哈。其实我们知道了真正的这样子一个科学的一个减重的话，我们需要让这个目标呢稍微小一点，让自己更好的坚持下去的一个目标哈。
0: 是的，是的，其实减重这个过程呢，目标很重要。你看你想做到什么？其实我原来也跟他们说，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一个是要让我的体型好看一些，能够穿上我以前穿不了的衣服了。或者是呢，我最近有一个喜事儿，我想让我的体重下来。那么这个目标很关键，但是定目标不要给自己定的非常的高，让我看的都害怕，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来我们减重上的一些误区。刚才咱们也讲了，我们第一个月我们要第一周每周要减体重的多少，然后第一个月减多少，半年的时候目标减多少。那么这第一个月呢，我们要有一个适应期，我们不要光盯着体重。因为我在接待就是有减重的这些朋友的过程中呢，有的人就说，哎，我第一周减的体重非常好，但是呢有一天我不吃饭了，我的体重反而还有上去了，或者是我晚上就这一次我就吃了一点超量的食物，我又上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会引起来它非常大的一个焦虑。那么我们第一个月呢，就是我们适应期，首先我要树立一个我减重的一个目标是什么，第二呢，我要把我的生活方式调整到正常。那么我要坚持一下，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适应期。到了我们第二到三个月呢，我们就可以强化了，比如我们的食物的搭配，刚才我们说吃动的平衡，那么我们运动的坚持，那么这都是我们的强化期。到了三个月，有可能我们在这一期可能减重的过程中到了个平台期，我们也不要灰心。那么我们以后要维持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就会保持下去，然后呢就会逐渐成为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就是可能在前期的时候特别爱关注自己这个体重的数字有没有变化哈。那这个称重，这个开始要减重的时候，这个体重我们大概就是多久称一称比较合适呢？因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每天称，或者说我吃完饭每顿饭我都会称，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焦虑哈，就是说我这顿饭好像我都没有吃多少，我怎么反而又长了呢哈，这个过程当中就特别容易焦虑，那个怎么平衡呢？
0: 是的，这种是非常常见的，减重的过程中确实是一个比较对大家来说比较考验自己的一个意志力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呢不建议每天都去看这个体重去。我们建议呢，你每周可以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称上一到两次，比如我每周早晨起来空腹，我们上完厕所然后就排空嘛，然后没有喝水，就是同等 穿的同样的衣服，我们去测体重。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体重不要看的，就是称的太频繁了哈。
0: 太频繁，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个焦虑的一个原因，如果频繁的称体重，他看到的这些数据，有的时候你比如我们体重会波动嘛，每天我们波动一到两斤的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我们减重的这些小伙伴们来说，他就非常的看重了，他就会产生一种焦虑啊，自我否定啊，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前期做的这些工作都归零了，所以他就很有压力嘛。
1: 嗯，也特别容易失败，这也是很多朋友哈，这个减肥就是经常喊减肥经常会失败的原因了。
0: 是的，
1: 我们刚才一直聊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更好的让我们这个从心理上更好的养成这种的一个减重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对待的形式哈。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个成年人现在也很就是关注这个体重，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老人现在也很同样也很注重这个体重。那当我们这个比如说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本身这个代谢就会慢了，我们这个腹围可能会这个脂肪就会堆积起来，就会特别容易变成腹型型的这种肥胖。那这样子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在这个减肥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提醒一下呢？
0: 这个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它的代谢下降呢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其实我们中老年人也需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但是我们管理体重呢要适配我们自己的年龄的特点。
1: 嗯，
0: 不能跟年轻人一样，我们不要追求速成，我们要追求一个稳，保住我们的肌肉，稳住我们的代谢。另外呢，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一些膝关节。总之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减重呢一定要适合自己，不要过度的追求它的一个结果。
1: 嗯，对，确实老年朋友可能在减重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不小心踏入了一些误区的话，那可能如果说减去的是您的这个肌肉的话，那简直是得不偿失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在这个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刚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这些，其实有时候也是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比如说本身有一些慢性病的，像一些高血压的高血糖的这个朋友，他在这个减肥路上有没有叮嘱他们的呢？就是我们需要避开的一些误区呢？
0: 我们对于这些有慢病的这些老年人呢，比如我们的血压和我们的血糖要控制在我们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1: 嗯。
0: 如果我们血压过高的话，我们还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药物干预的情况下，然后再辅以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运动和饮食的一个控制。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医院的，就让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这样的话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安全的。
1: 嗯。是，那节目最后呢，王主任，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行动清单吧，就是说，如果说此刻我想开始减重了，您认为就是说，从哪几件事儿开始做起来比较好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考虑，
1: 嗯，
0: 它不能只是简单说的我几件事儿，那么我。
1: 嗯，
0: 主持人也说了，那么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三件事儿。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吃对饭。
1: 嗯，
0: 我们三餐要规律，每餐要吃到个七分饱。
1: 嗯，
0: 不要用节食和断主食来开展我们的这个体重管理，我们要粗细搭配。
1: 嗯，
0: 戒掉甜品，戒掉油炸的食物和宵夜。
1: 嗯，
0: 第二个呢要动起来，就是我们要坚持动起来，规律的启动。第三呢，我们要有一个稳定的心态。每周呢，我们不要纠结我们的数字，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的心态调整到最佳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三件核心的事情。
1: 对，确实是啊，这个三件事儿跟我们吃、运动，还有我们这个心理方面都很重要哈。这是我们一个成功的一个减肥的一个科学的方法了。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减肥路上反复失败，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朋友可能觉得我这个几十年来我的目标一直是减肥哈，但是反反复复一直失败，你对于这样的朋友你有什么嘱咐的呢？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把减重看成了一件任务了。
1: 嗯，
0: 我觉得减重呢不要把它看成一个负担， 因为每天我们做的事情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如果大家只把咱家体重看成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和一个负担的话，那么他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1: 嗯，
0: 我们要把减重变成一个最简单的。

0: 的事情，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一日三餐和我们的运动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干预，那这是我们科学减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那它的方式就是饮食、运动和心理。那只要我们把这三方面做好了以后，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焦虑的事情了。
1: 嗯，对，
0: 做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事儿就行了。
1: 嗯，对，我有时候我们之前也也有大家有这样分享一个过程，就是说希望把这个减重啊就当成你每天这个刷牙一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来坚持下去哈、啊、而并不是说要把它当成一个目标一个任务，这样子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大，这种心理压力哈、啊、这样子的话会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来做了。其实呢，刚才像王倩主任提到的，我们这个有时候就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哈，就比较好坚持了。也非常感谢王倩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给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哈，这些科学的方法。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就是不用完美，只要您现在开始，只要您现在动起来，其实您就已经开始向着这个成功的目标已经迈出一大步了哈。只要开始，只要不停，只要用这种科学的方式让我们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
0: 是的。
1: 嗯，好的，谢谢王倩主任，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的护士长魏玉华，为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老年人常见的眼病的一些防治的科普知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有眼病方面的一些困扰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来进行咨询。好的，那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5: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 去吧。
3: 看戏
5: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3: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3: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5: 哎，
3: 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3: 哎，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
4: 这么走
5: 前
4: 门
5: 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
6: 道
5: 不得了，
6: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6: 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3: 哎呀妈，
5: 哎，
3: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

0: 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她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班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4: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的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哎，
5: 大爷，啊，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八里，
4: 八里
5: 一扒拉就是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怎么
4: 三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6: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着吧。
1: 带着
5: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6: 大爷
5: 啊，
6: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5: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5: 我六三十六。
1: 哎呦，
5: 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5: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

0: 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2: 点，
3: 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2: 着，
0: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5: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5: 哎，查不对，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天的一动作
5: 让我瞧
3: 啊，
5: 给你瞧。
3: 我能怕他？
2: 是
3: 不怕。来，跟我说。
2: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5: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7: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2: 嗯，
7: 妈呀。
2: 哎，
7: 躲开点。
2: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你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2: 问他爹。
7: 哎，
2: 他爹讲什么？
7: 哎，
2: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7: 我吹他走了王八货。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净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就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2: 嗯，
3: 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我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

0: 我都鸡蛋了。好，您正逗，这是来报告啊！来来，脱衣服。来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2: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轩堂。这不是师兄吗？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2: 不这等浪费，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1: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2: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1: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3: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3: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呦呦呦呦呦！

0: 极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2: 他要抢？
0: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2: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2: 另外
0: 好说
2: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哎、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好话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是啥？
3: 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呢。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田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
5: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那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5: 拉得开。
3: 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怎么着？
2: 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你哪儿的嘞？
3: 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3: 要我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3: 还得两句。
2: 为了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过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光。
3: 要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大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3: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妈，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3: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4: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去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3: 嗯、
2: 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2: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哎，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2: 愿意了？
3: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2: 我猜。

0: 啊、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了。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行，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

0: 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1: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将于6月16号到17号在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开赛。赛事设置母婴护理、无人机装条检修等8个赛项，分师生组别比拼实操技能，近300名参赛人员齐聚赛场。比赛期间还将同步开展技能展示、校企双选、打卡互动等系列活动，以赛促学，以赛赋能，全力展现我省职业技能人才风采。
0: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2026年度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决赛将于6月16日至17日举行。赛前，总裁判长李明寄语参赛选手：
3: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历经校级练兵赛、市级选拔赛，决赛明天开赛，祝愿大家明天取得好的成绩，赛出风采，实现梦想。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走，通宵去，
10: 明天还得上课呢。
9: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0: 有道理。
9: 抽一根。
10: 我不会。
9: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0: 那好吧。
9: 来一个。
10: 这可不是好东西。
9: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0: 那我试试。
1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请之时，说到三日后前来迎亲，这都三天了，怎么连个下聘礼的都没有？

啊，是我遇上救生船，抬下我们救上岸来。师太如何言道？太君你君子此事若

你在此为父为何？

0: 是啊，
1: 你既然在此为父，为何身穿上等衣服？

0: 我也有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让你再次为

0: 聊。
1: 好戏雅韵，
2: 万般总是一个难，和动转挪移不似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嗖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一步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西来穿，绿头硬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七十七来八十三，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受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一出梅派的代表剧目《太真外传》的几段唱腔。《太真外传》这出戏啊，大意是这样的，说是唐玄宗呢第一次见到杨玉环的时候啊，这个杨玉环呢正在修行，带法修行，穿着一套道士服装在这修行，当时他的号称就叫太真。太真这个名字就是杨玉环当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个号。那么唐玄宗呢极度宠爱杨玉环，并且山盟海誓啊，说是要天长地久，永为夫妇。后来呀，这个杨家兄妹呢均受到封赠，当时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呢也可以说是在朝廷来说呢也是得宠于时。唐玄宗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呢，不理朝政。

这时候呢，安禄山就趁机造了反。唐玄宗呢，仓皇当中呢，携玉环出逃，途经马嵠坡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将士啊，这个极度愤怒，因此就杀了杨国忠，就是把杨玉环的哥哥，给杀掉了，并请示唐玄宗呢，要除掉杨玉环。唐玄宗被逼无奈，赐白绫一段呢，命杨玉环自缢。后来杨玉环死了以后啊，唐玄宗非常想念杨玉环，昼夜思念吧，并且呢找了很多天下的方式寻求杨玉环的魂魄，想在梦里头啊和这个杨玉环相见。据传呀，这个杨玉环呢在海上的仙山与唐玄宗呢真的在梦中相会了。那么这个《太真外传》这段故事写的就是这个这么一段事情。这出戏呀，是梅兰芳先生啊早在1926年创作演出的一出戏。剧中的情节啊大概比较简单了，但是呢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好，而且情节吧就是那个载歌载舞非常好看，尤其是剧中的唱腔更是很优美。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由著名的梅派传人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李玉夫呢，他是1959年呀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毕业以后呢进入了梅兰芳剧团，并且真的得到了梅兰芳大师亲传。他演戏呀台风端庄典雅，颇具大家风范。他的嗓音很好，甜润，音域非常宽广，而且节奏感也非常好。他经常演出的梅派剧目呢，有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呀、霸王别姬呀、贵妃醉酒、凤还巢、白蛇传等等，并且呢曾经在雏凤凌空当中呢饰演过杨排风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求要文武并重，不仅有大段的唱腔，而且呢有繁重的武打。前边呢他发挥了他花旦的表演技巧，把一个17、18岁的一个少女形象呢非常准确地再现在舞台上。后边呢他要身招大铐，与众辽兵进行开打，身手不凡，干净利落。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梅派传人呢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谢谢大家。略知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又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

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的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有才的人啊，什么时候都会被人称赞，受人敬仰。古代赞人丰富多才而又文静贴切，在这儿我们列举一二，稍作了解。最有才的当属曹植的八斗之才，因为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经说过，天下有才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曹植字子建，生前封陈王，死号事后司，故世称陈思王。他的文学才能为当时和后世所推崇，所以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又对曹植做了高度的评价，后人因称才学出众者为才高八斗，或者是八斗之才。最可悲的是江淹的江郎之才。南宋文学家江淹年轻的时候才华横溢，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诗文在当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名篇《恨赋》《别赋》美不胜收，传颂一时。可是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啊，这个文章是急速退步，诗也平淡无奇，文思枯竭，灵感尽消，一无可取，被人讥为江郎才尽。东汉有夺嫡才，东汉光武帝刘秀喜欢弹经，在正月初一让能够弹经的群臣百官互相劫难，凡在经义上辩驳失败者就得把这个座位啊让给辩胜者。侍中戴平熟读经典，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因此啊连续取胜，一连做了50多个人的席位。后人呢把这种善于舌辩之才称为夺嫡才。唐代有夺锦才，隋唐佳话说，武则天曾游洛阳龙门，下诏令众臣赋诗，先成者赏赐锦袍，左使东方球诗先成，武则天则以锦袍赐之。没一会儿啊，宋之问的诗也成了，武则天是叹赏不已，以为宋之问诗高于东方球，令人将锦袍从东方球手中夺回赏与宋之问。后人啊因此夺锦才，欲指才识超群之事。称赞女才子则有扫眉才，扫眉也就是妇女画眉毛，唐代才女薛涛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以及与当时文人骚客的诗书唱和情意缠绵，成为当时卓有成就的女诗人，被称为扫眉才子。唐人王建在《记蜀中薛涛教书诗》中就说了，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合。古人爱才，不吝夸奖，而且这个赞语不落俗套，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继承梅派艺术的关键呢，就是要忠实的、全面的、完整的继承下来，而后呢，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发展它、改革它。前辈艺术家们嘛，都是这样做的。你比如梅派的醉酒，那就是梅兰芳大师啊，在继承老一辈艺人像陆三宝啊、于玉琴啊、水仙花这个基础上呢，把它发展了，把它改革了，使它成为一出呢内容健康、表演细致、唱作繁重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还有你像《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本来不是京剧的，据前辈艺术家介绍啊，这出戏原本是地方戏，后来呢被京剧移植过来的。梅先生在移植这出戏以后啊，他把那个武旦还有武生乃至花脸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揉到这个戏里头了。我们看了这出戏以后啊，并不觉得他揉进这些东西呢把这个戏显得生硬了，而且看得非常适合剧情，非常贴切。那么主要原因呢，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这个上面来呢，用得好，用得恰当，也就是啊，本着一切艺术技巧呢都是为剧情服务的原则。我们听到了梅派传人李玉夫的演唱，他在全面继承梅派的基础上呢，又结合了自身的条件呢加以发挥，使梅派艺术不断得到的升华。我觉得这样嘛，才能使京剧艺术啊兴旺发达。如果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呢，一味着强调继承，不去发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停止了，停止呢就会被淘汰。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子，不进则退。好，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继续请大家欣赏由李玉夫演唱的《太真外传》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背水一战。背水一战这次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比喻决一死战。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淮阴人，他是汉王刘邦手下的大将，为了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为刘邦定计，先攻取了关中，然后东渡黄河，打败并俘虏了背叛刘邦听命于项羽的魏王豹，接着往东攻打赵王歇。韩信的部队要通过一道极狭的山口，叫井陉口。赵王手下的谋士李左车主张一面堵住井陉口，一面派兵抄小路，切断汉军的辎重粮草。韩信的远征部队没有后援，就一定会败走。但大将陈馀不听，仗着兵力优势，坚持要与汉军正面作战。韩信了解到这一情况，非常高兴。他命令部队在离井陉30里的地方安营，到了半夜让将士们吃点点心，告诉他们打了胜仗再吃饱饭。随后他派出2000轻骑从小路隐蔽前进，要他们在赵军离开营地后迅速冲入赵军营地，换上汉军旗号，又派10000军队故意背靠河水排列阵势来引诱赵军。到了天明，韩信率军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不一会儿，汉军假意败回水边阵地，赵军全部离开阵营前来追击。这时韩信命令主力部队出击，背水列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也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忽然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将领们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韩信笑着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这个故事演化出成语背水一战，多用于军事行动，也可用于比喻有决战性质的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话说自从吕不韦从山居劝回少年秦王以后，又是疏忽几年过去了，少年秦王显然不是随遇而安的庸主，而是极有主见天赋的少年英杰。借着太子父与仲父之身，吕不韦几乎是每三五日便与秦王晤面两次，说完国事再论休学。

0: 虽然文信侯吕不韦当国，秦王并不亲政，但却对举国大事有着异常清醒的判断。所以当摄政太后，也就是嬴政生母赵姬的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被嬴政觉察之后，他瞬间明白，母亲的行迹对秦国，对自己不仅是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更是令秦国未来的命运陷入不可预知的深渊。
1: 嬴政很是烦恼，直觉此等一个秦王实在是旷世窝囊。自母后常驻梁山，疏忽三年过去，他已经20岁，做秦王已经7年。在此之前，国势尚算平稳，对外蒙骜王和一班老将连续出战山东，亲削三晋，小胜连连，先后夺得30余城，新设了东郡。期间赵魏韩楚拉着魏国做成了一次五国联兵攻秦的小合纵，攻下了秦国从赵国夺取的寿陵。蒙骜亲率秦军大举反击，未曾接战，五国联军自行退兵了。内政，文信侯当国，虽有2次大旱饥馑，终是无关大局，诸事皆有条不紊。渐渐长大的嬴政不亲政，对用人、决策、实施等诸般事务也概不过问，然却因时时关注着秦国大事，身处局外而日日勤奋批阅公文典籍，留心踏勘朝局变化，反倒对国事有了一种超然的清醒的评判。3年以来，嬴政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繁盛稳定之后，一种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秦国，逼近自己，他却无能为力。最感束手无策者是对自己的母亲。近3年以来，摄政的太后母亲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每一件都叫嬴政愤愤然脸红，又无可奈何。最初金陵小赵高悄悄打探得一个消息，送入梁山的嫪毐没有被阉割，是个假内侍。嬴政黑着脸问赵高如何知道，赵高说秦王派他去梁山给太后送秋仪时，他见到了嫪毐，一看便知是个假货。回咸阳后，他私下找一起从赵国来的一个净身房内侍打问，那人说根本没给此等一个人净过身。嬴政听得吞了苍蝇般作呕，然夜来一番回味，终是体谅了母亲。战国之事风习奔放，赵秦两国更是多有胡风，王后在国君死后改嫁或是与大臣交好，原也寻常之事。母后正在盛年，没有与秦国的大臣将军私相交好，一定是顾及他这个秦王儿子的尊严。如今有得如此一个内侍侍奉，实在也算不得甚，何须锱铢较之。次日嬴政对赵高一番严厉叮嘱，嫪毐之事休对任何人提起，只做真内侍便了。赵高频频点头，连说知道知道。想不到的是，半年之后，母亲下了一道摄政太后书，竟将嫪毐擢升为王城内侍的最高官爵给事中，原先的老给事中贬黜为郎官，却又领王城事务总管。令书一下，整个王城内侍侍女无不惊愕。给事中向有2大职权，一则执掌王城内所有非国政事务，二则总管内侍。此等令书实际上是叫嫪毐只做官只管人而不做事。嬴政深感突兀，深觉母后

0: 不晓事理法度。身为一国太后，不是桑麻女子，有一个侍奉卧榻的内侍也罢了，何苦还要如此张扬？若是嫪毐真相传扬开来，岂不引天下大大耻笑？再说，纵使实在要封赏这个匹夫，也当依照法度，人事两权归一，老几事中也好另行安置。如此，嫪毐掌权管人，老几事中成了小郎官，却要分派内侍们做事。内侍侍女及一应后宫女官之功过赏罚，岂不生乱？当真大谬也！负气之下，嬴政始终不理睬这道令书，例行的孝道探视也一应取消。嬴政想叫母亲明白，如此作为大大不妥，该当收敛才是。谁知荒谬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在嫪毐成为给事中半年之后，小赵高又悄悄说给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太后与嫪毐生下了一个儿子，已经秘密移居雍城旧宫，着意回避咸阳耳目。嬴政的脸刷得苍白了。果真，
1: 小高子死得百次也不敢虚言呐。
0: 那一夜，嬴政独驾资车飞出了咸阳，回到了久违的已经被叫做红台的山间庄园，打马在河谷奔驰了整整一夜。回到咸阳王城，嬴政对已经是15岁少年的赵高一番秘密叮嘱。小赵高向已经遭贬的王城老几事中讨了个差事，到雍城宫做杂役内侍去了。未及一月，小赵高传回密信，太后又有了身孕。嬴政气得心头滴血，却思谋不出如何应对这等难堪事件。有几次他想找仲父吕不韦商议，可每次一闪念都本能地觉得不妥，如何不妥自己又说不清楚。彷徨之下又想找来蒙恬商议，又觉太过唐突难以启齿，终究还是气狠狠搁在了心头。若仅仅如此，也许过得一阵就自行开脱了，生两个儿子又能如何？终不成母后叫这两个逆子来做秦王？再说母后独居又心有顾忌，照高明太医配置留药毕竟不便，她又能如何消解得此等难堪？纵使密诏武士暗中杀了这个狂且之徒，母亲要再找别个男子，徒叹奈何也。然则事情远远没有就此止步。今年开春，小赵高从雍城秘密赶回咸阳，带来的消息更是嬴政无论如何无法预料的。太后与嫪毐私约，秦王死，立嫪毐之子为君，今古奇观也。嬴政反倒拍案笑了。小赵高直白道：“
2: 信与不信，我王自断。小高子只禀明事体原委。我通得太后一个侍榻小侍女，许她日后一个可心前程，或以自由身出宫嫁人，或做秦王女官。小侍女对嫪毐得宠，原本大有醋意，答应替我留心那个浑毛猪。这次密谋是太后当着小侍女面与嫪毐说的，那个浑毛猪高兴的又跳脚又拍掌，还当着小侍女的面将太后……
0: 小赵高骤然打住，吓得直抹额头汗珠。
3: 小高子，
0: 嬴政浑然无觉，淡淡道：“
3: 日后做事，可许人金钱，不可许人官爵。”大清国法不可越矩，记住了吗？
1: 小高子记住了。
3: 好，今夜无论谁来，只说我方歇息，除了仲父。

小赵高军事般答应一声，啾啾去了。一夜未眠，漫游王城，嬴政终于绝望了。这个太后还是自己的母亲吗？这个母亲还是秦国的太后吗？与一个假内侍私生两子，藏匿雍城旧都深宫，非但丝毫不以为耻，反倒要取代嬴政做秦王，当真滑天下之大稽也。一个身为太后的女子，盛年之期如此迷醉于淫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礼仪风习所能认可的人之常情。以秦赵风习说，寡居私通可也，私通生子可也，然则这个母亲太后竟要以私通之子在法度森严的秦国承继秦王大位，如此无视人伦大防，岂非狂乱痴迷？嬴政反复揣摩，太后所以如此荒诞不经，无非有两种可能：不是欲望过度而患了失心淫风症，便是实实在在臣服在嫪毐那个浑毛猪的胯下了。无论哪种可能，对秦国，对自己，都将是永远无法洗雪的耻辱。若是后一种可能，即太后母亲清醒的有意的为她自己与这个狂且浑毛猪的将来构筑永久巢穴，则危机更为深重，局面将更难以收拾。然则究竟太后母亲之荒诞行径是病情所致，还是欲心所致？嬴政一时难以评判。思虑静夜，嬴政决意再忍耐得一阵，待真正清楚局势要害时，再谋如何应对。目下为需上心者，是绝不能再接近母后，以防她等有杀心。心念方生，秦王死三字如轰雷击顶，陡然闪现心田，心下顿时雪亮。是也，嬴政不死，逆子何以为秦王？嬴政尚未亲政，而言其死能是如何谋划？嬴政突兀一个机灵，不由自主地软在了池畔。直到小赵高来将他扶进了王城寝宫，嬴政依旧是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小赵高连忙要去召太医，嬴政摇摇手，低声道：“不要太医，去寻蒙恬，快。”正午，王城官吏进出最稀疏的时分，小赵高驾着秦王姿车淋淋入宫，在大树浓荫的东偏殿外一掠而过，消失了。扮作内侍模样的蒙恬脚步匆匆地进了殿廊，廊下一个老内侍立即将他领进了秦王书房后的密室，直到入夜，蒙恬才又钻进姿车淋淋去了。在嬴政开始谋划自保的时刻，五月大忙来临了。重农上战的秦国，五月是雷打不动的督农之际，非但郡县官吏全部出动，到村社激励督导排解急难，国府相关官署的吏员也飞马各郡县督察农时，若有郡县不能解决的急务，飞报国府定夺。咸阳丞相府则昼夜当值，时刻通联各官署，全力调遣各种力量，确保下收下重。这是秦国的久远传统，虽为大国丝毫无变。温信侯吕不韦非但下令丞相府吏员依法度当值，而且下令门客院休学一月，全部3000门客接下关中村社督农侍农。嬴政自然遵从惯例，知会众妇后，带着王婉、赵高与几个武士到关中视察农事去了。

0: 旬日之间，嬴政一行方到骊山，接到丞相府特使急报，太后有特急书令，命秦王还都与文信侯一同奉令。思忖片刻，嬴政对特使道：“目下举国农忙，有事重负知会我，何须还都也？”特使还要说话，嬴政一摆手道：“我这秦王尚未亲政，素来不接书令，知事后批阅，此乃法度，特使回去复命便是。”特使只有样样去了。不想次日午后，吕不韦亲自飞车到了骊山，嬴政与随从正在帮农夫们装车运麦，见官道车骑烟尘是文信侯旗号，不禁大感意外，擦拭着汗水匆匆来到道边临下。吕不韦车骑堪堪飞到，嬴政正要行礼，吕不韦一步下车扶住了他：“秦王已经长成，无需再行这少年之礼。”说罢拉住嬴政到了树下，将身后书吏手中的铜匣捧了过来：“太后两道特级书令，老臣成王批阅。”嬴政默默打开铜匣，展开了第一道令书：“己世中嫪毐忠秦王室，封长信侯，秦王得称贾父，封地山阳城连带周边60000户。第二道令书是：“自6月起，长信侯以贾父之尊代太后秉政，与文信侯吕不韦同理国事。”吕不韦淡淡问了一句：“秦王以为如何？”嬴政没有任何表情：“仲父以为如何？”“秦王有所不知也。”吕不韦慨然叹息了一声：“以大臣摄政成立，绝高者为首为主，大臣如此，更何况太后摄政也？太后昔年不问国政，老臣尚可勉励周旋。3年多以来，太后热衷摄政，老臣无可奈何矣。今日之事，太后分明是要将自己的摄政权力交于嫪毐了，此等变局，老臣始料未及也，如之奈何？”良久默然，嬴政突兀道：“仲父当初何不与母后成婚？岂有此理！”吕不韦面红过耳，低声呵斥了一句。仓促之间，吕不韦一时不清楚嬴政说的这个当初究竟是说邯郸之时还是梁山之时，而无论如何，嬴政有的此说，至少是知道了当年的他与赵姬的情愫渊源，而能告诉嬴政的不是嬴异人便是赵姬。喘息片刻，吕不韦缓缓道：“当年之事不敢相瞒，邯郸遇先王之时，老臣与时当少孤的太后确有婚约，先王得使太后使至求之，老臣自当成全，岂有他哉？仲父，我说的并非邯郸之时。”骤然之间，吕不韦面色铁青，嬴政将手中书令愤然摔在了尘土之中：“民节之众，念过邦国存亡哉！”忽然起身，径自一步一步地淹没到金黄的麦田中去了。刹那之间，吕不韦分明看见了嬴政眼眶中的泪水，眼见了年轻伟岸的身躯沉重地在麦田中踉跄奔走，吕不韦不禁粗重地 叹息一声，油然生出一种愧疚之心。吕不韦呀，吕不韦，你当真以功业为重吗？果然功业至上，何不能如商鞅不计名节，而宁愿以死护持大局？名节之中，宁过邦国存亡哉？年轻秦王问得何等精辟也！然这般气局，你吕不韦有吗？既顾名节，何与太后私通？既要功业，何不索性与太后成婚？只要秦国稳定，纵死又有何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顾忌名节而生疑惑之计。蜜蜂嫪毐近身太后，到头来弄巧成拙，非但失了摄政，乱了国家，却完全可能引火烧身。火一般的暮色中，吕不韦第一次老泪纵横了。入夜，嬴政一行被蒙恬隐秘地接进了蓝田大营。连年征战，上将军蒙骜终于一病不起。几年前，威猛宿驻的老将王和死了，桓和、王陵、彪公、嬴豹等也都年迈苍苍。蒙骜一觉自己病势不妙，立即在吓退五国小合纵后班师直回蓝田大营，只在洛阳留下了50,000精锐铁骑策应函谷关外防务。进入蓝田，三名奉命赶来的老太医便日夜守在幕府，开始了细致诊治。三个月过去，病情非但不见丝毫好转，反倒日渐沉重。情急之下，蒙骜断然拒绝了终日服药，在病榻开始了对诸般军务的善后部署。开春之后，蒙骜稍见轻缓，却又立即加重，卧榻之后再也坐不起来了。已经是国尉的儿子蒙武闻讯星夜赶来，要接父亲回咸阳医治。倔强的老蒙骜摇手：“哎，一动不如一静，离开军营，老夫死得更快。”
1: 刚才咱们听到，嬴政生母赵姬不仅与自己贴身的内侍私通生子，而且还下书将此人升为王城内侍的最高官爵。而更令秦王震惊的是，两人竟私约要置秦王死地，并改立私生之子为日后秦君，这令秦王嬴政不得不开始谋划一场事关自身和秦国命运的前途大计。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杜甫常被后人称为杜拾遗，拾遗是他一生中最拿得出手的职位之一。这职位虽然不高，但职能不容忽视。皇上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遗忘的事情，拾遗官可以把这些事情直接向皇帝提起来，要么写一封奏章呈上去，要么建议文武大臣在朝堂上公开辩论。但是啊，杜甫这个职位可是来之不易，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想当年，杜甫在长安北漂十年，44岁时才找到了一个看管军火库的工作。他一肚子的学问和满脑子的志向，换来的就是拿着一串钥匙在军火库周围晃来晃去，真够悲剧的。没多久啊，安禄山叛乱爆发，杜甫将杜太太以及杜公子、杜小姐安置在陕西羌村，自己则单枪匹马去找唐朝。可惜他眼神不好，认不清路线，一脚踏入安禄山大军的阵营，被活捉了。据说呀，还和大诗人王维关在一个大院子里。这时候啊，职位低他也有职位低的好处啊。王维职位高，目标大，被死死地看守着。杜甫嘛，虽然哭哭啼啼写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但事情并没有他写的。

那么严重，因为安禄山的叛军实在没有必要为一个军火库的保管投入看守的成本，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杜甫还是有行动自由的。公元757年的四月，好消息传来，郭子仪的大军打到了长安城北边，杜甫啊还挺机灵，马上呲溜一下从长安金光门逃了出去，也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胆敢穿过两军的交火地段，一脚深一脚浅的找到了唐肃宗李亨。杜甫见到唐肃宗时，浑身上下这衣服啊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当年的5月16号，杜甫就被任命为左拾遗，从此呀，我们的杜老师有了一份跟自己的学问还算配得上的职位了。

0: 赢渠梁决一边防。
1: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以前的节目里咱们曾经说过，赵姬与赢异人成婚之前曾在赵国邯郸与吕不韦相恋，赢异人去世之后，忧伤孤寂的赵姬前往梁山居住，在此期间吕不韦曾在梁山与赵姬私会，于是这位吕不韦年轻时曾经的恋人既希望吕不韦能够全力辅佐自己的儿子嬴政，也能做与自己相亲相爱的夫君，所以当他说出要嫁给吕不韦，或者辞国隐居，同死同葬的时候，一心为谋国大计的吕不韦便再也没有上过梁山，也没有了踪迹。因而当吕不韦唤醒了赵姬垂死的灵魂却又置之不理时，年轻的赵姬又一次梦碎。所以刚才咱们听到了秦王嬴政与吕不韦的那场难堪的对话，这令吕不韦平生第一次感到痛悔羞愧。那么接下来秘密前往蓝田大营的秦王能否得到上将军蒙骜的鼎力相助，吕不韦又能否与其联手共商谋国大计？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5: 无奈之下，蒙武立即派出快马信使接来了母亲与妻子及族中要人，除了老母亲，其余人等皆住蓝田园下以备不测。偏偏的两个嫡孙竟没能前来视他，蒙武大为气恼，在幕府外高声喝令家老立即将两个逆子捆来。老蒙骜听得真切，将蒙武唤进，正色道：马革裹尸，将军之幸也，此惶惶不可终日，将一班家小族人悉数哄来军营，不觉坏我蒙氏忠秦族风吗？立即叫族人家小全数回去，你这般累赘，烈士之风安在哉？一番呵斥，蒙武只得勉强应命，将家小族人又送回了咸阳。夜来视他，老蒙骜拍了拍蒙武的手背，喟然长叹了一声：
6: 哎，你但谨记，我孙蒙恬才具之士也，来日建大功业者必为此子也，如多平庸，勿得动辄以父命强其所难。有孙蒙毅，只叫蒙恬去带，如只做甩手父亲便啦。记住，庸人多事常自乱，没个好也。
5: 蒙武诺诺听命，一时泪水流了出来。三更之际，遥闻幕府外马蹄如雨，蒙武急步出帐去看，不想长子蒙恬带着只有十岁的弟弟蒙毅来了。蒙武本想呵斥几句，想起父亲方才叮嘱，终于没有说话，只黑着脸将两个儿子领到了父亲榻前。
7: 大夫！
5: 蒙恬、蒙毅一起在榻前拜道：
6: 孙儿来了，哎，老夫足矣。起来起来，哭甚？
7: 大夫！
5: 蒙恬起身，拭着泪水急迫道：
7: 我有急难求助。
5: 老蒙奥目光一闪，对蒙武示意：“你去守住幕府入口，任何人不许在天亮前进入。”转过头，慈和的一笑：“又有甚招数要糊弄大夫？”说，
8: 大夫患病，可假寐歇息，只听我说。
5: 蒙恬上前将大夫靠枕放低，又将四棉大被拉到大夫胸前，看着大夫微微搭下了一双雪白的长眉，这才低声说了起来。渐渐的，老蒙奥的脸色越来越冷峻，越来越肃杀。蒙恬整整说的小半个时辰方罢，老蒙奥始终没吐一个字。蒙恬愣怔片刻，欲待再问，大夫已经鼾声大作了。小蒙毅猛然跳了起来：“
8: 大夫耍赖！”
5: 蒙恬摇手轻声呵斥：“事关重大，稍安勿躁。”“
6: 你小子说。”
5: 蒙奥猛然睁开了一双老眼：“
6: 秦王尚未亲政，最终能否亲政，目下亦未可知。你，决意与他相始终？”“
8: 正是。”
5: 蒙恬认真点头。老蒙奥喟然一叹：“
6: 哎，天意也，夫妇何言？
8: 不是我一个，还有王翦将军。”“
6: 余色少壮，倒有先祖孝公之风也。”“
8: 大夫，秦王危难，万请援手。”“
6: 重负涉权，秦王何舍近求远也？”“
8: 大夫！”
5: 蒙恬满面涨红，生生憋住没有说话。默然良久，老蒙奥轻轻点头：“
6: 老夫先见见他再说。”
5: 暮色降临之时，嬴政马队飞驰向南，不消片时越过灞水，上了蓝田园，直向那片汪洋恣色的登海奔去。如约到营区东门之外，蒙恬正在营门外林下等候。嬴政吩咐一般内侍武士在林中扎营歇息，自己只带一身甲胄的王婉、赵高随蒙恬入营。蒙恬手持令箭，高呼一声：“函谷关军使接到！”领着三人飞骑进了鹿寨，从营中军道直飞幕府。老蒙奥依然靠卧在特制的长大军榻之上，见嬴政进来，勉力起身见礼，却被抢步过来的嬴政牢牢扶住。嬴政深深一躬道：“
8: 上将军戎马几十年，未曾歇息，一病若此，嬴政探望来迟，深有愧疚。”“
6: 秦军将士，人皆

0: 量着英挺伟岸的秦王，蒙骜感慨中来，也敢请上将军力挽狂澜。
1: 哎，秦王折杀老臣也，快快请起。
0: 老蒙骜挣扎着只要下榻，蒙恬连忙扶起了嬴政，又摁回了大腹。喘息片刻，蒙骜疲惫地笑了。
1: 哎，秦王即将加冠亲政，何乱之有？
2: 嬴政自身难保，也许不及亲政亦身首异处。
1: 哎，秦王信得老臣，老臣自当明告。
0: 蒙骜的一双老眼闪烁着热切的光芒。
1: 秦王能洞察细微，筹谋于未雨之时，老臣深感欣慰，纵乱何惧之？唉，然则事有法度，乱即未生，任谁无处着力也。臣若盛年，自当不负我王厚望。唉，惜乎！老臣来日无多，只怕等不到乱生之时了。唯一能为者是使蒙氏之后与王共建威也，愿王好自为之。
2: 不，上将军能助嬴政，且未必有违法度。
1: 我王明示，
2: 但有2000瑞士听命于嬴政，大事可安。
0: 老蒙骜思忖片刻，缓缓道：“
1: 秦国军法严明，若非战事，百人之调奉将令，千人之调合兵符。秦国兵符分作三等。”征战大军奉黑鹰符，关塞之兵奉虎符，此皆归秦王一人掌管，另有一等豹符，亦称小虎符，作护卫王城并补道之用。秦王可临机授予特使大臣，也可在将薨之时授予当寿之人，以解急难也。先王将薨之时，已经将兵符执掌事明书文信侯、老臣及军中大将。秦王亲政之前，不得启用黑鹰符与虎符，但凡征战与关隘调遣，以太后、文信侯与老臣三人商定为端。开启兵符，亦当三人同时，并得使官到场实录。至于小虎符，老臣不知先王薨时授予何人，不知我王，
2: 我无此等兵符。
0: 嬴政立即明朗回了一句。老蒙骜目光一闪，一双雪白长眉不断耸动着。
1: 既然如此，朝局盘根错节也。须知秦国征战大军之外，尚有三种兵力，其一王城侍卫军，其二内侍武士旅，其三专一对外之黑兵台。此外还有一等散兵，便是直属各官署的护卫武士，执法官署的补道武士。

0: 云阳国狱与几座大郡监狱的守军。所有这几等兵力算起来，大体当有5-6万之众。更有一处，这几等兵力恰恰都云集于咸阳四周，若有乱象，防不胜防也。蒙恬又气又笑，哎呀，大夫真是虚到半日，终无一举。嬴政摇摇头，不，上将军已经给了我一条路。老蒙骜长吁一声，勉励一笑，秦王如此悟性，秦国大幸也。又耸着白眉一瞥，蒙恬立即附耳在大夫枕边。蒙骜一阵低声喘息念道，蒙恬频频点头。老蒙骜疲惫的一笑，颓然靠在了枕上，一双雪白的长眉眯缝在了一起。
1: 大夫，
0: 守在榻边的蒙毅瞬间愣怔，一声痛彻心扉的哭喊扑在了军榻上。蒙恬猛然哽咽一声，立即回头低声道，君上快走，我自会寻机来会。此时蒙武王婉三人已经闻声进来，蒙恬对着父亲蒙武连连摇手，蒙武生生憋住了哭声，软瘫在了父亲榻前。嬴政脸色铁青，对着老蒙骜军榻深深三躬，不胜一一地拍了拍蒙恬肩膀，对王婉赵高一挥手，大步匆匆地出了幕府。出得大营，正是三更，夜空如洗，河汉璀璨。嬴政站在蓝田源头，仰天呼啸一声，猛然泪如泉涌。正在此时，幽蓝深邃的夜空一阵白光弥天而过，隐隐金石之声中，一颗巨大的彗星拖着长可敬天的雪亮光芒，闪电般划过西方天宇，长大的扫帚尾巴弥久不散。上天，秦何罪于你，彗星一年三出也。君上勿忧。王婉扶住了踉跄呼喊的嬴政，小赵高又拿过皮囊让嬴政喝下了几口凉茶。嬴政这才颓然坐在刚刚收割完小麦的麦茬田埂上，望着天边残留的白光，粗重地喘息着。王婉站在旁边温婉笑道，君上，婉略知天文，今岁彗星三出，先在东方，次在北方，今又在西方，赵皆是之灾异也，非国之大乱也。星象家云，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域，诸侯作乱，彗在日旁，子欲杀父，所指其出大恶也。依我测之，彗出北方斗柄，主秦军攻赵；彗出西方，应在秦国大将陨落。唯有方才彗出东方三台，扑朔迷离，晚不能测，我王当慎之又慎也。王婉，你不敢说罢了。嬴政气羞羞豁然起身，大步走到田边，一跃上马，飞下了蓝田源头。三日之后，上将军蒙骜的死讯传遍了秦国，秦王嬴政与太后、长信侯、文信侯四印共署的文告紧急颁行朝野，为上将军蒙骜隆重发丧。因酷暑难当，吕不韦亲赴上将军府主持丧事，

0: 与蒙武蒙恬一番商议，决定在入殓旬日之后即行葬礼。嬴政打破了相不公然参与朝臣礼仪周旋的成例，亲自出马，从王城兵教督运大兵专为蒙骜棺椁镇戍。葬礼之日，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亲自为灵车执符，秦军36员大将与5000精锐铁骑进阶麻衣相随护灵，直将蒙骜稳妥地送到了秦昭王陵园旁的墓地。秦人感念蒙骜忠秦刚直，咸阳国人空巷而出护送灵柩，正在农忙的关中百姓络绎不绝地拥在道边相送。将到墓地之时，恰当大雨滂沱，官员百姓在雨中进阶大放悲声，渭水南岸哭声震天。第一次，老秦人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如此重大的勋臣葬礼，从始到终竟没有摄政太后与那个新贵长信侯的影子，秦国岂能好了？葬礼之后，一首童谣在咸阳迅速传开：三元四哲，侯伟家归，春土一棺，老屋莺飞。小赵高神秘兮兮地将童谣念给了嬴政，说他请老长史桓立拆解这支童谣，老长史思谋半日，只说好好好，想不明白，要秦王多多上心才是。嬴政顿时沉下了脸，哼，邦国治乱，当为则为，当不为则不为，揣摩流言，计较吉凶，公器之道何在？小赵高连声诺诺，再也不敢多余叨咕了。旬日之后，嬴政借着督农下种，来到了少时庄园。入夜之后，蒙恬扮作一个侍卫武士飞马赶来。蒙恬说了三件事：第一件，大夫临终前叮嘱他的是2000精锐骑士，至于骑士如何接手等等细务，大夫叫蒙恬莫要说给秦王，但出任何差错都与秦王无干。三日之后，蒙恬便要去做这件事，至迟明春赶回，将骑士驻扎在靠近秦王的隐秘地带。第二件，大夫临终之前已经将王翦晋升为前军主将，其部署5000铁骑常驻咸阳北板，若有小虎符便可奉调，秦王须当在意。第三件，葬礼之后，他叫蒙毅密邀李斯晤面一次。李斯已经做了文信侯门客舍人，正在相助蔡泽总理门客们编纂一部大书。李斯说，从咸阳童谣看，天下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关注秦国朝局了，其所编童谣之意虽不甚清楚，但绝非空穴来风，秦王一定要谨慎把持。蒙恬问李斯可有良策，李斯沉吟良久才说，远观秦国朝局，为文信侯可称持大局，秦王不宜疏远。蒙恬再问，李斯不说话了。围绕三事，两人彻夜密谈，直到五更鸡鸣，蒙恬才飞马下山。清晨时分，嬴政下山回到咸阳王城，一口气批阅完所有不用批示的公文，草草用了中饭，带着王婉登上青铜摇车，向丞相府临临而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里咱们听到，无视人伦大患的太后赵姬，竟做出与内侍嫪毐私通生子的不为之举，令无比震惊的秦王万般悲愤羞辱之余，更觉秦国前路之堪忧。而太后的一纸书令，更将自己的摄政权力交于嫪毐，并令其以长信侯之名与文信侯吕不韦共理朝政。危难之际，

忙亲赴蓝田大营求助性命垂危的老将军蒙骜，一生忠信刚直的老将军临终之时密嘱蒙恬三件大事。那么当国命跌宕的秦国又将面临一场乱困危局之际，我们且听秦王吕不韦将如何君臣联手共商谋国大计。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博士买驴。博士买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讽刺讲话写文章废话连篇不得要领。这则成语来源于颜之推先生《颜氏家训》中《免学》这一篇。北齐的文学家颜之推著成一部《颜氏家训》，在《颜氏家训》的《免学》篇中记载了一则博士买驴的笑话。颜之推说，这个笑话是他到邺城去办事时听到的。当时有个博士，熟读四书五经，满肚子都是经文，他非常欣赏自己，做什么事都要咬文嚼字一番。有一天，博士家的一头驴死了，不能没有脚力，于是赶紧去市场买了一头。看好了驴子，讲好了价钱，写一份凭证，才算交易妥当。博士要卖驴的血，卖驴的表示自己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马上答应了。卖驴的当即借来笔墨纸砚，博士拉开架势书写起来，写得非常认真。过了好长时间，三张纸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字才算写成。卖驴的请博士念给他听。博士干咳了一声，就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过路人都围上来听。过了好半天，博士才念完评句。卖驴的听后不理解地问他说，先生写了满满三张纸，怎么连个驴子也没有啊？其实只要写上某月某日我卖给你一头驴子，收了你多少钱也就完了，为什么唠唠叨叨地写了这么多呢？在旁观看的人听了都哄笑起来。这件事传开后，有人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0: 别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

就像是线团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呀。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的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还能研发得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有点病啊，有点灾呀，都来找我。或者没事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呀、啊，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啊，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两个三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大家要是有什么知心话想找个人说呀，您就找我就行。今天吧来直播间之前，我刚坐下来，我就看见我那桌子上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平时看的书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桌子上了，啊，书架上、桌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啊，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啊，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儿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

饿了，他就给我准备点猴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憨憨的笑几声。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呗，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今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他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他，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她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它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儿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她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厂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儿。我说你看你呀，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正气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她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没开眼笑的。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的，
那他一笑起来。

0: 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啊，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的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啊，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三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腰痹症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
1: 德良方
0: 吃得好，那么她也想给她老伴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
1: 德良方
0: 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她老伴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她了，我说我这有。让他先拿去吃去，我这家里边啊还有四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了。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这玩意儿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我知道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她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她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她怕我不让她往外送。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的，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我就和他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阿姨长阿姨短的，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两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啊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我说这个吧，您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两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
1: 德良方
0: 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一人两盒，我这两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另外两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你真是公道，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德良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啊？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德良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

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德粮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啊。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2盒德粮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2盒德粮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他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啊，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两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两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
头一次又。

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他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呀，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良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那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啊，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厂子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

0: 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啊，想举办这个敬老院，那么这个敬老院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所以呢，他一再反复地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由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假如是遗传的高血压，一直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低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0: 脑血管意外了，是吗？
4: 嗯，完了，昏迷整整三天才脱离危险了。
0: 哎呀，
4: 这才知道了，当时的确很危险。就是脑出血，
0: 出
4: 血量达到70毫升。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4: 哦，还有2个出血点。
0: 哎呦，
4: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儿， 小腿发软、
0: 哦、
4: 嗯，在上卫生间嘛，推一步一步走，四米地还行。如果要是下楼嘛，一层下一层斜椅子，下楼梯时候嘛，那个铺着栏杆，一梯一梯下，感觉趴下来，甩下来，
0: 嗯，
4: 我就怕上下楼，要着地的时候嘛，又疼又麻，跟挣扎似的。嗯、老师，我的儿子儿媳妇是都是这个大夫，
0: 哦，
4: 给我用的药都是外国进口的，一小瓶嘛5毫升，10000多块钱、
0: 嗯，哎呦，
4: 完了还按摩3-4个月，这么折腾下来、嗯、改善点了，可是改善也不大。我无意当中听你的讲课了，
0: 嗯，
4: 听讲课我太明白了，这么我的就是。正气不足引起的嘛，
0: 啊、哦，正气不足
4: 我开始用，嗯 嗯, 嗯，我开始用德良方了、
0: 嗯，
4: 用3天的时候嘛，就开始排气，吃饭也吃多了，以前吃一顿小半碗都吃不了，完了那个都不愿意吃那样式的，嗯，完了、嗯、吃这个药3天以后呢，正常蚂蚁爬似的。嗯
0: 哦，
4: 小蚂蚁爬似的，嗯，我一看呢，我有点害怕，打电话问的那个城外工作人员，
0: 嗯，您这一点都不害怕，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
4: 嗯，
0: 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4: 啊、他们就那么说，
0: 对，
4: 可是当时不那么想，
0: 当时不懂啊，
4: 嗯，不懂，这才不害怕了，我开始。嗯
0: 嗯，
4: 药量提高，一天吃3次，一次吃7粒，嗯，
0: 哦，
4: 不敢这样，还那个德良方胶囊还开了，嗯，里面的药嘛给那个膏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2个脚心上贴了、
0: 哎，哦，这样用挺奢侈的，你也舍得，
4: 嗯，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0: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4: 是好啊。
0: 嗯，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4: 啊，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方程走嘛，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0: 哦。
4: 享受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口气可以下去了。哦，走路嘛，一点不疼。
0: 嗯，
4: 以前麻木的那样式的，现在90%嘛好了，
0: 哦，
4: 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
0: 哦，
4: 哦，低压80-85，
0: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啊，
4: 哦、嗯，哦，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1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
0: 哦，
4: 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中药好，治脑万病，嗯，得良方正好，
0: 好，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他们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啊，嗯。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4: 可不吧，他们也说了，他们也说了，
0: 嗯、
4: 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
0: 嗯、
4: 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0: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嗯、
4: 嗯，
0: 不管中医西医，
4: 他们不是中医
0: 是的，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
4: 嗯、
0: 康复起来。嗯、
4: 哦哦，老师，我还有3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了，找我、
0: 哦、
4: 你吃怎么药了，给我们介绍点、
0: 嗯、
4: 是这么的、嗯、
0: 哎，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你也自己多保重啊、
4: 嗯
0: 哦，平时呢、
4: 嗯、
0: 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
4: 哎，
0: 然后不正气、
4: 哎、
0: 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4: 嗯、哦、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0: 啊，说吧。
4: 是老师，谢谢你，你的德良方嘛、
0: 哦、
4: 给我喊来现在的幸福， 老师谢谢您。
0: 嗯，
4: 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
0: 哎呀，
4: 谢谢老师。
0: 好好好，我不说了。嗯。

0: 是我这个血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来完了又变成了高血压了。
1: 嗯，
0: 这高血压最高达到230。
1: 哦，
0: 这个脑袋呀疼的就受不了了。
1: 嗯、哦，
0: 脑袋主要就是2边的太阳穴疼，敲、
1: 哦、
0: 着疼。完了呢，头顶上呢有好像有缠着一些那个。就像紧箍咒似的，就是可难受了。
1: 哦、
0: 这个眼睛呢也疼，眼睛的那个眼眶子疼，不小心一下子眼睛黑了，看不着人了。
1: 哎、出血了吗？
0: 没出血。
1: 嗯，
0: 就是那个家人就赶紧的上那个上医院了。
1: 嗯，
0: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你是黄斑裂孔，我都害怕了、
1: 哦、
0: 我说这眼睛咋这样的呢，完了他说的吧，赶紧的手术吧、
1: 嗯、
0: 我说我不手术，没人保证我保证安全，不能那个出事儿、
1: 嗯、
0: 我就手术。他说那能行吗、
1: 啊、
0: 那得干啥，这玩意儿可不一定。我说那就我就不手了、
1: 嗯、
0: 他说不手不手吧，我说你得给我拿上药啊，他说没有药、嗯、没有药我走吧，走了吧就到各个那个眼科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1: 嗯，
0: 我说这个咋整呢，也没有招，看哪儿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1: 哦，
0: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1: 是，
0: 还有这些个病、
1: 嗯、
0: 心脏病。
1: 嗯，
0: 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吃上药啊、
1: 嗯、
0: 就是差了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两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
1: 嗯，
0: 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
1: 啊、
0: 哦，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
1: 嗯，
0: 那也没招啊，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吃一片不好使，吃两片不好使，吃到那个三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着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0: 我这吧，我就心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
1: 嗯，
0: 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
1: 哦，
0: 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的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三遍，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四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他吃四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好像也快到十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
1: 哦，
0: 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没个人样。完了，等等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四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清楚点了。
1: 好，
0: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
1: 嗯，
0: 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啊，一干啥，那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十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完全都好。
1: 嗯，
0: 反正也比以前好。

0: 好点着。
1: 嗯，
0: 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那个5个多月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那个眼睛都好多了。
1: 对，我就想看看
0: 也能认真，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
1: 哦，
0: 就是不好认的是那个缝衣。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1: 您都能认针了，就是那个针线、
0: 啊、
1: 能穿针引线呢，能达到这个程度。
0: 啊，对呀、啊。
1: 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太好了。
0: 好多了，
1: 是不是？
0: 那个我高兴的没法的。
1: 太好了。
0: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1: 太好了哈！
0: 你看我现在这5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
1: 嗯，
0: 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
1: 哦、
0: 都是我，
1: 都是你。
0: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
1: 嗯，
0: 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就一点都不疼了。
1: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多大？
0: 我今年80啊，
1: 80了，80的老人家、嗯，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觉不觉得自己年轻了？
0: 啊，对呀、啊，
1: 眼睛换了，
0: 我没觉着是80，
1: 没觉着80，
0: 嗯，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的120130那个144-145的、
1: 嗯、
0: 那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哦、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1: 啊、
0: 哦、
1: 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
0: 啊、
1: 就是高压呢、
0: 那个、
1: 哪怕150都不奇怪。
0: 这个血压不高了，
1: 嗯，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
0: 嗯、
1: 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
0: 嗯、
1: 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他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自我康复能力、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他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0: 嗯，
1: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

0: 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
2: 哦，
1: 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两个多月了，我想把这个两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2: 好，你说说。
1: 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4-5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麻，麻了就是那个手的两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两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4-5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着打了3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药啊、保健品呐、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
2: 萎缩了。
1: 好，也有骨质增生，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了2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不多，很少。第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眼屎一样的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素的，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是3个月，就像摁纸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爬爬爬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座了，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络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瞌睡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4-5次，我现在2次1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3次，指教
2: 啊，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1: 是的。
2: 眼睛这块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淤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气固正气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治胆囊炎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

0: 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瘀了，肝胆不瘀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好，这是一个。
1: 嗯，
0: 所以说你的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它从发病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回复。你就给
1: 顺上老师，你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虚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0: 啊，
1: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0: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
2: 益肾养元疗法，
0: 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改成现代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你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1: 是的，老师。
0: 另外一个呢，
1: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到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像那撑到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手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0: 要流泪，
1: 是高兴高兴。
0: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1: 是的。
0: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啊。
1: 好的，老师，
0: 我不和您多说了啊，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多保重啊。
1: 好的，谢谢您，老师。
0: 好嘞。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就像是线团儿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呀。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地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还能研发德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 有点病。

啊，有点灾呀、啊，都来找我。或者没事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啊，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啊，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两个三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大家要是有什么知心话想找个人说呀，您就找我就行。今天吧来直播间之前，我刚坐下来，我就看见我那桌子上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平时看的书啊，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桌子上了，啊，书架上、桌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啊，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啊，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了，他就给我准备点喉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啊，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啊憨憨的笑几声。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啊，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啊，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

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呗，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今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啊，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他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他，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她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它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他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厂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我说你看你呀、啊、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正气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啊，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他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啊，眉开眼笑的。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的，那他一笑起来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啊。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的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啊，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三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腰痹症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德良方吃得好，那么他也想给他老伴儿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德良方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他老伴儿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这有，让他先拿去吃去，我这家里边啊还有四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
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

0: 啊，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啊，这玩意儿又不是大棚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啊，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啊，我知道，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他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他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啊，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他怕我，不让他往外送，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啊，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啊，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呢。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啊，我就和她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啊，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啊，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那阿姨长，阿姨短的，啊，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啊，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两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呀，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啊，我说这个吧，你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两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德良方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一人两盒。我这两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啊，另外两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哎，你真是公道，哎，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啊，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德良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啊？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啊，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德良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德良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呀、啊？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两盒德良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 两盒得粮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她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啊，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两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两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抽一次又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她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啊，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 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良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那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啊，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厂子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啊，想举办这个敬老月，那么这个敬老月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啊，所以呢他一再反复的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 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啊，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4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假如是遗传的高血压，你是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血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0: 脑血管一半了，是吗？
4: 嗯，完了，昏迷整整三天才脱离危险了，
0: 哎呀，
4: 这才知道了，当时的确很危险。就是脑出血，
0: 出
4: 血量达到70毫升。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4: 哦，还有2个出血点。
0: 哎呦，
4: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小腿发软。再上卫生间嘛，腿一步一步走，四米地还行。如果要是下楼嘛，一层下一层斜一层，下楼梯时候嘛，那个裤子栏杆一梯一梯下，感觉怕下来甩下来，我就怕上下楼，要着地的时候嘛，又疼又麻，跟针扎似的。老师，我的儿子儿媳妇是都是这个大夫，给我用的药都是外国进口的。一小瓶嘛，5毫升，10000多块钱。
0: 哎呦，
4: 完了还按摩3-4个月，这么折腾下来改善点了，可是改善也不大。我无意当中听你的讲课了，听讲课我太明白了，这么我的就是正气不足引起的嘛。
0: 正气不足引起的。
4: 我开始用 我开始用德良方了，用三天的时候嘛，就开

0: 饭也吃多了，以前吃一顿叫半碗都吃不了，完了那个都不愿意吃那样式的，嗯，完了，吃这个药三天以后呢，身上蚂蚁爬似的，嗯，
1: 哦，
0: 小蚂蚁爬似的，嗯，我一看呢，我有点害怕，打电话问的那个城外工作人员，
1: 嗯，您这一点都不害怕，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0: 他们就那么说。
1: 对，
0: 但是当时不那么想，
1: 当时不懂啊，
0: 不懂，这才不害怕了。我开始药量提高，一天吃三次，一直吃七粒，不敢这样，还那个得良方胶囊还开了，里面的药嘛给那个搞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两个脚心上贴了，
1: 这样用挺奢侈的，您也舍得。
0: 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1: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0: 是好啊。
1: 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0: 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方程走马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1: 讲
0: 到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块就可以下去了。走路嘛，一点不疼。以前麻木的那样式的，现在90%嘛好了。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低压80-85。
1: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
0: 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一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中药好，治脑顽病，得良方正好。
1: 好，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他们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啊。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0: 不吧，他们也说了，他们也说了，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1: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好，不管中医西医，我估计是。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康复起来。
0: 老师，我还有三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了，找我，你吃什么药了？给我们介绍点，是这么的。
1: 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你也自己多保重。平时呢，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然后不正气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0: 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1: 说吧。
0: 是老师，谢谢您，你的得良方嘛，给我还来现在的幸福。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谢谢老师。
1: 好好好，我不说了。到老人家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孙老师好。
1: 是我，你好，欢迎您啊。
3: 孙老师，我这个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

0: 二人就赶紧的上医院了。
1: 嗯，
0: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你是黄斑裂孔，我都害怕了。
1: 哦、
0: 我说这眼睛咋这样的呢？完了，他说的吧，赶紧的手术吧。
1: 嗯、
0: 我说我不手术，没人保证我保证安全，不能那个出事儿、
1: 嗯，
0: 我就手术。他
1: 谁
0: 说
1: 能
0: 那
1: 给你
0: 能
1: 保
0: 行
1: 证
0: 吗？
1: 啊？
0: 那得干啥？这玩意儿可不一定。我
1: 是
0: 说
1: 的
0: 那
1: 呀，
0: 就我就不手了。他
1: 嗯，
0: 说不手不手吧。我说你得给我拿上药啊。他说没有药，没有药我走吧。走了吧，就到各个那个眼科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1: 嗯。
0: 我说这个咋整呢？也没有招。看哪哈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儿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1: 哦，
0: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1: 是，
0: 还有这些个病，心脏病，
1: 嗯，
0: 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吃上药啊就是差了一点儿，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
1: 哦。
0: 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
1: 嗯，
0: 2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
1: 嗯，
0: 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
1: 哦，
0: 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
1: 嗯，
0: 那也没招啊，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
1: 嗯。
0: 吃一片不好使，吃2片不好使，吃到那个3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
1: 嗯，
0: 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着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0: 我这吧我就寻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
1: 嗯，
0: 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
1: 哦，
0: 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的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3片。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4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
1: 嗯，嗯。
0: 他吃4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好像也快到10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
1: 哦，
0: 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
1: 嗯，
0: 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
1: 嗯，嗯，
0: 没个人样，完了，等到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4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清楚点儿了，
1: 好，
0: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
1: 嗯，
0: 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啊，一干啥，那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10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
1: 好，
0: 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往前都好，
1: 嗯，
0: 反正也比以前好点了。
1: 好，嗯。
0: 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那个5个多月了，
1: 嗯，
0: 我现在就是。那个眼睛都好多了，
1: 对，我就
0: 那
1: 想
0: 个
1: 看看你
0: 也能
1: 眼
0: 认真，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再
1: 哦，
0: 就是不好认的是说那个缝纫机，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1: 您
0: 这
1: 都
0: 时
1: 能
0: 候
1: 认针
0: 你
1: 了，就是那个针线能穿针引线了，能达到这个程
0: 对
1: 度
0: 呀、
1: 了。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 太好了。
0: 好多

0: 了，
1: 是不是？
0: 那个我高兴的没法的，
1: 太好了。
0: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1: 太好了哈！
0: 你看我现在这五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
1: 哦、
0: 都是我，
1: 都是你。
0: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
1: 嗯。
0: 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就一点都不疼了。
1: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80啊，
1: 80了，80的老人家，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觉不觉得自己年轻了？
0: 啊，对呀、啊，
1: 眼睛换了，
0: 我没觉着是80，
1: 没觉着80，
0: 嗯，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点120130那个144-145的、那个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1: 啊、您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就是高压呢、哪怕150都不奇怪。
0: 这个血压不高了，
1: 嗯，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他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自我康复能力、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它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0: 嗯，
1: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
1: 哦，
5: 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两个多月了。哦，我想把这个两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1: 好，你说说。
5: 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4-5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麻了，就是那个。

0: 走了两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两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四五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了打了三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药啊保健品呐、啊，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
1: 萎缩了，
0: 好也有骨质增生，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了两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啊，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不多很少，低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岩石一样的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素的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三个月，就像摁指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爬爬爬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过了，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络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瞌睡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四五次，我现在两次一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三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的食欲也好，还有我的那个大便呐、啊，每天都是按时六点多钟，六点过一点起来都是排的是香蕉便，一天两次也有三次，蛮感谢你老师，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跟你通话，我就这三个问题想得到老师你的指教
1: 啊，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0: 嗯，是的。
1: 嗯，眼睛这块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
0: 嗯，
1: 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遇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气、固正气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他治胆囊炎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淤了，肝胆不淤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好，这是一个。所以说哪个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它从发病 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回复。你就给
0: 圣上老师，你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虚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1: 啊，
0: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1: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
2: 益肾养元疗法，
1: 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1: 改成现代
2: 益肾养元疗法，
1: 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你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0: 是的，老师。
1: 另外一个呢，
0: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到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撑的撑到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手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1: 要流泪，
0: 是高兴高兴。
1: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0: 是的。
1: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啊。
0: 好的，老师，
1: 我不和您多说了，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多保重啊。
0: 好的，谢谢您，老师。
1: 好嘞。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5: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5: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4: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4: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4: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 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5: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4: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4: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3: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正气养足，百病皆无，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啊来等候我哈。特别高兴每天能够和大家在这儿呢聊聊健康，聊聊天儿。平时吧和大家交流的多了，我就知道咱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朋友啊这个一些特点，我呢总结总结，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哈。你比方说很多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哎呀就怕自己上车上慢了耽误后边人上车啊，所以很多老人家呢这心里边啊可不好意思了，边上车边跟后边人道歉。另外有的老人平时害怕跟别人交流，为啥呢？怕自己耳朵背听不清啊，怕耽误别人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不太愿意耽误别人的时间。还有，有的老人家生病了，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孩子说，为啥呀？因为怕给儿女添麻烦，总害怕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拖累。这就是目前好多老人家共同拥有的特点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想法是不对的。人和人之间呢，就是互相麻烦，你帮我一次，我帮你一回，一来二去的，这就熟悉了，就像是线团一样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开了。这才是亲人和朋友的意义啊。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呢会给咱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老人的地方才是家，能让我们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你就像是我老家的那些亲属，那些把我拉扯大的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那些给我凑学费的乡亲们，当年我爸没了，我妈走丢了，他们没有怕麻烦，不求回报的帮助我照顾我，没有这些乡亲们的救济啊，我早就渴死了，早就饿死，早就冻死了，还能当医生，还能研发德良方吗？还能给大家讲养生课程吗？不可能的。现在我老家的这些个亲属啥的，有点病啊，有点灾呀，都来找我，或者没事的时候呢，来我家串个门啊，都说呢，到我家来呀，这个心情好，还放松，啊，他们经常夸我，夸我什么呢？没忘本，啊，经常说城里边啊有这么个好亲戚，
6: 啊，经常说哎呀跟你沾光了。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啊，真的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我呢从来都不会嫌麻烦，因为他们到我家来我可开心了。为啥呢？因为我说过我欠大家的，我欠这些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的，我欠的是恩，欠的是情，欠的是命，这一辈子我想还我都还不完的。也正是这一份恩情啊，让我们之间有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斩不断扯不开，牵肠挂肚的。你看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很独立，谁也不想欠着谁，啥事儿吧都想自己闷着，有事儿呢也不跟别人说，也不让别人帮忙，也不愿意开口去求人。这样的人时间长了，要是憋在心里头啊，就很容易钻牛角尖儿，他想不开，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病。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要是有个人可以陪你聊聊天儿，给你解开心里边的那个死疙瘩，可能啊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儿，你就能想开了，你心里的窗户呢也就打开了。这扇心窗打开了，就有阳光照进来了啊。所以啊，我在这儿毛遂自荐啊，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你们心里边要是有啥想不开的，身上有啥病啊，有啥疼的地方啊，不舒服的地方啊，你们都可以找我。咱们呢节目时间短，我这个人吧说话还啰嗦，可能一档节目只能接两个三个电话的，肯定有很多人不能直接打进来，那没关系，大家可以在场外报名，你说呢，我就想跟孙老师通通话，这样的话呢让场外老师帮您安排，到时候呢我下了节目我抽时间呢我给您打回去啊，所以说咱们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天了。大家要是有什么知心话想找个人说呀，您就找我就行。今天吧来直播间之前，我刚坐下来我就看见我那桌子上啊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平时看的书啊啊看的一些杂志啊都分门别类的摆在桌子上了啊，书架上桌子上摆得整整齐齐的，平时随手写的那些笔记啊也给我整理起来了，然后桌子上呢还摆了一杯热牛奶，我真的觉得这一杯热牛奶啊，哎呀暖和和的，喝到肚子里头呢心也是暖和和的，我特别感动。那不用问我知道这个好事儿是谁做的，肯定是我们导播小王。小王呢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是呢心呢可细了，有的时候我说话说多了他就给我准备点喉宝啊让我横着，我要是打个喷嚏了，哎呀他就给我煮点姜水。好几次我都说小王啊，你这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啊，这个以后要是经常这么照顾我呀，都把我照顾成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跟他开玩笑。然后我们小王啊就经常的啊憨憨的笑几声。所以呢我喝到这杯牛奶的时候我又说啊，我说你看把我照顾的我这一天可享福了。然后小王就说了，哎呀孙老师啊，你看你说的，如果要不是你帮忙，我妈到现在还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就给你倒杯牛奶啊，你还谢我。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要说起来这个事儿吧，还得从三个月前说起。有一天呢也是早晨我来直播间，我就看见小王啊神情特别的疲惫，然后眉头也皱着，因为平时他这个人吧挺开朗挺乐观一个人，就那天呢我就看他这个眉头啊也皱着，时不时的用手啊敲脑袋啊，头疼吗？可能是不舒服被敲脑袋，然后呢眼睛里边布满了红血丝啊，我一看哎呀这形象，早上也没刮胡子，头发也乱糟糟的，我心想这是怎么了呀，看着那么疲惫。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天这么累呢，看着你不舒服吗？他就跟我讲，孙老师啊，别提了，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觉，我妈滑膜炎犯病了，膝盖都肿了，疼的，半夜上厕所自己去不了，就得我抱着她去。昨天晚上我妈好像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拉肚子，一晚上折腾好几趟，我干脆我就不睡了，我在我妈床前守了一宿。啊，这么一说呀，我就知道了。其实说起这个小王啊，这个真的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就周围的主持人也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也知道，我也知道，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然后呢给老妈买东西，多少钱都不心疼。啊，什么鞋子呀，衣服呀，妈妈爱吃的水果啊，他都是挑最好的，所以这是我特别佩服他的地方。然后说到这儿呢，我又接着问他，我说你妈妈身体不好，这么大的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是医生，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小王就说了，他说我妈那滑膜炎呢是老毛病了，膝盖积液反反复复的，本来我准备给他用德良方的，陪您主持节目这么久了，我知道这个德良方好，它是从病根入手，给人正气补足了，正气足了就能把这个病根啊刨除掉，把病给打跑了。不像过去我妈得总抽积液，抽完不了几天啊又犯病又得抽。他说我知道这个好，我已经跟厂外预定了，可是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等着货呀，买不着啊。我也没好意思麻烦你，孙老师，你看你每天那么忙，这药也不是你自己生产的，我跟你提了，你也没啥办法，我不想你为了我搭人情，这个欠钱可以还，这人情啊，我可不愿意欠了，不愿意心里边背负着这个负担。我听了之后吧，我就知道这小王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实在人。我说你看你呀，跟我这么客气。天大地大病人最大，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市场上买不着，我给你想办法呀。我说你这样啊，下节目之后你跟我走一趟回我家，我把我那几盒正气宝我给你拿着，我妈用的啊，我妈保健用的，她现在也没啥毛病，她吃不吃现在都行，我说呢先可着你妈来。小王说这样不好吧，你家阿姨吃着的让我拿过来，那阿姨停了能行吗？我说停了没事儿，她身体好着呢。我说没啥行不行的，你呢啥都别说了，赶紧听我的，下了节目之后跟我一起回去拿去。就这样，这个小王的脑袋呀跟捣蒜似的，没开眼笑的。小王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一笑起来呀，那眼睛啊都是眯成一条缝的，那他一笑起来可有感染力了，所以听我这么一说呢，可开心了，要不我为什么说这是个大孝子呢？一知道自己的妈妈能用上德良方，我开心的不得了。那天下了节目呀，小王跟我回家取了药，走到我家楼下，就遇到我妈呢，正好下楼，我妈这个手里边啊，拎了个塑料袋儿。是那种透明的，而我一看，四盒德良方，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拿德良方干嘛去呀？你去哪儿啊？我妈说，前几天三号楼的你刘阿姨看见我了，说最近呢她老伴腰病正犯了，下楼挺费劲儿的，她知道我吃这个德良方吃得好，那么她也想给她老伴吃，但是连着打了好几天电话。都说德良方买不着，现在断货了，我怕他老伴儿啊耽误治疗，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我这有，让他先拿去吃去，我这家里边啊还有四盒半，整盒的我都给他拿过去，这个半盒呢我就留在家里头了。说完这个呢，我妈还接着说，丫头啊，你放心啊，你妈不傻，我不是白给她，等她下次要是订到了买着了再还给我。这玩意儿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又不是咱们自己家做的，这是药厂生产的，咱们自己吃也得花钱买，我这个呢不是白送的，你放心啊。
啊，我知道。

0: 我妈这意思啊，她是怕我多想。因为啥呢？我妈这人可热心了，平时谁要是有个麻烦啥的呀，她可愿意帮了。谁要是缺啥少啥呀，她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呢送给人家。啊，所以这个你往楼下拎这个德良方让我碰着了，她怕我啊不让她往外送，啊，特意跟我解释了这么多。啊，我说妈呀，没事儿。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你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吃了也是保健，留着它给更重要的人去吃。啊，我说您这做法是对的，怨不得有人夸我是菩萨心肠的，原来我这是随了我妈呀。啊，我就和他开玩笑，逗我妈开心吗？啊，我妈说这孩子别老耍贫嘴啊，多大人了。我说妈呀，你别批评我，我同事还在这儿呢。啊，说着呢，我就指了指旁边的小王。我说这是我们单位导播小王，小王看见我妈呀特别热情，啊，阿姨长阿姨短的，啊，我妈看着小王这么热情啊，也挺高兴的，然后呢，说我不去送药了，走，咱们先上楼，上屋喝口水，吃点水果，就这样，小王呢跟着我到了我们家。进屋之后啊，我跟我妈讲，我说妈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啊，我妈说啥事儿？我说能不能把你的德良方匀给小王两盒啊？是这样的，小王他母亲啊，滑膜炎犯了，现在走路啊都挺费劲儿的。原来家里家外接送孩子、做饭啥的都是他妈帮衬着，现在老人病了，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你看这小王这造的，一天都没洗脸，一天都没梳头了，一宿没睡好觉，就是昨天晚上护理他妈妈。啊，我说这个吧，您要是能把德良方，匀给他两盒，是最好的。我今天把他带到咱们家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我保证，小王过几天要是买到了，他把德良方给你还回来。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妈瞪了我一眼，说：“看你这个孩子说话，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你同事我还信不过呀？这样啊，咱们就平均分。”一人两盒，我这两盒呢给老刘太太送去，啊，另外两盒那你给小王他妈送去，咱们公平公正，都别耽误治病。我听我妈说完这个话吧，我说妈呀，哎，你真是公道，哎，真挺好。我妈呢又瞪我一眼，啊，说啥呢？你说你天天忙忙叨叨的，你就不能跟那厂家沟通一下呀？别人家都是减价促销，还有买赠啥的，你们这德良方可倒好，想买还买不着，你们咋就这么大的谱呢？这个话呀，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哈，这个是北方的这个地方方言了。说这个这么大的谱是啥意思？就是怎么这么大的架子呢？啊，人家都能这个有促销活动，有买赠，就你这德良方，没有任何活动不说，然后还买不着，咋这么大架子呢？是这个意思。我说妈呀，你可别乱说，德良方里面是啥成分你还不知道啊？就拿那何首乌来说吧，每年为了采何首乌那得下多少的人力和物力呀？我说好东西肯定少，你以为那何首乌跟土豆茄子似的种地上就能长啊？我说何首乌是仙草，必须得在特定的环境下，温度、湿度、盐碱度都有要求的，而且咱们这生产线一共有30多道工序呢，差了哪一步能行啊？差了哪一步都会影响药效，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分毫都不能差。那出药慢也是为了保证质量啊。我妈说：“好好好，我不跟你犟这个，你有空就催催那个马厂长。”说着呢，就拿出来两盒德良方。啊，递给我，然后说我得走了啊，给老刘太太送过去，刚才打电话了，人家都等着急了。啊，我说好，去吧。那么就这样拿着两盒德良方，这小王啊捧在手里，真的跟得到宝贝一样。我说别站着了，咱俩去你家，我说我看看阿姨去。就这样，我跟小王两个人开车来到了他们家。敲门之后啊，我就听见里边呢有应答，哎，来了来了。 可是呢，半天呢都没人开门。小王说：“别着急，等一会儿，我今天吧着急还没带钥匙，啊，他说我妈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等一会儿她肯定能给咱们开门。”大约等了10分钟吧，这老太太才把门打开。打开门呢，一直在道歉，啊，说对不住啊，对不住啊，我现在这膝盖不能打弯儿，这几步道啊，我走的就跟那个踩针尖儿似的那么疼。你们是不是等了半天了，着急了？快进来吧。我俩呢就连忙啊，一边一个，挎着老人的胳膊，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了。我说：“阿姨啊，快让我看看，这腿是什么样了。”裤腿挽起来那一刹那，说实话，让我惊讶了。那两个膝盖肿的呀，真的像两个大馒头。用手一摁，软乎乎的，里面呢全是积液。什么样呢？大家吃过那种放的时间长的那个软桃子吧？桃子放时间长了，软软的那个桃子，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里边呢一包水似的。说到滑膜炎啊，我跟大家说几句啊。滑膜炎呢，它是无菌性的炎症，啊，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可不是说你用点消炎药你就能打好的，它是关节内部出了问题了。膝盖肿成这样，是因为有积液，时间长了这个积液呢，它也吸收不掉，所以它就肿，它就肿得越来越高。这个积液淤久了，淤久化热呀，所以就会出现红肿热痛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关节这个地方啊，关节液是至关重要的，它就跟那个机器轴承的润滑油一样，缺了它呀，这骨头那走起路来就是骨头磨骨头，那这一摩擦呢会特别疼。所以没有关节液是不行的，但是关节液呢它多了也不行。那多到这个程度，你像小王的母亲这样，膝盖肿得跟馒头似的，那你还是难受。那么关节液产生了，但是不能吸收，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膝盖这个地方的骨组织啊，它有退行性的改变。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呢？说白了就是老化了。再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经络堵了，气血不畅通了。当时啊，这小王就问我，说：“孙老师啊，你看，我妈这个病能治好吗？”啊，我现在呢，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妈抽积液也抽了，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长出来了。然后小王的妈妈说：“她说可不是吗？抽一次又一次的，现在走路可费劲儿了。”他说呀，孙老师，最上火的不是别的，是上厕所呀。我这膝盖打弯费劲，每次上卫生间都是一个煎熬，为了少去，我都不敢喝水了。我说：“阿姨呀，你别着急。这个病虽然不好治疗，但是呢，找到方法，用对药了，把正气补充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正气呀，是身体内部的一个动力。正气足了，就能把你经络给你打通，就能让你这个气血循环加快。循环一加快，我说你这个积液很快就被吸收代谢掉了。积液没有了，这个红肿它就消了。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补完正气之后啊，这个正气呢，还能给你留在身体里头。这个正气不流失，就时时刻刻保护你这个关节，那你这个积液呢，就不会像以前似的了，总反反复复的。还有呢，正气充足了，你的气血运行也好，气血运行的好，还能够营养你这个软骨细胞，对骨关节的老化，我说也有非常大的改善。听我说完之后，啊，阿姨着急了，她说：“那你快给我想办法补正气固正气呀，我都想多长时间吃这个德粮方了，买不着啊。”小王在旁边说了：“妈呀，你别着急， 今天孙老师来了，就是给你送德良方来的。说着呢，小王从自己的包里啊，把德良方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放到自己妈妈的手里。老人接过德良方，哎呀，眉开眼笑，啊，这就是德良方，太好了，都多长时间了，我就听说这个药好，咋买也买不着。哎呀，今天给我送过来了，这可太好了，这是从哪儿弄的呀？小王说，孙老师把家里边的德良方给你拿来了，你就吃吧，啊，过两天要是有货了，我再给你多买点。转眼呢，三个月过去了，啊，那么那天下了节目，我又和小王去了他们家看望阿姨。他们家呀，住的是一楼，一楼前院呢有一个小院子，这个小院子呀打理得特别好，所以我看了之后呢，我挺高兴的。我跟小王讲，我说哎呀，阿姨恢复得不错呀。然后小王呢就笑了，笑得可开心了。哎呀，他说孙老师啊，这不就是你的功劳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告诉收音机前的滑膜炎的患者，包括各种骨关节疾病的朋友，都说人上了年纪，骨头老化了是不可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咱们把正气扶起来，正气呢，给它固住了，气血充足了，那么经络就能通畅，骨细胞呢就能得到充足的营养，我们就会收到非常明显的变化，让很多的酸麻胀痛啊离开咱们，让咱们扔掉那些止疼片，扔掉那些激素药，让大家呢走路都灵活。前几天吧，我提起这个马厂长哈，他一直为这个敬老月的事情呢跟我沟通，他是想给大家谋点福利。马厂长这个人呢，虽然是个商人，但是呢真的有一颗菩萨心肠。我俩第一次见面就聊得特别投缘，当时呢是好几家都要竞争德良方的生产资格嘛，那么我就唯独选择了马厂长。我觉得我们俩呢就是挺投缘的，想法也一致。我记得特别清楚嘛，马厂长说过一句话，说呀，一个厂子想办好容易，但是想长久走下去，做到行业的第一却不容易，一定要有一颗利他的心。只有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了解这些病人的不容易，想办法怎么把药做得更好，纯度更高，疗效更快，让患者能够少花钱快点好病，这个出发点找到了，围绕这一点去努力，那么药厂就没有办不好的。你看，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和马厂长认识了这么久，是眼看着他的这个药厂啊是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而且他呢也没有忘记当初自己的这个话，把药厂办成了一个良心企业。包括我最近在提起的厂里边啊，想举办这个敬老月，那么这个敬老月呢就是对社会对广大老年人的一种回馈。这几天呢马厂长还跟我通了电话呢，他说企业做大了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说现在就想给所有的听咱们节目的这些老年人说呢，也想做一些福利。敬老月的活动不是一个口号，应该让它落到实处。所以呢他一再反复地跟我强调这一点。那么具体有什么福利呢？马厂长说也在计划当中，让大家别着急。所以我想转告大家的是什么呢？大家就持续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什么进度了，有什么进展了呢，我会通知大家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就聊到这儿吧，和大家讲这么多。下面的时间咱们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可以拨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咨询，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得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得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得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得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是我呀，老人家你好。
4: 老师，我是假如是遗传的高血压，一直也听闻的，多少呢？150-160，血压到100左右，一天吃一回降压药，身体挺好，我就满意了。没想到这样事的事儿。我家条件也不错，我想着退休以后嘛，出去旅游溜达溜达，多好啊！可是刚退休半年就脑胀的，受不了了，上医院了，就昏迷不醒，整整三天了，
0: 脑血管意外了，是吗？
4: 嗯，完了，昏迷整整三天才脱离危险了，
0: 哎呀，
4: 这才知道了，当时的确很危险。就是脑出血，
0: 出
4: 血量达到70毫升。
0: 哎呦，那还不少呢。
4: 哦，还有两个出血点。
0: 哎呦，
4: 还有后遗症，腿没有劲，脚腿发软。再上卫生间嘛，腿一步一步走，四米地还行。如果要是下楼嘛，一层下一层斜一层，下楼梯时候嘛，那个裤子栏杆一梯一梯下，感觉怕下来甩下来，我就怕上下楼，要着地的时候嘛，又疼又麻，跟针扎似的。老师，我的儿子儿媳妇是都是这个大夫，给我用的药都是外国进口的。一小瓶嘛，5毫升，10000多块钱。
0: 哎呦，
4: 完了还按摩3-4个月，这么折腾下来改善点了，可是改善也不大。我无意当中听你的讲课了，听讲课我太明白了，这么我的就是正气不足引起的嘛。
0: 正气不足引起的。
4: 我开始用。我开始用得良方了，用3天的时候嘛，就开始排气，吃饭也吃多了，以前吃一顿小半碗都吃不了，完了那个都不愿意吃那样式的，完了，吃这个药3天以后呢，身上蚂蚁爬似的，
0: 哦，
4: 小蚂蚁爬似的， 我一看呢，我有点害怕，打电话问的那个城外工作人员。嗯，
5: 您这一点都不用害怕，这是很好的一个现象，正气进到身体当中之后，帮助你疏通呢，这多好的一个现象。
4: 他们就那么说，
5: 对，
4: 但是当时不那么想，
5: 当时不懂啊。
4: 嗯，不懂，这才不害怕了。我开始药量提高，一天吃三次。一直吃七粒，不管这样，还那个得良方，叫人还开了，里面的药嘛，给那个搞药上倒完了，贴的后药丸上，还有两个脚心上贴了。
5: 哦，这样用挺奢侈的，你也舍得。
4: 这样我用70多天了，老师你猜猜，我现在怎么样？
5: 现在怎么样？反正我听着说话也挺好的呀，也挺清晰的。
4: 是好吧。
5: 那您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吧。
4: 我走路也太多了，以前100米7-8分钟，我现在方程走马200米7-8分钟，你看好多少了。
5: 讲
4: 上楼也不用鞋子了，一口气可以下去了。走路嘛，一点不疼。以前麻木的那样说的，现在90%嘛。好了，血压呢更好了，我半个多月量血压了，高压130、135，低压80-85，
5: 那你看多好啊，多好、啊。
4: 以前呢偶尔脑袋有点胀，头脑手啊麻又沉，现在好一个多月了，我可满意了，老师，我儿子儿媳妇都说了。还是总要好，治脑顽病，得良方正好，
5: 好，正气足，百病无望。对于这种大病，尤其是受过损伤的病，当正气足了之后，它全面帮你修复。所以，关于后遗症这一块呢，只要给自己的量够用，时间够用，后期啊，您的这个生命质量、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好的，真不错啊。您的儿子和儿媳妇高兴吗？看到您这种恢复，
4: 可不吧？他们也说了，还是那个是个中药，好治疗慢病嘛，好、还这个得良方嘛，真的好。
5: 他们都是西医是吧？
4: 好，
5: 不管中医西医，我目的是的，都是让你们能好起来、康复起来。
4: 老师，我还有三个老领导，他们看我的恢复这么好啊。邻居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了，找我，你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点，是这么的。
5: 好，老人家，我不和您多说了，您这后遗症恢复的相当好，我祝贺您。然后你也自己多保重啊、平时呢，适当的运动，适度的喝水，饮食清淡。然后不正气过正气，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就没问题了。
4: 老师，我还说两句话行吗？
5: 说吧。
4: 是老师，谢谢您。你的得良方嘛，给我还来现在的幸福，老师谢谢您。我现在幸福是你给我的，我永远记心里头。谢谢老师。
5: 好，我不说了。到老人家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了啊。
4: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孙老师好。
5: 是我，你好，欢迎您啊。
6: 孙老师，我这个以前吧是血压低，完了后来完了又变成了高血压了。这高血压最高达到230。这个脑袋呀疼的就受不了了。脑袋主要就是两边的太阳穴疼，瞧着疼。完了呢，头顶上呢有好像有缠着一些，那个就像紧箍咒似的，就可难受了。这个眼睛呢也疼，眼睛的那个眼眶子疼，不小心一下子眼睛黑了， 看不着人了。
5: 出血了吗？
6: 没出血。嗯，就是那个家人就赶紧的上那个上医院了。
5: 嗯，
6: 上医院了，到那儿吧，眼科大夫说的

0: 医院都去了，都说的是啥呢，就俩字儿，手术。
1: 嗯，
0: 哎，我说这个咋整呢，哎，也没有招，看哪儿都不好，看那个暖气啊，这一大趟这个暖气全部都捏成一堆儿了，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看着这个饭碗就是缺一个大口子。
1: 哦，
0: 你这个心里多难受。
1: 是，
0: 还有这些个病，心脏病。
1: 嗯，
0: 一着急上火他也犯了，就是上不来气儿啊。
1: 哦，
0: 当时就是上不来气儿，也是七上八下的，这个心脏啊就不行。赶紧的吃上药，吃上药啊就是差了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肚子呢还拉肚，也不是说是拉肚，就是稀。两个月了他都没成型。腿呢还老抽筋儿。抽筋儿抽的这个疼啊就不用说了。那个血压呢还高到那么高。那也没招啊，这么高就给他吃降压药。吃一片儿不好使，吃两片儿不好使。吃到那个三片了，哎呀他们说可别吃了，再吃就完了。不能吃太多了，要命了。就不吃了，这怎么办呢？一下子就听到那个有个广播，就听着你们在那广播，那个德良方先头是那个讲的家里的事儿，完了后来你就是讲到德良方，就有成分，就是何首乌。我这一听吧，我都记下来了。我这吧我就心思，我就喝出来了，我就吃这个药了。那个。德良方也拿来了，
1: 哦，
0: 我那个拿来了吧，吃上了。场外的那老师说的，你吃一回吃三遍，那个三管，过一个礼拜你再吃四管。我就这么照着他这个吃的，吃了一个礼拜，那个没觉咋地。等他吃四管的时候，也就到了反正也快到十来天了，哎呀。这个眼睛就清楚了，
1: 哦，
0: 眼睛就有点清楚了，早前雾囊的，哎呀疼啊，难受啊，也淌眼泪，也就是难受，自己在有病影响的，就没个人样。完了等等那干啥了，就从那时候开始啊，就一回吃四片四管，吃完了这个一个礼拜。就觉着哎呀，有劲儿，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清楚点了。
1: 好，
0: 那个再说呢，心脏呢也稳定住了。不像那时候似的，反正吧，那一着急呀，一干啥，那心脏不好了。到了那个十来多天呢，心脏也好多了。大便呢，反正没怎么完全都好。反正也比以前好点了。哎呀，我看着我真是高兴啊！吃的现在吧，已经都那个五个多月了。我现在就是那个眼睛都好多了。
1: 我就想看
0: 也能认真，就是手针也能认上了。
1: 哦，
0: 就是不好认的是那个缝纫机，那个缝纫机的那个不好认，反正也认上了。
1: 您都能认真了。就是那个针线能穿针引线了，能达到这个程度。
0: 对呀，
1: 我一听到您这眼睛现在恢复到这样，我真是替您太高兴了。原来看暖气都是一团儿，都是一坨儿的，现在能看着针眼儿了。那你这恢复的，你说好不好？太好了，
0: 好多了，
1: 是不是？
0: 那个我高兴点没法的，
1: 太好了。
0: 那个这个德良方太好了，
1: 太好了哈。
0: 你看我现在这五个月，你说说。你要是天天做饭洗衣裳，收拾屋子，给他们交那个水费电费，煤气费，都是我，
1: 都是你。
0: 我以前都不敢出去啊，出去就眼睛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出去眼睛就那个太阳一照啊，眼睛就疼啊。现在都不行了，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就一点都不疼了。
1: 好，我再确认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八。

0: 十啊，八十了，八十的老人家，你觉得您现在就从您这眼睛这块的好转，别的不说，就心就眼睛这块的好转，是不是年轻了？就觉得自己年轻了
1: 啊？对呀、啊，
0: 眼睛换了。
1: 我没觉着是八十，
0: 没觉着八十。
1: 嗯，完了吧哈？那个这个血压呢也不高了，也就是有的120130那个14445的、那就有一个是50的我也按那个我的年龄50也不算太高
0: 啊、
1: 不算高，
0: 这个年龄这个血压完全可以了、就是高压呢、哪怕150都不奇怪，
1: 这个血压不高了。
0: 嗯，其实吧就是一句话，你周身脏腑的正气足了，你肾气足了呢、本身血压这块就借光，另外呢肝肾的正气足了，你眼睛这块就借光了。我为什么以前告诉大家、我说有一些病啊，在这个德良方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写，它不针对眼病也不针对某一种疾病，但是为什么大家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就都好了都消失了，原因就是他把你的正气补足了。你这个正气一起来的时候呢、人自我修复能力就起来了，你哪块坏了他自我修复了、自我康复能力、自我痊愈能力、自我修复能力全面开启的时候，你记住很多病你发现你不吃药它自己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今天的好转、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的眼睛全都是因为你周身的这个正气补起来了。
1: 嗯，
0: 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太好了。再一个呢，我想提醒您的就是，您这眼睛不好，原来血压又不好，可以用德良方打底儿，对于您这个病情的恢复就更加好了。好，和您交流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好，我是德良方的受益者。老师，我非常的喜欢听你的节目。我已经服用了我们的德良方2个多月了。我想把这个2个多月的事情讲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0: 好，你说说。
5: 然后呢，我第一个呢，就是我的眼睛呐、有那个白内障、飞蚊症、晶体混浊，大概有4-5年了。然后呢，再就是那个腰椎管狭窄。然后就导致我的那个手啊、麻了，就是那个手的2个手的指甲都麻，然后呢再就是脚麻，他说我的那个压迫了那个神经，然后那个颈椎腰椎也有骨质增生，这是2个问题。再就是一个我的那个脚啊，这个右脚有滑膜炎也有4-5年了，然后它不红不肿，但是很痛很痛，我就到我们这里医院去看了，看着打了3天的那个激素，激素了当时的压下来比刚刚来的时候要强一点，但是挪下来那个痛啊，就一直这几年就一直在痛。后来呢，我就也是用过各种方法，吃了一些 药啊保健品呢、啊、都还是不管用。这个脚呢这几两年呢就好像比这个不疼的脚呢就瘦了些，萎缩了些，
0: 萎缩了，
5: 好，也有骨质增生、哦、这个脚。后来最近这两年的时候呢，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最近两年这两个脚啊就走路的时候走一段路就走不了多久就很麻木，麻了木不能走，完全不能走路了，我只能蹲下来把它拍一下捏一下然后站起来再走。后来我就一直就寻找好的方法，你知道吗老师，我听到了你的节目，好亲切，好好啊，我听了两天我就买了我的德良方，开始了服用。服用的时候呢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的眼睛呐、啊，那个有异物了，以前从来没有过，有异不多很少，低一点的时候就是远一点的，像岩石一样的一点点，后来呢就慢慢绿树了，就有一点摁的。这一段时间呢，这两个多月了，我把这个月吃完了，就是三个月，就像摁指子一样的，两个眼角总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在打通我的血脉。还有一个老师，我跟你说，我很激动啊，老师，那个我的那个颈椎、大椎的血，从大椎血下来的这一条经络呀，就像一个人的按摩一样，那个虫子在里面爬吧爬吧爬，打通穴位。我当时很舒服，知道吗？我一想，我说哇，我听过老师讲过了，这是在起作用。我的药物吸进来了以后啊，它在打通我的血脉，活络我的经络，好舒服啊！再有时候我的两个手，你看老师，我跟你这么打电话，我这个手拿到，我这个手又麻了，我又换这个手，我的手麻了一个手，两个手也有这种感觉，就像按摩一样，我马上停下来就让按摩。我的那个德良方很好了，老师，我吃了以后，我每天睡觉的瞌睡啊，比以前好多了。以前要起来四五次，我现在两次一次，有的时候偶尔也是三次，但是比以前好多了。我的食欲也好，还有我的那个大便呐，每天都是按时六点多钟，六点过一点起来，都是排的是香蕉便。一天两次也有三次，蛮感谢你老师，我非常非常的荣幸今天跟你通话，我就这三个问题想得到老师你的指教
6: 啊。整个人的感觉症状不都是在缓解吗？对吧？
5: 嗯，是的。
6: 嗯，眼睛这块吧，它是属于一个排毒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说是排毒啊，确切的来讲是你肝脏的分解排毒能力提高了。肝是开窍于目的，原来眼睛里边呢有一些垃圾沉着的东西淤到那儿了，导致人出现视力下降各种眼病，但实际上它的根源还是在肝脏。所以通过扶正气固正气之后呢，它里边这个何首乌啊有专门入肝的，肝功能一提起来之后，一解毒能力强了，第二排毒能力也强了。所以说你看肝管着什么呀，管着眼睛啊，你视力自然提高。另外还有一些什么情况，就有的人胆囊炎的，消化不好的，也会改善。为啥胆囊炎？你看咱们说明书上并没有写他治胆囊炎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胆囊炎就好了，吃鸡蛋也没事了？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肝脏的分解能力提高了之后啊，胆汁的质量都不一样了，胆不淤了，肝胆不淤了，肝胆相通啊，肝胆相表里，所以肝脏一好，它带动着其他的地方跟着一块好，这是一个。所以说你的有这种小分泌物啥的，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慢慢会越来越少的。另外还有就是骨关节的问题，这一方面的事儿吧，它从发病和年龄上来讲，其实它就是老化和退化。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的能量储备不够了，你自身合成的，你自身产生的正气肯定不太够你用了。为啥人年轻的时候很少得病，上岁数就愿意得病？因为能量不够用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能量了。所以骨骼这块呢，不管是颈椎的问题呀，还是腰椎的问题呀，它都是属于肾的能量储备不够了。肾主骨生髓的，你肾能量不够，骨骼必然会老化。所谓的老化是什么呢？骨巧梁断裂了，骨胶原流失了，钙质流失了，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你才会出现这个一些压迫症状。你所说的都是一些症状， 但是我看的不是症状，我看的。

0: 的是它的根源，在根儿上啊。所以就你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疾病，只要你把正气继续往起提，所有的症状会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些疾病也需要时间来恢复。你就给
1: 顺畅老师，你老师我打扰你，你知道吗？老师我很有虚心，我特别喜欢我的德良方，
0: 啊，
1: 我对你老师很喜欢，知道吗？老师，
0: 好啊。您看来心情很激动哈，说话都有点哽咽了，我理解您这种心情。治病有信心就好。
2: 益肾养元疗法，
0: 它是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只是说我们现在通过现代的科技改良了，把它从古代的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改成现代
2: 益肾养元疗法，
0: 所以它的功效当然是更强了。所以对于这些慢性疾病呢，只要你有信心，给自己的时间够用，量够用，就一定会收获一个好结果的，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放心吧。
1: 是的，老师。
0: 另外一个呢，
1: 我这一次吃完了才三个月，吃了我的德良方，我吃了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很好，我的脚坐下来的时候，像那撑到收不出来。你看我的脚现在坐了凳子上面，撑啊熟都很自如啊，老师，这就是我的德良方作用啊。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老师，我很激动，知不知道？我一听到老师你的说话，我就要流泪，
0: 要流泪，
1: 是高兴高兴。
0: 我知道您可能是很愿意听这档节目，时间久了，听我节目都听出感情了，是吧？
1: 是的。
0: 好啊，那你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啊。
1: 好的，老师，
0: 我不和您多说了啊，然后您就经常给我打打电话，多保重啊。
1: 好的，谢谢您，老师。
0: 好嘞，
3: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养元补正气，固本得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得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小胡延庆问他母亲王金莲，我祖父怎么得罪了庞文，居家满门为什么被害？王金莲说，孩子，说来话长，庞文这个老贼自以为得势，他还想一步登天当皇上，想要谋朝篡位，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想要勾结西夏王，西夏王进兵，他来个里应外合，夺下宋氏江山。事成之后，他许给西夏王割让西凉13州，就这么亲笔写了封反书，交给他心腹家将庞勤送往西夏王那儿去。哪知这庞勤虽然在庞文身旁长大，可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小伙子心里明白，里通外国犯死罪，如果引起刀兵之苦，百姓要遭涂炭，自己成为罪人，故此把这封信送到双王府。偏巧你的祖父不在家里，就在这阵儿，庞文发现了，庞文老贼又吓死了。虽然皇上宠爱他，也宠爱他的女儿，但是如果造反就有杀头之罪。这小子来个恶人先告状，和他女儿定计，陷害你的祖父双王胡言逼现。就在你祖父刚刚进京到家的时候，皇上传旨说庞娘娘天齐庙降香，叫你祖父保驾。就这么双王无奈，赶紧离家奔天齐庙。来到天齐庙前，娘娘一下居辇，双王过来一接驾，这位庞娘娘故意的柳腰一闪，身子一晃，往前这么一扑，双王误会了，以为他要摔倒呢，要把娘娘的小脸摔破了，这罪可就大了。叫你保驾护驾，他下意识的一伸手想搀，还没等碰着衣服襟儿呢，这庞才华立刻抓乱亲丝，撕碎山河地理群，连哭带喊，愣说胡言皮嫌调戏他，陈系君妻犯灭门之罪呀。他在金殿上连哭带喊，皇上还是个醋坛子，当时就火了，立刻传旨把胡彦家303口绑赴法场。皇上又把大臣求情，就在半夜里偷偷的就把这300多口人都给杀了。杀死之后，就在胡彦王府的阴干殿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球坟，成为千古冤案。那个小伙子庞勤也被杀了，不过那封信可落在了胡彦守用手里。因为行刑的时候，大公子胡彦守用、胡彦守信不在家内，被人放跑了，离开了京城。王金莲说，孩子，虽然说胡彦居间满门都被害，不过这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那封反书在你爹手里，你爹到外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单等兵精粮足之时杀到京城抓奸贼，拿这封反书为证，皇上一定会明辨是非，打开肉丘坟，为国出奸。你现在还小，要好好的习文练武，将来跟你爹爹一块儿到京城找老贼算账去。
3: 吼、哦！胡延庆听这话，小拳头攥得嘎嘣嘣之响。娘，庞文老贼太可恨了，我现在就进京把他给宰了。孩子，不行啊，你还小啊，常言说得好，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不许你去。
2: 那我也得进京城给我爷爷上坟烧纸去。
3: 奴才，你不听话，你要气死为娘。
2: 我娘，我给我

0: 烧纸不是尽孝吗？这叫什么尽孝？倘若你要被贼人抓去，你就把娘的命给要了。你要真敢去，娘就不活了。我，那好，娘，我听你话，顺者为孝，我不去了。嗯，这才是好孩子。就在这事儿，王天成领着大汉、二汉回来了。王金莲拉着儿子下了楼，到书房来见他的父亲。爹呀，哎，我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我给双王烧香，又被孩子看见，我已经把实话都跟他说了。爹，孩子，快见见，这是你姥爷，那是两个舅舅，他们为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1: 姥爷，舅舅，我给你磕头了。
0: 哎，起来起来，孩子。知道也好，要立志习文练武，长大给居家报仇。
1: 嗯，我懂了。
0: 这阵到晌午了，家人准备饭菜，胡延庆没吃下去。别看岁数小，才9岁，可心里有数。
1: 哎呀，我有血海深仇没报，还能吃饭吗？
0: 呼噜一口就回屋了。他住在二楼，站在楼上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远处的坟头添上了新土，烧化的纸灰被风一吹像蝴蝶一样在空中飘荡，一阵阵上坟的哭声传入耳鼓。我爷爷死了这么多年，没人给烧张纸磕个头啊，我要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我得给我爷爷上坟去。我娘不让去，不要紧，我偷偷的走，我悄悄的到京城烧张纸就回来，不会出事儿。只要不出事，我娘就不会着急。对，打定主意，勒好狮子汗，把一对水墨双鞭背在背后，又拿过个大场来。这个大场啊，是他娘新给他做的，嘟卷又卷，鞋系在身上。然后腾腾腾下了楼，告诉老爷，我到山那边练武去。王天成说，你去吧，早去早回来，必晚走啊。哎，到马棚牵过枣红马，来到了门外，抓缰在手，任蹬上马。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这匹马直奔汴梁城。这一路上啊，胡延庆心潮起伏啊，自己一会儿瞪眼睛，一会儿眼圈发红，心想：庞文呐，你害得我们居家太苦了，我这9年愣管妈叫姐姐，我真是大逆不道。嗯，等有机会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60里地儿，一个时辰2钟头到了。他进的是丰秋门，虽然4年前来过一次，可是小孩记性好，胡延庆又有心计，依稀还可以记住当初的道路。他干嘛呀？过了马市直奔肉丘坟，来到双龙街了。今天是清明节呀，老贼庞文也怕胡延披贤手下的将士来烧纸来，故此加强防备。3人一伙，5人一堆，流动哨是来来往往，穿梭不断。到这块儿，胡延庆下了马，牵着缰绳，踏踏踏踏往里走。他已经看见了，前面是双王府的肉丘坟。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打对面来了3个人，为首的是个武长，长了一脸大麻子，手拎着皮鞭子。一抬头看见胡延庆了，啪！干啥呢？啊？
2: 不干啥。
0: 不干啥你在这站着
2: 看看呗，这是看的地方吗？啊，滚。
0: 嗯，一听那个武长骂人，胡延庆把眼睛一瞪。胡延庆别看人小眼珠大，又黑又亮，唰放出脸都光了。这小一看，哼，
2: 呀嘿，下狗崽子，你跟我瞪眼珠子，你是找死。啪，
0: 一抬手就是一鞭，要按胡延庆的脾气啊，就能一把将鞭子夺过来，啪
2: 一巴掌，不得脸打歪就得了。
1: 可是又想，不能因小失大，我是上坟来了，你说我把他打了惹了祸，大白天往哪儿跑，
2: 忍了吧。故此往旁一闪，哎，这一边走空了，随后一扭身牵着马，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走。哎，小崽子有两下子啊，这边躲过去了。兔崽子，你回来，你过来。
1: 耳边的骂声胡延庆听得清清楚楚，鼓了一肚子气。不行，白天不能到这上坟烧纸，得天黑之后他们都睡觉。走吧。
2: 他离开双龙巷再往前走，就觉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怎么饿了？中午没吃好饭，跑了60里路，又走了这么大半天，小孩消化又快，觉得饿了，我得吃点饭，打仗有劲儿。前面是个小饭店，三间门脸挺干净，门口有拴马桩，他把缰绳往这一拴，推门就进来了。小伙计赶紧迎过来，哟，小客爷，吃饭呢，里边请。让到单间，胡延庆一坐，您吃点什么呢？
2: 随便来俩菜，来一斤饼，来碗汤就行了。
1: 胡延庆会下饭馆啊？
2: 会，经常下饭馆。你想啊，他从小缺少父爱，他的姥爷和两个舅舅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生怕亏了他，认可不带自己的儿女，都带胡延庆经常下饭馆，那不外行。胡延庆等了一会儿，菜和饼都送来了，他也不着急，慢慢的吃，吃饱了喝足了，把汤喝下去，该交钱了，往兜囊里一摸，呀，胡延庆傻了，怎么浑身上下蹦子儿皆无，他没钱。
1: 怎么没钱呢？你想啊，以前下饭馆都是跟大人来的，有的舅舅老爷把款交就行了，在家里用不着钱呢，没有带钱的习惯呢。
2: 哎呦，这下可傻了，吃完饭没钱也不能倒出去。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知道这个，我偷着搁家拿点儿啊。
2: 这怎么办？脸通红通红的，黑脸皮这一红啊，跟紫切皮一样，他这着急了。
1: 小伙计一看，耶呵，怎么回事？大模大样的把饭吃完了，没钱吧？少爷，您交钱吧。
2: 没钱。
1: 没钱？
2: 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啊？
1: 哎，别逗了，来，快快快，行行行行，您穿的这么破气，能没钱吗？
2: 我确实没带钱，走太慌速了。这么办，您给我记账行不行？
1: 记账？嘿嘿，没您那一页
2: 不行。
1: 这么办吧，京城有没有亲戚？要是不太远，我跟你去求去，要是远了，你雇辆车拉着我去。
2: 我没亲戚。
1: 没亲戚啊？哎呦，我们一天碰见您这样两位，那就把我们坑了。我说我的少爷，拿钱吧。
2: 胡延庆想，干脆我拿点东西啊盯饭账。
1: 拿什么呢？
2: 他看见这个开场了，赶紧解开抖了开。伙计大哥，我确实没带钱，忘带了，出来的慌速，您看这是大衣顶这顿饭钱行不行？
1: 伙计把他拎过来一瞧，
2: 这件衣服可真不错，是青缎子面，黑绸子里儿，外边绣百花，崭新崭新的，送到当铺最少也当个10两8两银子，这顿饭才几个大钱啊。
1: 哎呦，少爷，这哪合适啊，你看您才吃这么点东西，这么好的衣服往这儿放，
2: 这您不赔了吗？不要紧，够不够？够够够够，富富裕裕的，要那么说就顶饭账钱了，剩的钱就归你吧。
1: 哎呦，我的小财神爷爷，那不可谢谢。哎，
2: 别别别，我们也别找便宜，这么办，你把衣服放在这儿，先压在这儿，等哪天路过我们的门前有钱了送来之后再把衣服拿走。
1: 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就走了。
2: 哎，不远送了啊，不远送，慢走。
1: 胡延庆这才出了饭馆，拽下缰绳牵着马溜溜达达再往前去。
2: 前面来到相国寺，谁都知道到东京汴梁没有不逛相国寺的，那可是热闹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这卖艺的应有尽有，当时说书的莲花棚牡丹棚都能装上千人。

0: 是清明节，两旁边的杂货铺啊，到处放着黄香、烧纸、蜡烛、金箔、银箔叠的小刻字，是祭祖上坟用的。胡延庆想，我要上坟去，我也得买点纸，买几根香烧烧，不能这么去啊。可是没钱呢，没钱怎么办？这匹马，对了，我把马卖了，卖掉马，拿了钱再买香。哎呦，真舍不得了。这匹小红马是他五岁那年，他二舅送给他的。哎，我训练的得心应手，可是舍不得不行啊，舍不得，我就没有买香钱呢。卖就卖了，就这么，他又把它牵到了牲口市儿。已经啊散摊了，稀稀拉拉没几个人了。他从地下捡了个草棍，有这么长，往马龙头上一插。插草棍干嘛呀？这叫插草卖马。胡延庆懂的，因为他二舅啊是卖马的，所以拿根草棍往这一插。旁边过了一位，哎，小伙子，这马是你的，要卖呀？要多少钱？胡延庆被问住了，他不懂得这个马到底该卖多钱。你给多钱？我给多钱？你要多钱呢？你看着给吧。哟，这位一听就知道这个半大孩子不懂行，因为卖马的没有这么讨价还价的，在马市上经纪人特别多呀，东边买马，西边卖，从中找差价，这叫对份儿，所以不许当面问价。讨价还价怎么办？俩手抄手，在袖头里头摸手指头来讨价还价，不许公开喊。这小子一想，我占个便宜，这么吧，给你五两银子行不行？行，那拿钱吧。哟，五两银子，甭说买马呀，就买马鞍子也买不出来呀。嘿，我今天捡个便宜，赶紧掏出五两银子给你。随后接过缰绳，这小子上马，眨眼之间就没影了，跑了。胡延庆看看这银子，够买烧纸就行啊，走吧。他又走回相国寺。这阵儿天已经要黑了，各个商店都关门了，就是卖烧纸的还有这么几份在那摆摊呢。前面一家上写着王记杂货铺，是个老店主，正在上炸板呢。胡延庆往前一走，老人把炸板又拿起来了。哦，小公子，买点什么呢？我买烧纸，进屋吧，让到里边。买多少？咣当，把这副银子往这一扔，就买这些。老头一看，五两银子，卖一辈子烧纸也没卖过这么多银子，这所有货架上的烧纸都给他，也不够五两银子数啊。哟，您怎么拿？套车了吗？
1: 不用，我自己能拎走。
0: 您能拎得动吗？
1: 那就甭管了，快点给我装吧。
0: 哎，好好。老头从货架上把这一摞一摞黄表纸往这放，一捆一捆的开始放，生怕不够数。一想，咱别做着亏心买卖，别骗孩子。光这烧纸不够数，把香往里塞，最后又拿了几挂鞭，什么麻雷子、二踢脚啊，一挂红啊，又是钻天猴啊、呲花炮啊，噼里啪啦拿这么粗一捆子，这到坟头一烧，噼里啪啦、叮当，劈雷闪电一样，多风光啊！啊，可把胡延庆坑坏了。但是偷偷上门呐，能放鞭炮吗？老人不懂，好心办了坏事，拿来拿去摆了都有这么高了。胡延庆说，行了行了行了，快算算看多少。老人噼里啪啦噼啪一打算盘，够不够？
1: 够，
0: 还剩钱呢。剩钱不要了，给我准备火镰、火石、火龙，再准备一把锹。这回胡延庆心细了，他知道他老爷上坟带把锹，添土的，火石、火镰、火龙啊，好点火的。老人把东西拿过来，胡延庆把火石、火镰、火龙怀里揣，把锹往这纸捆上一插，系好了。这个王老好啊，还怕对不起孩子，还一摞一摞抱。

0: 直报道，有胡延庆肩膀高，四四方方的，这么大一捆，捆完之后，胡延庆一站，傻了，怎么这么老高，拎不起来，背吧，他四方四格的，没法抱，要说抱着吧，这么老粗，哎呀，这可费劲了。王老好说，小少爷，你是上坟的吧？啊，哎呀，城门关了，您出不去了。
1: 不，
0: 坟茔啊，就在城里。老头吓一跳，城里有坟茔？别忘了，这是汴梁城开封府皇上的东京啊，哪来坟呢？你上的什么坟？
1: 哦，
0: 你是不是上的双王府肉丘坟？胡延庆吓坏了，一伸手，砰，把王老好的手脖子抓住了。胡延庆还没怎么使劲儿，那老头受不了了，就觉着手脖子被老虎钳子夹住那么疼。哎呀，我小少爷，你快松手，快松手！老人蹲下了，胡延庆赶紧松手。你，哎呀，少爷，你差点把我这胳膊给捏碎了。你是干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怎么知道我上肉球坟？哎，少爷，我是猜的。行了，行了，行了，这银子还在这儿，给你。这纸我不卖了，走吧，走吧。哎，你怎么了？怎么不卖了呢？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顾义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音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
3: 啊？
2: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去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了，1.6了，1.5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1.4了吧？这是1.4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2毛啊！您给1块钱呢？
3: 再给
2: 1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2毛，我给
3: 8毛，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
1: 猜，
0: 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儿
1: 不对，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吗？
0: 吃冰棍儿。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我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来。

0: 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又来一个，
1: 好，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别话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哎，您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
2: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龙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沙沙洗沙沙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 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5: 谁问他了？
4: 他可不如你呀。
5: 怎么呢？
4: 你多好啊！
5: 啊，
4: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5: 啊，
4: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5: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4: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5: 怎么呢？
4: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5: 哎呦，
4: 逮谁偷谁呀、
5: 嗯、
4: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5: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4: 跟你学的呀？
5: 这跟我
4: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5: 没这么回事。
4: 五年了。
5: 我
4: 自首去吧。
5: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4: 你要去法院呐？
5: 哎，
4: 这就对了。
5: 听不准。
4: 明天就公审。
5: 啊，
4: 那我得旁听。
5: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4: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5: 你瞧我偷着东西，
4: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5: 哪儿跟哪儿啊？
4: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5: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
4: 还偷一捆凉席呢，
5: 我生气了，
4: 明儿就枪毙呀、啊、
5: 嘿，
4: 你爸爸
5: 啊
4: 比我小两岁。
5: 二大爷，
4: 哎，
5: 你就听见这个。

0: 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嘿，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个慈禧。

0: 林老师，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2: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啊，绿了吧唧儿，哎呦喂，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你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6: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10: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7: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7: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6: 开始。
8: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8: 什么？
7: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7: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7: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

0: 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是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写。

0: 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经采购，即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他没脸没上，看碗呢？
6: 碗啊，嗯，那看我的，
5: 看我的不得碗吗？
6: 啊，你是得碗。
5: 哎，我练什么？你说，
6: 你还得来一个大枪啊！
5: 我再练大枪呢，叫千人吃面，
6: 没那么大锅。千人吃面呢？
5: 什么叫没那么大锅啊？
6: 这你说千人吃面像话？
5: 那是
6: 千人一面，
5: 不能再练枪了。
6: 啊，对，
5: 我伸手啊，我抄一单调，这单调，呵，
6: 那个你不入砍单。
5: 怎么还砍单？
6: 什么叫单调啊？
5: 那应该
6: 打麻将，应该叫单刀。
5: 单刀看手，
6: 哎，
5: 双刀看肘，
6: 对，
5: 大刀看滚手。
6: 是，
5: 我使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6: 呵，摆个架势。
5: 为什么摆架势？
6: 为什么？
5: 有规矩啊。
6: 是，
5: 把式把式
6: 啊，
5: 全凭架势。
6: 对，
5: 没有架势，
6: 哎，
5: 算不了把式。
6: 是，
5: 过手不练，
6: 怎么样？
5: 那叫嘴把式。
6: 哎，
5: 挂脸不熟，
6: 那
5: 叫啥把式？
6: 怎么样？
5: 练练再说。
6: 哎，
5: 连攻带料，
6: 啥？
5: 连盒带药，
6: 啥？
5: 一块钱一碗，
6: 哎，
5: 谁买我的大礼？
6: 怎么样？
5: 重新撞锅。
6: 哎，
5: 有你一份啊，
6: 有你一份，
5: 有你一份，
6: 你来一份，
5: 你来一份。怎么敢卖假药了？
6: 哎，我也纳闷，怎么回事？
5: 赖你呀？
6: 怎么赖我呀？
5: 我说话你别给搭架子。
6: 我搭什么架子了？
5: 光说不练，你那儿不错。卖假药了？
6: 哦，对对对，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别搭架
6: 子。哎，是不搭架子。哎，
5: 光说不练，
6: 怎么样？
5: 又来了是吧？
6: 您说，您说，我别搭茬。
5: 我刚要练
6: 啊。
5: 该找我露脸，
6: 怎么回事？
5: 打西南角来了一块云彩
6: 啊，
5: 刷刷刷刷下起雨来了。
6: 那就别练了。
5: 为什么呀？
6: 你的地滑，光机摔了，这让人瞧着。
5: 黄土地沾水滑。
6: 啊，对呀。
5: 不眼一乱摔个跟头
6: 啊，
5: 丢人。
6: 对，
5: 那是他们，
6: 你
5: 咱们有功夫。
6: 好，
5: 再者说练刀讲究什么呀？
6: 讲究
5: 风雨不透
6: 啊。那是讲究。
5: 这雨是越下越大
6: 啊，
5: 我是越练越欢。
6: 嚯，
5: 只见刀光不见人，行上就下，行左就右，我练的就跟刀山似的，
6: 呵，
5: 顺着这刀刷刷刷刷刷刷往下流水。啊，你再看我身上
6: 怎么样？
5: 一个雨点都没有。
6: 你在院里练刀呢？
5: 我在屋里背雨呢。
6: 不是，那怎么顺着刀尖流水啊？
5: 我把那刀扔院子里了。
6: 你家真聪明，轮刀不轮人。
5: 你的这个老达官鼓掌赞贺
6: 啊、哦？怎么说的？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练刀，
6: 好，拜语。这老达官这是损你呢，
5: 咱哥俩不理会儿。
6: 哎，甭拉着我，就你一人。就你
5: 老达官说了
6: 啊，
5: 既然如此，咱们验验镖吧。
6: 哎，看看保的什么呀？
5: 来到西跨院
6: 啊，
5: 在北屋房檐底下码着一溜24垛黄澄澄、全这么大个的
6: 金坨子，
5: 老倭瓜，
6: 老倭，老倭瓜呀、
5: 啊？
6: 怎么是倭瓜？应该
5: 你远看是倭瓜
6: 啊，
5: 你走近了仔细一看，
6: 金坨子
5: 还是倭瓜。
6: 还是倭瓜呀？
5: 这倭瓜你仔细看看是什么的？
6: 金的、
5: 面的。
6: 废话，水的谁要啊？
5: 你把倭瓜切开，你往里边看。
6: 哎呦，有红货，
5: 有倭瓜籽儿、
6: 还有倭瓜瓤呢。
5: 你连籽儿带瓤都挖出去，你再看
6: 珠宝，
5: 空倭瓜。
6: 你折腾这倭瓜干什么呀？
5: 空倭瓜有用啊？
6: 有什么用？
5: 什么珍珠玛瑙
6: 啊？
5: 翡翠钻石
6: 啊？
5: 最差的是黄金
6: 哦。
5: 拿红棉纸包好喽。续到窝窝里边
6: 啊，
5: 把这窝窝呀拿竹签子对上、
6: 嗯、
5: 外边黄土泥一溜缝
6: 哦，
5: 窝窝这东西最皮实，
6: 是
5: 它不烂
6: 啊，
5: 又长好了，
6: 你看
5: 跟整窝窝一样
6: 哦。
5: 保镖分为明镖、暗镖、子孙镖，
6: 您这是
5: 窝窝镖，
6: 真新鲜
5: 新鲜
6: 新鲜。窝窝镖
5: 暗镖的一种
6: 哦，
5: 当天喊镖趟子那是我喊的。
6: 你怎么喊的？
5: 怎么喊的？
6: 怎么喊的？
5: 哟吼，面老窝瓜，
6: 出门就卖。
5: 什么叫卖、
6: 啊、你这不是吆喝面老窝瓜？
5: 那应该呢？
6: 应该威武二字啊，
5: 威武二字
6: 啊，
5: 明标
6: 啊。那你
5: 咱们是暗标
6: 哦，
5: 就得这样，
6: 为了迷惑别人。
5: 当天下午出门
6: 啊，
5: 走养鸡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小井、大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良乡、小十三、大十三、红安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到了涿州了。
6: 哦，
5: 天可就黑了。
6: 你看看，
5: 依着我哥哥打尖住店，
6: 是这些了。
5: 我说不成
6: 啊。
5: 头回保镖落个好名声，
6: 怎么办？
5: 连夜而行，
6: 那可危险，
5: 顾不得那个了。
6: 哦，
5: 出涿州40里
6: 啊，
5: 闪出一带黄沙岗。
6: 哦，
5: 有一片密松林。
6: 是，
5: 就听肉啪、
6: 哦、
5: 一声响箭，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出原来千兵有了足量
6: 得。你要看戏是怎么着？
5: 我把戏想起来了
6: 啊！不是，你就说有贼得了，
5: 罗垛子打盘
6: 啊，
5: 烫手看住了镖车
6: 啊，
5: 我们哥俩是越众当先。
6: 好，
5: 一看对面
6: 啊，
5: 树林子里头，
6: 嗯，
5: 蹭蹭蹭蹭窜出100多万人来，那
6: 没有、啊、100多万。
5: 我说多点好听啊，
6: 哥，好真正说。
5: 带着一个黑夜蒙蒙看不清人数
6: 哦，
5: 一个个是花不手进缠头
6: 啊，
5: 身份。英雄带都当滚裤，每人每是一把单刀。
6: 哦，
5: 当中间闪出一个黑大个，头如麦斗，头大项短，坐骑乌骓马，口念山歌。
6: 怎么念的？
5: 对，
6: 哎，
5: 对，
6: 呆
5: 儿子，
6: 哎，快！这怎么叫儿子呀？
5: 这贼是爷儿俩来的，
6: 让这小贼回去。
5: 你回去啊？
6: 谁回去？小贼回去，
5: 小贼回去
6: 啊！
5: 口念山歌
6: 啊，
5: 此山是我开
6: 啊，
5: 此路是我开。
6: 哦，
5: 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6: 哦，
5: 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棍一个砸死不管埋。
6: 够厉害，
5: 太厉害
6: 啊！
5: 你再瞧我大哥
6: 怎么样？
5: 只气得30人暴跳，50豪气飞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6: 打烟筒。
5: 烟筒，
6: 七窍钻烟，冒着烟就过来了。
5: 那应该呢？
6: 七窍生烟，
5: 反正他是气着了
6: 啊。
5: 刚离一拱进，就听扑嚓一声，
6: 出马了，
5: 拉屎了，
6: 拉了。
5: 我过去问他呀，
6: 啊，
5: 大哥，
6: 嗯，
5: 贼人如此凶猛，
6: 嗯，
5: 你我兄弟是车轮战呢，
6: 嗯，
5: 是义气，怎么那么臭啊？
6: 我拉了
5: 呀，呵，气得我30人暴跳，50豪气飞空，两太阳冒火，七窍钻烟。
6: 哎，别别别、啊，你也别冒烟，生烟吧。
5: 啊，我大哥
6: 啊，
5: 有事小弟服其劳
6: 啊，
5: 杀鸡焉用宰牛刀？
6: 是，
5: 带我前去送死。
6: 哎，擒贼受死，
5: 啊，是啊，啊，咱们俩得死一个
6: 啊，那倒是，
5: 对不对？
6: 那倒是。
5: 回过头来，我埋怨我哥哥
6: 啊，
5: 大哥大哥
6: 啊，
5: 江米小枣教您这么些年，
6: 是
5: 遇见个贼就把你气成这样，
6: 这气的，
5: 你怎么不跟兄弟我学呀？
6: 啊，你
5: 你怎么不跟兄弟我学呀？
6: 你瞧，
5: 我怎么不拉呀？
6: 你胆大呀？
5: 我贴着膏药呢，
6: 呀，这早有准备。
5: 没关系
6: 啊，
5: 看我来，
6: 你来，
5: 左右
6: 啊，
5: 拉过我的牛来。
6: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上阵骑马没有骑牛的，
5: 骑牛比骨，
6: 比谁啊？
5: 前七国
6: 谁？
5: 孙庞斗智
6: 啊，
5: 有个孙膑就是骑牛，
6: 人孙膑骑的那是神牛，
5: 我骑的是宝牛。
6: 你这宝牛？
5: 宝牛？
6: 怎么宝牛？
5: 我喂饱了，
6: 喂饱了宝牛啊？
5: 那神牛会什么呀？
6: 人家会腾云驾雾。
5: 我这宝牛会蹦，
6: 嚯，会蹦。
5: 嗯，
6: 一蹦
5: 40，
6: 两蹦
5: 80，
6: 买几年了？
5: 买3年了。
6: 蹦几回？
5: 一回没蹦过。
6: 废物牛？
5: 怎么叫废物牛啊？
6: 没蹦过呀。
5: 蹦过一回。
6: 什么时候？
5: 头些日子呀。
6: 啊，
5: 我母亲呀病重。
6: 哦，
5: 就想吃啊通县的糖火烧。
6: 哦，
5: 我一想，我住木樨园
6: 啊。
5: 我说木樨园坐这个城际特快
6: 啊，
5: 到前门
6: 啊，
5: 倒地铁，
6: 哇，
5: 完再倒八通线
6: 啊，
5: 到通州
6: 啊，
5: 再买来再回来
6: 啊，
5: 蛮耽误了。
6: 也倒是，
5: 我老娘就吃不着了。
6: 对呀、啊，
5: 我就把这牛想起来了。
6: 哦，
5: 哎，通县离北京
6: 40里啊，东大门
5: 40里地。
6: 对，
5: 我这牛是40
6: 啊，啊，
5: 一蹦40，两蹦就回来了
6: 啊，
5: 这多好的事儿。
6: 对呀、啊，
5: 我说牛棚里把牛拉出来
6: 啊，
5: 抱着牛上了3轮。我蹬着牛，
6: 哎，等会儿，先下来，先下来，怎么抱着牛上3轮了？
5: 那怎么办？
6: 不是你这牛会蹦吗？
5: 是会蹦啊，
6: 一蹦40，两蹦80。
5: 你出门就蹦
6: 啊？
5: 你外行。
6: 我怎么外行？
5: 通县到哪儿？北京是40，
6: 东面门啊，
5: 东面门
6: 二闸
5: 到这个通县北大关
6: 啊，
5: 对不对？
6: 对啊，
5: 正好就是八通县。
6: 是。
5: 过去有运粮河嘛？
6: 哎，对，
5: 就在那个
6: 通惠河，
5: 哎，地铁南边一点，
6: 没错，
5: 现在还有呢。
6: 是啊，
5: 对不对
6: 啊？
5: 由东便门到通州40。
6: 对，
5: 我住木樨园。
6: 怎么了？
5: 一蹦不到，两蹦过了。对不对？
6: 这是标准牛啊！这个真是、啊、
5: 那可不是吗？我
6: 让您上3轮，
5: 哎，我蹬着牛、
6: 啊、
5: 一直来到东便门。
6: 好、
5: 啊，怎么了？
6: 啊，您蹬着蹬着牛，
5: 是蹬牛上有3轮啊？说错了，
6: 3轮有牛，
5: 哎，就是两样都跟着我、
6: 啊，是不是？
5: 我来到东便门
6: 啊，
5: 就在那角楼子底下
6: 啊，
5: 就那个护城河拐弯的地方。

0: 就蹦了一米。
1: 废物牛啊，
0: 我爱他这粘性儿，哦，起码我嫌高啊，
1: 哦，是，
0: 把我的牛拉来，
1: 我让骑牛
0: 抬过我的扁担，
1: 对，
2: 耍狗熊，来个大扁担，
0: 耍狗熊干嘛？
1: 不是你这上阵哪使扁担？
0: 使扁担比骨，
1: 比谁呀？
0: 《水浒传》呀，
1: 谁呀？
0: 三打祝家庄啊，石秀探庄，
1: 人家石秀。人家那扁担里有枪，
0: 我这扁担里也有枪啊，
1: 有大枪，
0: 有烟枪，
1: 烟枪，不是烟枪，
0: 烟枪有用，
1: 有什么用？
0: 这里边有斗鸟，打不过我使斗鸟拽他，这贼要有瘾，一闻就得趴下。
1: 你瞧你这主意，
0: 我这里也是一杆大枪哦，哎，我骑着扁担拿着牛，我说
1: 错了错了，个屁股。他妈骑着扁的拿着牛啊，
0: 那应该呢，
1: 应该拿着牛骑扁的哦，我也错了，应该是骑牛抱扁的，
0: 两样都跟着我呀，
1: 对呀、啊、
0: 对不对啊，飞牛出阵哦，来到两军阵前，嗯，斗丹田一声呐弦，
1: 是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爷爷呀。
1: 行了，别使相声，别使相声，不是怎么叫人贼爷爷呀、啊？
0: 都在江湖上走啊！啊，我说两句好话，把他糊弄过去，不就完了吗？
1: 这什么人性？
0: 没想到这贼呀、啊，啊，狠心贼哦，连名姓都不问，
1: 是
0: 手使大棍，举火烧天。
1: 怎么样？
0: 就给我一棍！
1: 你瞧，
0: 我能让他打上吗？
1: 那是
0: 一横扁担啊，使个横上铁门栓，就听咔嚓，棍飞了，扁担折了，这
1: 玩完了。扁担折了，
0: 好了，
1: 怎么好了？
0: 扁担折了，兵器露出来了，
1: 露出来，
0: 花枪在手。哦，
1: 对，有大枪，
0: 跟贼人牛马一错蹬，
1: 二马一错蹬。
0: 我骑的是牛。
1: 哦，对对对对，
0: 我给贼人使了一个回牛枪，
1: 回。啊、对，他骑牛，对对对对牛。
0: 没想到这贼呀 啊久经大敌，
1: 怎么样？
0: 是个惯手。哦，一偏脸，砰！
1: 怎么着？
0: 把我枪杆子给抓住了。哎呦，他往他这边躲啊。我往我这边抢，
1: 是
0: 他说你拿来
1: 拿来，
0: 不给
1: 不给
0: 不给
1: 不给，
0: 给你吧，
1: 怎么给人家了？
0: 咱不怄着气，
1: 什么叫不怄气？没人劲儿大，
0: 枪没了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跑吧。
1: 对，
0: 跑不了了。
1: 怎么？
0: 贼人赶到，捞头又给我一棍。哎呦，我一抱脑袋啊，我命休矣，
1: 玩完了。你神经了。
0: 谁
1: 怎么这么乐了？
0: 一抱脑袋，摸着护背双刀了。哎呦，当时双刀出鞘啊！倒了霉的贼他没看见。
1: 是
0: 我左手刀挂开贼人的棍，啊、右手刀使个海底捞月，就听扑哧一声，红光迸现，鲜血奔流，这么大的脑袋落在流平。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你把牛宰了还不玩完啊？
0: 死牛一趴架呀！啊，我这撂滚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呵，这小粽子真能滚。
0: 这是功夫，
1: 这是功夫，
0: 这叫什么呀？啊，燕青十八番，
1: 哟呵，
0: 贴一十八跌，讲究是腕胯肘膝间。
1: 你瞧瞧，
0: 来到后边啊，我大哥啊，冲我说了一个字儿啊，跑，
1: 走为上嘛，
0: 烫头也散了啊，镖留的当间，我们哥俩赶紧跑啊！哎，这贼人可太狠了，
1: 是，
0: 你说你拿了镖不就完了吗？啊，非把我们哥俩宰了。哦，在后边带领着众多的楼兵啊，这通追我们，哎呦，我们在前面这通跑啊，哎，跑到一个山洼子里边了啊，前边是万丈悬崖啊，您说那二层楼我都窜不上去，万丈悬崖我上得去吗？
1: 那是。
0: 哎呦，后边贼人把谷口堵住了，哎，我说完蛋了，大哥，咱们死喽。
1: 就是
0: 我大哥，
1: 怎么
0: 样呢？
1: 他
0: 严是没变哟，兄弟啊，不要怕哦，看看这个
1: 什么
0: 顺包裹里啊，拿出了一面小旗儿，哦，一尺多长，嗯，迎风招展，
1: 是
0: 杏黄旗
1: 花。
0: 我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这是当年咱们老恩师给咱们的旗子。哦，我可没敢告诉你，嗯，当时他说了，咱们行走江湖如果遇见危险，把这小旗子亮出来，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1: 是，
0: 我说这东西管用吗？
1: 就是，
0: 你看着吧。哦，啪这么一展啊，这贼人一瞧这旗子
1: 怎么样，
0: 啪啦啦啦行书就卷。哦，写着这么几个字儿。
1: 哪字？
0: 江米小枣令高俗，堂弟馅儿低。
1: 哇，报号了！
0: 这贼一瞧这个啊，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人也不杀了，镖也不夺了，是败回了山去。
1: 怎么跑了？
0: 你不知道啊？啊，这贼头年 啊买我师傅500粽子，到那天还没给钱呢。
1: 账主子呀！

0: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说的相声，首先要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大宝，
1: 我是小宝，
0: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
1: 观众朋友早看出来了，
0: 我们俩长得是一模一样，
1: 这对我来说啊就是个悲哀。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丑？
1: 你真有自知之明。
0: 其实啊，咱们俩原来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我通过努力现在比你帅多了。
1: 你哪儿比我帅呀？不要看气质，就你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让观众朋友评评理，同意他比我长得帅的，你在座位上倒立5分钟。哎，同意我比他长得帅的，掌声响起来。你看看，
1: 你这叫耍赖皮。
0: 我说相声你别捣乱，不许说话。
1: 我凭什么不说话？
0: 长幼有序，熙来互动，弟弟就得服从哥哥，孔融让梨，谦逊之礼。你这当哥哥的呀，就得让着我这当弟弟的。
1: 我是大宝，你是小宝，大的就得管着小的。
0: 我是小宝，你是大宝，小的就得拿着大的，大的就比小的强，小的就比大的棒。凡是带小字儿的都是好词儿，小可爱叫帅哥，小公举
2: 小笨蛋，
0: 小哪个不算？
1: 不行了吧？凡是带大字儿的才是好词呢，大拿、大侠、大咖、
0: 大力，你怎么那么恶心呢？
1: 嘿嘿，掉沟里了不？
0: 反正我就喜欢大，
1: 反正我就喜欢小。
0: 首先，我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
1: 你大露神儿，有什么好炫耀的？
0: 还是得看我这樱桃小嘴，
1: 最小还出不宝呢。
0: 在家里妈妈叫我大宝贝，
1: 咦，大宝贝。
0: 在家里妈妈叫我小乖乖，哟，小乖乖。
1: 爸爸说我长大了能成顶天立地的大老爷们儿。
0: 爸爸说我长大了能做个小小，
1: 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
0: 以后干什么都离不开干，
1: 反正我以后干什么都离不开小。
0: 那我就当个大学教授，
1: 那我就当个小学老师。
0: 嘿嘿，我大学教授比你小学老师有学问呢。
1: 所有的大学教授都是我们小学老师教出来的。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个大人物。
1: 你当个大人物啊，
0: 那我就是个小护士。
1: 我大人物高贵肉，
0: 不管你站得有多高，要是一来打针，我就给你摁趴下。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

0: 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羊，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

0: 看孩子。
1: 哦，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2: 妈，快来！
3: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妈，
2: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3: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3: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呢？

0: 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1: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0: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

0: 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6: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6: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1: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8: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

0: 爱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叶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哎、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 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谢谢。

0: 要是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4: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5: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5: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5: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5: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5: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5: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5: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5: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7: 春花姨，月琴姨。
5: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7: 姨，您身体还好吧？
5: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5: 嗯，好。
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7: 我谈女朋友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7: 那肯定的。
5: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5: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5: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7: 这春花姨，我
5: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7: 妈。
5: 小杨，你叫我啥？
7: 妈。
5: 哎，好孩子。
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5: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5: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

0: 现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他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4: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朱阿姨，新年快乐。
6: 朱阿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7: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8: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9: 欢欢喜喜，过。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6-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